0: 齐取代了这个东魏。但是之后呢，这个其实一开始是北齐是比较强的，因为北齐占领的是就是这今天的黄河的这个下游地带，它这个相对来说都是平原地带。但是呢，这个北周呢，应该说他也中间遇到了几个遇到了很多的挫折，但最后呢，出了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叫宇文邕。
1: 嗯，
0: 这个宇文邕呢，就这个发兵把这个北齐给灭亡了。灭亡之后呢，就统一了北方。他统一北方，他准备大干一场。他当时是准备是去规划要去取这个南朝，然后把这个天下一统。但是他呢很不幸，三十多岁给一年早逝了。早逝之后呢，他有了一个儿子上台了。这个儿子叫宇文赟，这个人名字写的特别霸气，叫什么呢？就我们看那个名字，那个赟字就上面一个文一个武，下面一个贝。
1: 哦，
0: 能文能武又有钱的男人宇文赟。但这个人呢，他确实是这个很有钱，他是贵为天子嘛。但是呢，他是有点胡作非为，他这个把主要的精力都用在这个玩乐上面了。为什么？因为他爸爸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对他管教特别严。就在他小的少年时期呢，就是他多次的想贪玩，被他爸爸阻止，所以他上台之后呢，想这下没有人可以管我了吧？于是乎，他做了一个非常奇葩的事情，他同时立了五个皇后，五个皇后，其中
1: 五个皇后，
0: 对，而且都是皇后，而且都是后来

0: 宇文邕的亲家，是这个宇文邕的老丈人。
1: 嗯，
0: 但这个宇文邕呢，上台之后啊，他特别的狠，他把那些他觉得有可能会影响他的地位的，跟他地位比较接近的那些兄弟，基本上都给慢慢的都给弄掉了。弄掉之后呢，然后他又看着他老丈人，他觉得老丈人这个人好像也深藏不露，不平凡，他还想把老丈人给杀掉，甚至就是或最起码是把他给废除掉。但是没想到这个时来运转，因为这个人他这个自己玩的是过于的这个刺激了，他也是的，很年轻就去世了。去世的时候呢，正好他这个老丈人当时在京城当中，这个积蓄实力，所以就立刻就接到他女儿的这个
1: 信息，
0: 就到宫中控制了这个局面，然后拥立他的这个外孙。其实那个外孙是名义上的外孙啊，因为他女儿是正宫，这个皇后嘛，所以这个孩子是名义上是归他女儿管，所以呢，他就以这个外祖父的名义，然后控制朝政，然后呢，又把这些宇文家族的势力呢，给相对的，就是把他给整齐了之后呢，他就称帝，改了一个国号叫隋朝，因为他之前他爸爸叫杨忠，叫隋国公，他也是继任的隋国公，所以呢就建立一个隋朝。但是那个隋呢，本来那个隋他是有一个走之底的，就是那个随便的隋是有一个走之底的。今天我们湖北省不是有随州市吗？那个隋是有走之底的，说走不好，走了就会导致我这个国家好像来去匆匆，于是他把那个走之底给拿掉了，变成我们今天这个隋唐的隋。
1: 哦，走字底是他拿掉
0: 了，拿掉了，对。然后呢，就建立了隋朝。建立隋朝之后，他这个国家非常兴盛，为什么呢？这个国家当中有两个圣人。什么叫两个圣人呢？就是他的皇后，就是我们看那个《独孤天下》那里面那个独孤氏，他是独孤信的，就是号称历史上最帅的老丈人，他的小女儿。这个女的也非常的有本事，也这个能够帮助丈夫在一起励精图治。而且呢，他们在一起做了很多的事情，包括把南朝这个南朝城给灭亡，然后统一了天下。关键这个独孤氏呢，他跟这个杨广呢，他们跟杨坚呢，他们年轻的时候在一起是受过很多的这种可以说是生死考验，所以他们俩感情很深。他们俩约定了，就是或者说独孤氏相当。

0: 罕见，
1: 君王家
0: 但是皇帝五个孩子一个妈、
1: 哦、
0: 啊，这就很五个儿子一个妈就很常就很非常非常罕见了
1: 罕见、嗯。
0: 所以呢，但是这个五个儿子中间他是也是有这个就是当妈的五个儿子们总是有偏爱的，他最偏爱的是谁呢？他、
1: 嗯、
0: 不是大儿子，也不是小儿子，就是二儿子杨广。为什么呢？杨广长得帅气、
1: 哦、
0: 杨广长得比其他的兄弟应该都会漂亮一些、
1: 嗯、
0: 而且呢杨广这个人呢多才多艺，最重要的是杨广的嘴巴甜、
1: 嗯
0: 杨广就是他是一个什么我们今天说的就是像那个演员请就位，他就是个演员，他每次他知道他妈妈喜欢什么、
1: 嗯、
0: 他妈妈喜欢什么呢？他妈妈喜欢简朴、
1: 嗯、
0: 他就表现的每次都很简朴，他妈妈喜欢这个人呢就是

发现那个跟陈同时的在这个江陵地区，又是在这个长江跟汉江汇合地带，有一个非常面积非常小的，应该有五分之一个湖北省那么大的一个政权，这个政权叫西凉，他们继续称帝的。因为西凉呢有一个皇帝叫萧岿，岿然不动的岿。萧岿有一个女儿，就是这个萧氏，就嫁给了这个杨广。这萧妃当然也很美丽，但她呢就是表现的她只爱萧妃一个人，她就那些按照她的身份可以娶的那些妓妾，她根本就表现的不屑一顾。表现的不好声色，不好犬马，然后表现的就是勤奋的

0: 这个杨勇呢，他不喜欢这个袁氏，他喜欢一个长得更漂亮的一个年轻的妓妾叫云氏。这个云氏没有什么身份，但是他就跟着云氏生孩子，他就不跟这个袁氏生孩子，那让他妈妈就非常的
1: 生气
0: 。而且杨勇还喜欢穿的漂漂亮亮的，他觉得自己是个太子嘛，然后这个打扮的这个就各方面就有这种威仪风度，反而让他妈妈就越看他越不顺眼，就你这个人怎么能可以这样呢？就慢慢的就产生了一个心态，就觉得这个杨勇不是一个好的接班人，应该要更有实力的，哈哈，更符合我审美观的杨广上台。于是他的妈妈的操纵下，他妈妈的势力特别强，就是他妈妈的决定可以影响他的父皇。所以呢，最终到了他妈妈这个去世之前，就决定了这件事情什么呢？就是把这个，就他的遗愿，他妈妈的遗愿就是要把这个
1: 杨广
0: 换
1: 立为太子，
0: 杨广变成了太子。
1: 哎呀，这竟然就是叫什么？五个儿子一个母亲，因为母亲这个偏爱哈，所以导致、这个、
0: 对后来所以呢到了
1: 政权
0: 等到这个
1: 变化，
0: 等到这个因为杨这个独孤皇后是先死的嘛，然后杨坚后来呢以这个杨广为太子，杨坚后来生病了，杨坚生病的时候呢，杨坚他这个本来他是这个五子同母，但是他那个大老婆死了之后，皇后死了之后，他有点放飞自我，他还开始宠爱那些其他的这些妓妾，应该是一个人之常情。结果呢，这个杨广呢就来伺候他的这个病症，他就觉得他是爸爸不行了，他竟然调戏他的这个小妈，
1: 哎呦，
0: 是陈夫人，陈夫人谁呢？我们都知道有一个玉树后庭花，花开不复久，叫陈叔宝，是不是？陈叔宝的妹妹。陈叔宝的妹妹现在是这个隋文帝杨广的这个就是后面的这个嫔妃，结果作为太子的杨广竟然调戏这个陈夫人，然后陈夫人就非常生气，去向这个老皇帝去汇报，老皇帝说，哎呀，这个畜生，赶快把杨勇喊过来。这时候他已经没有能力喊杨勇了，因为内内外外都被这个杨广的人所控制，所以杨广就很快，然后这个老皇帝就莫名其妙的就死了。当然有很多推测说有可能是杨广杀的，但是无论如何，杨广就在公元604年他就这个即位为天子，开始了他的丰功伟绩也好，还是他的这些穷兵黩武也好。
1: 真的是你看朋友们说了，陈明迪说聊运河历史肯定要提到杨广，这一期得认真听。玉溪营城说了，隋炀帝杨广功过皆有，然而他与大运河的纠结和故事流传甚广，可谓与大运河交结轶事最多的皇帝了。也谢谢玉溪营城说错过了我当时这个端午的直播哈，我应该早一点给大家预告一下，那天是请了一位老师童老师来我们这边直播。那么旺仔小馒头还说家里其他人不记恨吗？他这么干。
0: 你杨广
1: 啊，对
0: 啊，那当然了，因为他是五兄弟嘛，首先他把他大哥给除了，大哥已经除了，三弟呢死得比较早，他三弟的问题也是声色犬马，他三弟本来是应该就是他叫他在上台之前，他哥哥就直接叫太子嘛，他叫晋王杨广，他的三弟呢叫秦王，杨俊，四弟呢叫蜀王杨秀，五弟叫汉王杨亮，这是五个兄弟，五子同母，大家都叫五子连心。结果呢，他们五个人呀，其实是分别的聚首一方的，就是在成年之后，因为他爸爸也当了20多年的皇帝，然后看着这几个儿子长大，然后呢都委以重任。所以晋王杨广最早是在晋嘛，晋就是我们今天的山西，他最早是要做滨州总管，滨州就是我们今天的太原。然后呢在太原什么呢，就维护着帝国的北部边疆的重任，主要是防备突厥的南侵。然后呢他的那个三弟呢这个就这个叫杨俊，这个人他是特别的，也是喜欢奢侈，然后呢也不听劝谏，然后呢这个容易放飞自我，后来呢被他的妈妈个爸爸勒令到长安去废为庶民。所以老三的这个政治实力在这个他爸爸妈妈在世的时候已经不行了。然后老四呢叫蜀王杨秀，你一听就知道他是在四川境内，但是这个蜀王杨秀后来也是由于他自己的这个问题，然后是被这个杨广这个给铲除了。最小的一个叫这个汉王杨亮，汉王杨亮呢他本来是应该在南方，但是呢由于后来这个本来应该在北方镇守的杨广入了京师当了太子，所以汉王杨亮被调到了滨州，调到了太原来担当南

0: 方的这样一个重任、
1: 嗯、
0: 所以呢这个他这个地方有很多的这个兵甲士嘛，就是手握重兵，他就有这种一种想法、
1: 嗯、
0: 什么想法呢，他看他三哥四哥，三哥先死了，这个四哥被这个二哥给弄掉了、
1: 嗯、
0: 他心里就惴惴不安、
1: 嗯、
0: 于是乎呢他就他听说他爸爸死的消息的第一时间他就起兵造反了、
1: 嗯、
0: 但是这个造反呢非常不成功，因为杨广这个人还是有手段的，因为杨广他团结了一个这个应该

0: 武功非常卓越，这样一个人物，所以他利用杨素的力量又把这个武帝杨亮给消灭了。
1: 嗯，
0: 所以呢，这些兄弟们都被他给消灭了，他都能。几个人到他上台的时候基本上都变成了就是死的死被他关的关，然后呢他自己就可以横行天下了。
1: 您刚才说到这几个秦王杨俊、蜀王杨秀、汉王杨亮、陈明迪，把他们名字打上去，尤其是那个杨亮，亮是这个
0: 谅解的
1: 亮哈，所以真的是要看这个字大家才知道。还说了隋唐英雄传、隋唐演义，这些影视剧都有讲杨广杀父兄篡位的故事。像杨光说到了，说他这个隋炀帝杨广大运河的这个贯通南北的决策者啊，一会儿我们会说到他不是从零开凿啊，等等等等。然后史努比说，能不能说隋炀帝是成也大运河，败也大运河呢？
0: 他败肯定不是因为大运河啊，
1: 败还是因为他实在是
0: 他做的事情太多了，
1: 太
0: 对对，
1: 就是说太暴力了。
0: 大运河只是他做的诸多事情当中的一件。
1: 七七五八也说到了，说这个隋朝其实还是结束了南北朝300多年分裂的局面，南方的经济已经充分开发，北方政治中心需要大量的物资，所以他就是有开这个运河

0: 然后我形成了一个人工的河道，这个叫漕渠。这个漕渠在西汉的时候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西汉的首都你是在长安，是吧？你只能利用这个漕渠运才能保证这个运量。然后到了隋文帝的时候呢，他也是要他，因为他面临的是一个整个的国家，就是他要统一天下。为统一天下做准备的时候，在公元584年，他让人挖了一条叫永通渠。这个渠道的原理跟那个汉武帝开的那个原理是一样的，就是利用这个长安城南的这诸条河流，我们说八水照长安门，除了泾河和渭河是在城北，剩下的六条都在城南。他利用这个六条河的水利把它汇接在一起，然后呢形成一个湖面，然后这个湖面向东开始去跟这个渭河平行，然后到潼关附近入黄河，这样就可以避开渭河的这个比较难以利用的自然河道，所以这个叫永通渠。你看他爸爸当时这个时候还没有灭南城，只是北方的君主，他就开始做这样一个准备。这个准备就是因为他要建一个巨大的城市，这个城市叫大兴城，这个大兴城就是我们后来的就是隋唐的长安，当时这个城的名字叫大兴城，然后他这个建设了非常规模非常宏大的都城，然后呢连一条河道过来，就这是一个标配。你要把一个地方建成都城，这个地方要么它就有天然的河道，要么就有非常好的人工周密安排的河道，否则的话你怎么可以把全国的物资尤其是粮食调配到这个首都来呢？
1: 对，那个时候陆路运输还是就是量有限，并且速度也没有那么快吧，关键是量有限，水路运输非常重要。
0: 这个水路的运费起码是陆路的十分之一，甚至还更少。而且呢，你说你关中四侧之地，你现在这里面防守是比较安全的，但是呢，你建了都城之后，你就会有上百万的不是生产的人，这些人这是不种地的，种也没有那么多地给他们种，
1: 对，
0: 怎么办呢？那就必须外面调粮，
1: 运粮食来吃，
0: 所以他就是开了一个永通渠。
1: 人吃马喂啊，这。
0: 但是呢，隋炀帝发现了，就是你即使把粮食调到长安来，你是花了很多很多的精力，但是这个里面叫事倍功半。但是如果我把粮食运到什么地方呢？洛阳。跟洛阳它有天然的河道叫洛水，而洛水呢我还可以利用洛水的几条支流，然后让它呢形成一个跟洛水平行的这样一个有一些地方难走的洛水难走的地方，我形成一个河道，然后呢就可以到黄河里。那到了黄河之后呢，那黄河它就可以去向北连海河，向南去连这个淮河和长江，我如果把这个地方给连通了，那我洛阳的粮食保证那肯定是比较长安要好得多。因为什么呢？你要向长安运粮食，好，你要经过黄河吧，那进黄河的话，你中间会有一个非常难看的地方，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今天

0: 建了没有20年，他现在就在这个地方要建一个新的这个城池，叫洛阳城，东都洛阳。
1: 东都洛阳。
0: 但这个人有一个特点，他就是做什么事情啊，他偏执，他做事情一定要做成，而且呢他不计成本，所以他用了非常多的名利突击的建设了一座非常巨大的城池，就是洛阳。同时为了配合这个洛阳的建设，为了你洛阳建设你得调配物资呀，怎么调配物资呢，那就首先从比较就近的是中原地区和这个江淮地区，所以呢他同时开挖了两条配套的运河，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就是通济渠，通济渠就从这个黄河的河口到这个淮河的中游的清口，就是我们今天的淮安地区，这个泗洪这一带，然后呢把这些地方长江这个黄河和淮河连起来了，然后呢他又向南去，他又在这个清口跟扬州之间挖了一条运河叫邗沟，
1: 这就是我们最熟知的大运河的前身，
0: 中间的部分，有中间的部分，这时候两头方面挖呢，他挖这两头，但是他做这个事情，他是有他的这样一个积累的，他有什么积累呢？因为之前我们说过的589年，然后呢，隋文帝派人去攻打南征，统一全国，这个名义上的统帅是谁呢？就是晋王杨广，因为你派了50万大军，然后呢，分兵几路，然后就进攻灭亡一个国家，这个这么多兵放在谁手里比较安心呢？就让晋王杨广做这个领军的统帅，所以呢，晋王杨广当时他是饮马长江的，他是到过南方的，他也走过水路陆路，他也比较过。然后呢，这个南方打下来之后呢，因为被这个征服的之后，总是会有人不服气，总是会有一些世家大族或者一些老百姓起来反抗，所以南方有很多的叛乱。这时候呢，这个隋文帝又让。

青海境内，因为当时他已经把青海给打下了，青海当时有一个国家叫吐谷浑，被他消灭了，建立了四个郡，包括河源郡、且末郡，就是他的领土的范围已经延伸到今天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新疆的东部这一带了。然后呢，他在这个河西走廊上有一个郡叫张

0: 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

江都三征高句丽耗费巨大，把隋朝的老本都掏空了哈。那么这个大家也说到，他最终是死在了这个江都，也就是扬州的兵变哈，身死国灭。他亲手打通的运河，却在死后被唐以及后世的王朝沿用了千年，滋养了中国经济的格局，形成了人亡政息、利泽万世的历史的非常。

0: 从锡林，从格尔木，然后到这个我们今天的库瓦勒，叫格库公路，格库铁路，这个就是其实就是当时应该说是最早的时候，这条线路呢，经过了隋炀帝的这样一个加持。
1: 然后现在大家说，就在一些这个出土文物方面，陈明迪说，2013年在隋炀帝墓葬还发现了一颗他的牙齿，是吧？然后格威龙还给我们发了一些这个金的那个玉带的玉腰带的那一些这个文物，看着还是非常精美的。
0: 对，所以他自己的审美很好的，因为这个隋炀帝他本身是一个艺术家，他写了大量的作品，他其实现在留存下来的作品，他的文学作品包括诗和文都应该是一个不能说特别特别好吧，也是一个一流文人的这样一个局面，水平很高。
1: 我这里正好有一首诗叫《春江花月夜》，有两首哈，我这里有一首，我们来听一下。
2: 木匠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江月去，潮水带星来。
0: 一首这首诗它就是叫春江花月夜嘛，其实相当于
1: 这是他写的，
0: 对，相当于把江和花都给写了，但是后面呢有月，但是呢后面呢这个你看流波江月去，潮水带信来，你看春江花月夜都有了。然后呢他当时这个情况是什么呢，他当时是到也是我刚才说的，他是到扬州这个地方去巡视，他是巡视东南，那么在这个巡视的过程当中他鞍马劳顿，我觉得他自然而然产生一个念头，如果坐船就好了，很多地方是可以坐船的，但是有些地方它不连通，所以最终他要把所有的这些河道都连通起来形成大运河。
1: 这个就是他当时呢在连通这个大运河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做了很多这种基础设施的这个建设，是吧？
0: 对，他的
1: 沿线，
0: 他的连通跟别人不一样，就别人比如说以前我们比如说这个伍子胥在这个吴王夫差北上争霸，然后呢开通了这个邗沟，他的也叫邗沟，但他这个邗沟跟之前的邗沟和不一样，因为应该更准确应该叫山阳渎，怎么他是这个渎就是比较宽的水面了，我们别说什么渎，你看我们今天说古代有这个叫什么五岳四渎，四渎是哪四渎呢？江河淮济，那就是这个都是长江黄河这样的大河才能叫渎的，它开的叫山阳渎，怎么一回事呢？因为以前的比如说吴王北上争霸应该是因陋就简，就是什么呢，我发现就我们今天有一个地方叫里下河平原，就今天的淮安到盐城这一带，这地方特别地势低洼，古代有一个大湖叫射阳湖，然后呢射阳湖的水位是比长江的水位要低，也比淮河水位要低，所以怎么办呢，我现在这个我去连通淮河和长江，我用的是因陋就简的方式，我从扬州这个地方呢挖一条河向东北方向流，然后让它流到

0: 和享乐之间的界限实在是太模糊了。更要命的是，杨广还嫌修运河不够刺激，紧接着又搞了三征高丽。征高丽的粮草军需怎么运啊？走永济渠，100多万大军的后勤补给全靠运河撑着，结果三次都打输了，赔进去上百万人。运河刚给帝国续了口气，杨广就拿着这口气去败家。天下人修运河修得家破人亡，好不容易修完了啊，皇帝拿他游山玩水，穷兵黩武，换你反不反啊？于是大业7年之后，天下大乱，反隋起义遍地开花。杨广最后死在了他最爱的江都，被自己的禁军勒死，连个像样的棺材都没有，用的是床板钉的。从万人之上到床板裹尸，前后不过14年。
1: 这个总结还是非常的精辟哈，郭老师。
2: 因为杨广他确实过于的这个滥用民力了，因为他我们之前都这个，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都没有展开说。你看他到这个西域去，这个河西走廊去办这个万国博览会，让大家都过来。然后呢，也确实招商引资，来了很多这个西域的这个商人，到了长安，到了洛阳，结果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些人来了之后吃饭不要钱。吃饭不要钱。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这里特别富庶，所以呢，你们外国人来了，我们欢迎你们，敞开吃，我们这个不需要你们付钱。这就特别的诡异。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为了炫耀自己的这样一个功绩，为了营造这样一个人设，他就好像我是中原特别特别的富庶，然后导致外国人来了之后给他超国民待遇，然后呢展示自己的繁荣。但其中也有一些外国人特别聪明，他说那为什么你说你吃饭不要钱，但是你看你那个城外就会有很多那种衣衫褴褛的人，这个面黄肌瘦，那他们为什么可以，他们为什么这么富裕了，他们为什么吃不饱穿不暖。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就是被他的强行的在掩盖。包括我们今天说一般都会说他是去打高句丽，其实在打高句丽的之前他还打过临沂。临沂什么地方呢？就今天的越南中部。他打过越南的中部，因为越南的北部当时是牢牢的控制在我们手里的，就是河内这个平原，就是红河三角洲，这个是从汉武帝开始一直到了这个

是一个口头上的投降就去了，否则的话因为他已经难以为继了，每次调查这么多的人，而且当时在很多的地方已经开始出现了这些民丁壮丁民夫，他们聚集起来，他们利用这个山河之险，然后已经开始公开的反对挑衅这个

就说我到南方去吧。于是乎他自己认为的心腹，像宇文化及这样的，其实都是奸臣。然后呢就到了扬州，在江都宫然后住下来，然后呢就看着全国的形势乱成一团糟，他却就是他就无能为力了，因为他之前的所有的这些所能够依靠的这些人，所能够蒸发的这些名利已经

0: 设备他的好兄弟，他的好心腹叫宇文化及给他、
1: 对，刚才有朋友在聊天室头也已经说了、所以斯努比就说，永济渠本为北运漕粮，但是征高沟历时被过度榨取，沿途州郡仓储空虚，战后朝廷已无力赈灾，连年灾害，流民百万，最后很多就投奔了义军。这个所以

0: 不能太任性，否则结局就不好。1528也说，嘉宾老师说的对，滥用民意，好大喜功，自以为是，民
1: 穷兵黩武，对对
0: 啊，这个您说的这个隋朝三征高句丽的地图，葛伟龙发在，
1: 葛伟龙这是个好同志，
0: 真的特别棒，给我们发到了这里，大家可以看。上书重霄也说刚才说的这辽河，辽河当年多泛滥，所以辽宁名字的来历啊，就是
1: 辽地要安宁，
0: 安宁，
1: 对，希望它安宁，对，
0: 真的是。毛毛宅女也说跟您学到了杨柳的由来，真的是。这个隋炀帝作为这个一国之君呢，做了很多他觉得正确的这个事情，但实际上呢是把这个名利给耗尽了，所以呢。

非常开凿运河之功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后人也对他非常的，就在诗词当中对他有非常多的这样一个应该也说是认可吧。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凡是说到运河有一个代称叫隋堤，隋朝的堤坝。

言，文脉有痕，运河承载的不仅是千年的水运脉络，更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历史警醒。以史为镜，方知进退得失。我们今天真的也特别感谢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邀您关注今日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雷雨时局地阵风七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渐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75%。

0: 今年的组别和去年相比有
1: 新的调整吗？我们今年把分组更加细化了，也是想应了咱们这个分组要干净，然后让考生们的选择更精准这样一个目标。嗯，今年招生的专业已经招生专业及方向已经扩至到了36个，对吧？
2: 对。
1: 那这36个具体是在哪些专业组呢？还有这个四大新增的专业，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有听众在问了啊，像新增的这个交通运输专业、跨境电子商务专业、数字经济专业以及一个应急技术与管理专业，分别在哪些专业组他们的培养？

0: 学，那么选这一组呢是比较合适的。那第四个组呢，就是我们的管理学分组。这一组呢，涵盖了我们学校所有的管理学学位，包括物流管理、供应链管理、采购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和劳动与社会保障。那么这五个专业呢，实际上也是跟我们物流相关的管理学专业，那么将来的就业途径呢，也都是跟物资跟流通相关领域。
1: 剩余的五个组怎么划分？
0: 剩余的组再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学校这个现选物理的学科一共就是六个专业，所以呢，这个组我们没有再做细致的划分，
1: 就一个组啊，
0: 对，就一个组。那么这个组呢，实际上是在我们去年新成立的这个叫智能工程与供应链创新学院，涵盖了几个专业。

0: 合作办学专业。那么物化组的普通的计划呢，基本持平的，然后不限选科的计划呢略减啊。
1: 嗯，
0: 主体是这样。
1: 好，
2: 那么2026年的普通批啊，设置了是7个物理加化学组，还有2个不限选考组。那每一门它这个所涉及到的专业范畴，还有组内的专业数量大概是怎么样的？请您介绍一下。
0: 好的，我一个一个说一下。就是我们今年的这个组呢重新进行了划分，那么今年每个组呢我们的这个专业数呢都是个位数啊，就没有超过这个两位数。那么不限选科呢是01组啊，这个是我们的文管类专业啊，那么全部都是教育部的双文计划一流专业，具备比较强的办学实力。那么不限选科的02组呢是我们建筑设计类的专业啊，这个虽然说它是不

布点的一个专业，那么我们学校呢，应该是前年啊，我们就有这个全国首个无人机学院，因为低空嘛，肯定跟无人机是关系比较密切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已经获批了低空智能航行技术的二级学科博士点啊，就是您。

0: 复的，你要是这个六个里面有这个重复填报的，我们也没办法兑现这个承诺啊。当然这个措施呢肯定是更加有利于考生跟家长报考啊，就是你就不用担心说我去被调剂嘛，是吧、
1: 嗯、
0: 就是这个够这组的分，你把六个都填上啊，这就 OK 啊。
1: 好，
2: 那么针对不同赛道医院的北京的考生啊，王处给大家提供一些个专业组内专业志愿的一个梯度的排序建议吧。组内怎么样排您觉得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合理的，能够保证自己能够进入到自己意愿比较强的专业啊。
0: 这个组呢，就是因为我们今年的这个几个分组啊重新拆了一下，重新拆了一下，就是目前啊这个北方工业大学的分组、啊、它是体现了不同的这个培养赛道啊，其实都有这个非常非常好的专业设置。我觉得这个家长跟考生啊，你根据自己的规划啊，比如我们有这个

有十个。然后本次新增的专业呢，主要是聚焦在响应教育改革适配 AI 产业发展的核心要求，聚焦在了两个培养赛道，包括覆盖了数字科创、文化传媒、高端制造、生命科学等一些朝阳领域，为学生提供多元可行

0: 投档也是采用平行志愿，这个各位家长放心，也就是说分高的会被优先投档，不管你报在了第一到第三十个志愿的哪个志愿。但是当你投档进了学校以后，这个就是学校对你的这六个志愿专业如何分配是学校自己来决定。我们学校的方式呢，就是采取所谓的专业清，也叫做顺序志愿。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说你比如说你的一专业报了传播学，他另外一个考生二专业报了传播学，他分即使比你高，我们也是会先录你，因为你是一志愿，这个就叫做顺序志愿，然后平行志愿是相反的。所以说我们还在采取这个顺序志愿的方式，其实是因为我们更想让考生让学生能够上到自己更愿意去读的更愿意去学的专业，而不是完全去与为分数论。所以是这个意思。同时呢，我们也没有所谓六保一什么的，所以考生们一定是要选择服从调剂，并且这六个专业也是要好好选择，就是因为这六个专业的顺序其实对你将来能录到哪个专业影响是比较大的，
1: 就是把自己最喜欢的专业往前放。
0: 对对，
1: 一定要往前放。
2: 接下来的话介绍一下往年的录取数据吧，然后给我们今年想要报考的这些考生一个位次参考。
0: 好的，去年的话我们这个不限科目组是分为了一个

0: 需要转让，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或者是通过听听 FM 的聊天室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来。
1: 嗯，今天呢也是端午节小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啊，在工作当中收获快乐哈。
0: 对，这个端午节嘛，小长假大家已经
1: 玩的不错了，
0: 天了
1: 是、
0: 这个时候开始了新一周的工作，而且这个小长假是不用调休的嘛，
1: 嗯，
0: 所以说大家肯定是有一个不错的好心情，
1: 是，
0: 所以这一周咱们开始要努力的工作了。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北京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大部分地区可能会有雷阵雨出现，北转南风二三级，雷阵雨时短时阵风可能会有七级左右，最高气温在32摄氏度。今天夜间北京是多云见阴的天气，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
1: 嗯，其实这段时间啊，我们北京的雨比较多，所以说大家啊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另外呢，出门啊一定要注意这个交通安全，还要带好雨具。如果雨特别大，或者是这个预报了有雨的情况，咱们就尽量别往山区啊这种河道去玩了。
0: 对，这个我看了一下这周的天气预报，好像是雨雨雨晴雨雨。
1: 嗯，反正就是雨比较多，就是最近啊，真的雨是相对比较多的，而且呢，感觉今年夏天的雨相对也是比较多，所以呢，大家能够感受到这个天气呢，还是相对比较湿润的哈。嗯，平时这个北京的夏天都得开点加湿器什么的，但这个北京夏天感觉是相对湿润，而且呢，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热。原来就是说入了伏之后这桑拿天啊，又说这个多么热，但今年感觉现在至少目前啊还没有觉得非常热呢。
0: 嗯，因为一直在下雨嘛，
1: 一直在下雨。嗯，
0: 虽然这个雨水可能会对我们的出行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但确确实实天气没有那么炎热了，而且今年的空气湿度也明显有上涨。而且前两天我还看，说华北的地下水补水的效果好像也挺好的，就是地下水的水位也出现了上涨。所以说这下雨这事儿吧，有利有弊，对于我们的出行可能会带来一些不便，但是对于整个的生态环境可能会带来一些改善。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在外出的时候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下雨的时候提前关注我们的天气预报，携带雨具，注意出行安全。那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2和7，也提醒一下司机朋友，希望大家能够遵照执行。

0: 网上看到了一个投票，就是说你身体啊有没有一些就是不是很严重，但是让你的生活非常的有点麻烦的一些事儿。
1: 嗯，
0: 我的就是过敏
1: 啊，
0: 就我一年四季感觉经常过敏，一过敏呢可能就走嗓子了，就容易让大家听得出来。我会尽量调整好自己的情绪，
1: 照顾好身体，
0: 照顾好身体。另外呢，也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咱们平时啊，如果您也是过敏体质，出门做好防护。
1: 嗯，
0: 另外呢，提高免疫力，多去运动运动哈。
1: 对对对对，预防这个过敏源，这肯定是首要的。当然了，提升自己的免疫力，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棒棒的，
0: 是的，
1: 这也非常的重要。
0: 嗯，
1: 然后呢，还有丢丢小幸福跟我们说，他准备解锁一个新的挑战。他说，比如说昨儿下至面，特别想做挑尖儿，结果翻车了，只能吃手擀面了。这挑尖儿是一什么面、
0: 挑尖儿是北京人的那个面吧？
1: 啊、
0: 但我也确实没吃过挑尖儿。
1: 对，大家可以知道这个挑尖儿到底是什么，给我们发俩图片哈，也馋一馋我们。毕竟我早上我还没吃饭呢。
0: 对，都可以随时随地发送过来。但是北京人吃夏天吃面，尤其是夏至吃面是一个传统。
1: 嗯，
0: 因为夏至啊是24节气中最早被确立的这样的一个节气。
1: 嗯，
0: 这个节气特别有意思，是刚好这一天被平分了嘛。
1: 嗯，
0: 白天是这个和
1: 夜晚，12小时，晚上12小时。
0: 从这一天过去开始，夜间开始变长，白天开始变短了。而且呢，夏至在古代不仅仅是一个节气，还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传统的节日。
1: 嗯，
0: 就是在宋代的时候查到啊，就是这个朝廷呢会在夏至这一天给大家放三天假。
1: 嗯，
0: 就正好赶上咱端午小长假，就是它也是三天。但从周代开始呢，皇家呢还会拿出这种冬藏夏用的冰来消夏这个避伏。
1: 嗯，
0: 那而且呢吃面呢也是这个夏至特别特别重要的北方习俗。
1: 对，北京人呢在夏至这天家家俱食冷淘面。
0: 对，
1: 什么叫冷淘面呢？其实也就是过水面，就是面条煮熟了之后要过一下凉水，然后配上黄瓜丝啊、豆芽啊，然后淋上麻酱蒜泥，然后一碗吃下去，这暑气就消了一大半了。
0: 对，
1: 这不就是咱凉面吗？麻酱凉面，
0: 麻酱凉面、拌麻酱的那个凉面。但北京人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吃。

0: 或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互动当中。视频客户端您可以在北京时间找到我们。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7: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北京城市广播邀您关注今日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75%。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10:02，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大家好，我是曹宇。
1: 大家好，我是郝爽。
0: 今天呢是6月22号，周一，是我们的物品转让时间。如果您有需要转让的物品，欢迎大家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当然了，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以及北京时间，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
1: 嗯，
0: 今天我们就想问问您，这个夏天自己有什么想去啊、想玩的，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夏天您想做什么？
1: 是的，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也都非常容易就能够找到我们啊。听听 FM 的首页就有京城帮帮团的图标，是黄色的，比较醒目。你点击进来之后呢，就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了。右上角呢还有一个小摄像头的标志，您点开之后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在北京时间，您在搜索的那个频道里面找到京城帮帮团，就能看到我们正在直播当中。您也可以在边看边聊的功能里面和我们一起交流互动。
0: 嗯，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这个有蒜味，摸摸不锈钢就能洗掉。
1: 嗯，
0: 大瑞说了，用牙膏洗手也能去蒜味，贼好使。
1: 哦，但是如果要是用洗手液洗不掉是吗？就还是、
0: 不行，
1: 洗手液就
0: 还是有味，
1: 再香的洗手液都有味儿。
0: 那我家没有那么香的洗手液，可能我家洗手液不够高级。
1: 哎，但是真的，我觉得特别神奇的那一点就是这个不锈钢可以去味儿这件事儿、
0: 就是去腥味儿，然后去蒜味儿。
1: 都是比较好的。
0: 7758说了，他自己就不吃蒜，他说葱姜蒜全不吃，不过他觉得也挺好，习惯了。
1: 对，但其实北方人啊，吃葱啊吃蒜是比较多的，但是也有部分的人是不喜欢吃这种辛辣的食品的。
0: 嗯，但是就是很多的菜的调味儿，我觉得还是需要的，不就是去腥啥的，你不都得放
1: 姜啊？你放姜啊？
0: 他葱姜蒜都不吃、
1: 啊，你捞出来呀、啊？就是你不吃，但是你放在里面，
0: 就是味道他可以接受，但是不吃实体，是这意思吧？
1: 我觉得是这意思，就是你在调味儿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放的，但是你可能就是不吃而已。就比如说生蒜呀、什么，像我是一个亲戚，就是完全不吃生蒜。
0: 嗯，
1: 但其实按理说我们都吃的呀，你蘸酱菜里面有葱也很正常。
0: 但生蒜我也不太吃，
1: 那你怎么香味少一半呢？
0: 这个就是我很少很少会吃到生蒜，就是吃烤肉很多不是会加那个
1: 蒜片
0: 吗？我也不太加。
1: 哦，
0: 我不太，因为我觉得那个吃完以后嘴里面的味道会久久散不去。
1: 你是就是都是跟一些比较重要的人在一些重要的场合，我们都是跟家里人去什么烧烤节。
0: 但是你想，西安吃凉皮儿啊什么的，它都是生蒜的蒜汁儿吧？
1: 对呀、你还得浇个蒜汁儿啊。
0: 对，就是那个我是就是它没有实体的特别完整的那个蒜，我好像就可以接受。
1: 你也太双标了吧！
0: 你看6677跟我们说了，炎热的夏天可以往北走，他说上个小仙。仙岭啊，伊春的红松故乡，他说那是天然大氧吧，可以去逛逛。
1: 确实是，而且伊春那边在

0: 错，他说山清水秀，古寨黄果。黄果树瀑布，很多的朋友说，哎呀，它不是咱们中国最大的一个瀑布吗？大家好像觉得它没有那么大的流量。
1: 对，
0: 但是最近雨季去过的朋友都说，哦，那确实是最大的，而且雨季它不是那种清澈的流水了，就是会裹挟着一些泥沙。很多的朋友在网上可以搜一下这个发过来的视频，我那天看了一下，它跟黄河壶口瀑布都有点像了，是那种黄色的水然后奔流而下。
1: 哦，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感觉是吗？
0: 但是黄果树瀑布可不是
1: 啊。对，就是他们不是之前在这个网上拍出来那个图片，就说你看到这个黄河的时候就明白为什么那个古诗里面会写黄河之水天上来。
0: 对，但他那个拍的不是瀑布那个位置，他是黄河就是蜿蜒弯的那个地方，
1: 对，
0: 相对水流是比较平静的，就感觉像从天上流下来的一样。
1: 是，但这种呢就是飞流直下三千尺的感觉是吧，就不同的这个景色，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李白的诗。

0: 北京的京啊，它这个摩天轮要来了。昨天呢，我们是刚好经过欢乐谷，当时呢，我有一个好朋友就说，哎，欢乐谷有摩天轮吗？
1: 嗯。
0: 我说
1: 以前好像没有，
0: 以前是没有的
1: 啊。
0: 哦，我说对，我说马上就要开了，因为这是一个全新的浪漫地标，是6月27号才对外开放的，现在还没有对外开放，但你远远的已经能看到它了，很高，而且呢，它也是作为北京欢乐谷二十。

0: 分钟。
1: 对对对，
0: 嗯，他说慢慢悠悠的可以解锁云端的惬意时光，不对，20.5分钟，就是20分钟30秒，
1: 嗯，
0: 对吧？
1: 是的，
0: 20分钟30秒，
1: 因为你还差三，对，你说还差三，你还差30秒就21分钟了，是吧？
0: 20分钟30秒，
1: 嗯，
0: 这样的一个时间转一圈，
1: 就是20分钟半。
0: 嗯，
1: 20分钟半差不多就是将近21分钟的左右。大瑞刚才不是说他想要去高空啊什么的那个领略一下这样的游戏吗？
0: 嗯，
1: 27号如果要是开了之后。

0: 宫灯记， NPC 会盛装出游，为游客带来沉浸式的主题巡游体验。
1: 对，这个地方呢其实也稍微有点远啊，就世园那个这个国际旅游度假区稍微有点远，但是呢如果要是您周末的时候去，我觉得拿出两天的时间还是相对比较好的。
0: 嗯，
1: 因为它这个前一天晚上不能说晚上吧，下午五点以后是免票的，您直接就进去就行了。 还挺好玩这个活动。
0: 对，他不是说了吗，骑自行车也开通了自行车入园的通道。
1: 对，直接骑行进去也可以。
0: 但是我就想说，这骑进园区之后，它是有统一停放自行车的停放区域吗？还是说可以在园区里面来骑行啊？
1: 就是前段时间我确实去了一趟这个世园啊，它是晚上的时候确实也没有收门票，我们就直接进去了。另外呢，就是我觉得里面的地方还是比较规整的，比如说一些就是公益的小朋友的这种童车啊，也都是有固定的区域去放的，自行车也有固定的区域去放，但是我不知道自己个人的这个自行车骑进去了是不是固定的一个位置。
0: 对，因为我就想说，如果是合家欢带着小朋友走的话，如果现在很多的朋友不是骑那种公路车嘛，车速非常的快，如果在里面骑行的话，小朋友如果在后背这个没注意，是不是容易发生一些危险？还是说骑进去之后它会有固定的停车区域，让你把车停在那个地方，然后再来好好逛？去过的朋友跟我们说一说，
1: 可以说一说。另外我觉得世园公园非常大，
0: 可能还是可以骑行，
1: 相对好一些。
0: 对，它可能会有这种骑行的绿道，因为很多的公园现在咱北京不是打造这个绿道吗？
1: 是的，
0: 其实可以看到绿道它是分了左右两侧的。
1: 对，
0: 即便是同一条路，它中间也会劈开，一边呢会画有自行车的这个标志，一边呢会画有人走路和跑步的这个标志。
1: 对，
0: 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在各自的区域，骑自行车的朋友咱尽量就是别越线，然后呢自己遛弯散步跑步的朋友咱也尽量别越线，就是各司其道。
1: 对，
0: 我觉得可能相对更安全一些，
1: 看着点提示。另外呢大家也

0: 下面这位朋友转让的是加粗加长的一个伸缩杆正品的硅胶的刮水器啊，这可能是在家里面要这个
1: 刮墙、刮玻璃、
0: 刮玻璃之类的，正规的厂家购买的啊。如果有需要的话，您可以跟他联系。另外呢，还转让一个全新的美的牌的电磁炉套装，联系电话呢是。哦，还有第三样物品，第三样物品呢、是一个品牌的全新的空气炸锅，质量比较好。联系的电话都是同一个185-1369-1896 185-1369-1896。
1: 空气炸锅这个我觉得
0: 挺好，
1: 使用的场景还是挺多的哈。
0: 是的，是的、家里面这个常备。
1: 对，然后这个朋友求购一个32寸的网络彩色电视机，电话呢是173-1629-9515 173-1629-9515，32寸的彩电。
0: 对，他是求购哈。
1: 对，他是求购。有朋友如果有闲置的话，可以和他联系。
0: 嗯，
1: 但32寸确实现在不算大，
0: 有点小。
1: 这个、
0: 因为现在这个都100寸的都有了，但是
1: 一般家里用不到那么大，
0: 用不到那么大的。
1: 但32寸确实不是特别的大，然后呢，得看朋友家里面有没有这么小尺寸的彩电。
0: 但是它其实这种小的，它不一定是放在比如客厅的位置。
1: 不，因为你看它32寸的彩电，它要求是带
0: 网络的，对，
1: 所以一般都是比较新的电视才会有这种网络功能嘛。
0: 是的，
1: 但是一般新的电视好像又不太会做这么小的尺寸，就是用的说场景好像不是特别多。所以就是得碰。
0: 对，所以说谁家里面有这种闲置的啊，可以跟他联系。
1: 对，
0: 下面这位朋友是转让这个加厚的长的风雨衣，要不然就是加厚长风雨衣，要不然就是加厚长风雨衣，怎么样，你来断个句。
1: 我觉得应该是加厚的长的风雨衣。
0: 对啊，加厚长风雨衣。
1: 好，
0: 让我们俩的自行的断句。
1: 也可能是加厚加长，就是加厚和长，然后风雨衣。
0: 对，这位朋友给我们出了个难题啊，反正我们至少能明白，就是这种遮风挡雨的一个衣服哈。10块钱在劲松附近，微信号是13621240416，13621240416。
1: 这个朋友转让的是一个自行车，上海永久牌的自行车，原装的车子，26尺寸的，然后呢，轮胎不漏气，刹车良好，有车框，在西城区的六铺炕附近。85块钱，13832650273，13832650273。

0: 把它当成真的就是躺在床上睡的凉席，咱们可以改造一下。
1: 哦，
0: 对吧，可以裁成小块放在沙发上或者放在座椅这个凳子上，
1: 对
0: 对，也能用，
1: 这都是生活的智慧。另外这个大瑞给我们补充了一个上海高空绕楼游戏的图片，
0: 哎呦，这看起来挺危险啊，
1: 这游戏这个如果要是有点恐高啊什么的朋友可能还真挑战不了，这是真不是一般的人能挑战得了的。
0: 向着阳光跟我们说了，这个夏天乘坐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的游船，傍晚可以上船，然后夜游，欣赏两岸的光影和星光，感受京城水岸生活的松弛和浪漫。
1: 哎，太好了！而且这个大运河游船也特别好，而且上面还有表演。
0: 对，运上行嘛。
1: 对，非常好。这个现在坐的这个游船，
0: 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那个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我记得静文之前去
1: 视频号。
0: 对。
1: 嗯，
0: 拍过视频，大家可以看看，
1: 去感受一下
0: 啊！而且这个什么金龙巡游，在这个端午节，我看到袁浩也去拍了视频，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短视频账号来看一看我们城市广播的视频。哎呦，真是拍得特别的好，
1: 没错。
0: 看完之后就觉得，哎呀，我也应该去。
1: 对呀，你也应该去拍视频是吗？
0: 对呀，真是特别好看，那个金龙巡游，
1: 确实漂亮，
0: 首尾相连的，特别的好看。
1: 但是其实现在啊，你比如说你去这个副中心的话，它不仅仅是就是去坐一个游船之类，它是有一个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线路的。比如说啊，这个北京通州站直接到三大文化设施，另外呢到运河的西岸再坐大运河游船，这是整个一整天的这样的一个路线。
0: 嗯，
1: 你就可以拿出一天的时间来去逛一逛我们的副中心啊，因为去感受一下比如说这个经幡的地标啊，还有三大文化建筑的这种夜间的光景。
0: 对，现在也有很多的演出，是吧，三大文化设施那儿，
1: 是啊，感受我们的这个运河的活力的夜生活，比如说有这种网红的茶饮啊，还有这种民谣的酒吧呀，还有这种露天的电影啊，都是可以感受的。
0: 对，我觉得现在副中心真的是发展越来越好了，
1: 太好了。
0: 而且咱们不是六环的高线公园、京城福园也开门迎客了吗？
1: 确实是。
0: 对，很多的朋友都去拍照，网红打卡地，
1: 那真的是名副其实的网红打卡地，而且非常长，那公园
0: 最重要的福还多呀，谁不想把福气带回家呢？
1: 对，讨一个好彩头哈、

的叮丸呢还有麻醉作用，长时间接触可能会中毒，如果叮丸量大还可能冻伤，而且喷在身体上后沾到火星，那后果更是不堪设想，因此提醒大家一定要谨慎使用。

0: 所以提醒大家，想要追求这个凉爽舒适没问题，但是咱还是得注意使用安全。
1: 对，
0: 现在还有很多的那种什么冰凉的沐浴露、就是洗完之后你会觉得身上特别的凉，但是里面还是含有一些比如说冰片啊薄荷啊相对来说刺激的成分。如果皮肤比较敏感的朋友使用的时候还是得注意安全。
1: 对，另外呢，现在的很多的喷雾啊，有一些喷雾里面是带酒精的，
0: 就
1: 是
0: 凉感喷雾嘛，
1: 对，消杀的这个工作。这个一定要注意，千万要防火，因为的的确确就是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是这个男士正在抽烟啊，然后他的这个另外一半妻子就是为了让他凉快一点又喷了那喷雾、就出现了一就是火苗啊、非常大的这种火苗，有可能会造成这不必要的这个遗憾。所以说大家还是平时使用这些清凉神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哈。
0: 当然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个走玻璃栈道不是底下投影、不是忽然一下就感觉这玻璃裂了吗？
1: 对，
0: 这确实太吓人了，
1: 这有点吓人。就是我们是希望大家啊，在挑战自我的时候说这个
0: 注意安全，
1: 量力而行。因为刚才一说到玻璃栈道，大家都有的话都有话聊哈。贺晶就说了，说他这个走玻璃栈道不看是想不看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总会瞎想，总会看。他说他也腿软。
0: 不，你知道吗？就是最重要，我觉得不看这钱不白花了吗？
1: 就你闭着眼走，别让别人领过去，确实是这个。
0: 我花了钱就是为了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

0: 骑行的朋友，当然了，也有很多是骑摩托车的朋友，就你远远的就能听到那个摩托车的轰鸣声。对，他说这也是一个车队，你学好像，口技小达人，真的厉害。对，
1: 哎，你看向阳二生给我们发的这是哪儿啊？因为他没说具体是哪儿，只发给我们一个照片。
0: 对，这是机器人吗？
1: 对，
0: 这是他自己的孩子吗？还是
1: 应该反正。

0: 经济，在比如说鸟巢附近很多的商家，如果你拿着当天演唱会的门票，都是可以享受优惠折扣的。
1: 是的，你去吃饭或者是去其他的一些地方购物消费，它都是可以享受折扣的。所以您如果要是抢到了无论是谁的演唱会啊，你去看完之后那票根先别扔啊，留着有用。
0: 但是现在吧，我就想提点小意见
1: 啊，
0: 这演唱会门票都不便宜，
1: 对，
0: 还

0: 好，我们也希望啊，大家都能跟我们分享，就你拍出了这样的照片呢，可以随时的发送到我们的精神猫猫团的这个聊天室里面啊。无论你当天我们聊的话题是什么，您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您的生活。
1: 对，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的这个 APP 上找到京城帮帮团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我们来看大家的物品转让吧。这个朋友转让的物品，第一是全新的购物小拉车，转让价格10块钱。第二是麻将，规格是42毫米，宽是32毫米，高是22毫米，转让价格是50块钱。然后第三个是全新的拖鞋，44码的，转让价格5块钱，在安贞桥附近，联系方式17718518916 177-1851-1986。再重新来，17718518916，17718518916。
0: 下面这位朋友转让的是一双没有穿过的挂着吊牌的新鞋，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张女士自取，13611053762，13611053762。
1: 这是啥呀？
0: 是一双这个品牌的这个球鞋，应该是篮球鞋。
1: 我看看是，哦，对，篮球鞋。

0: 一下。
1: 对，
0: 因为我们有的朋友转让的这个鞋可能几十块钱，在我们觉得挺实惠的，但不知道对于您来说是不是觉得它实惠。
1: 对，这个还是有标准的，自己自身有标准啊，就是可以多多少少给一些提示。
0: 对，就是大概给个范围，比如说别超过100块钱，别超过50块钱，可能更容易让大家跟您联系。
1: 是，小雨哥哥也提示大家说，如果家里面有一些老旧的衣服鞋子，还是捐给这个山区的孩子们吧。
0: 嗯，
1: 我们的确是在这个平台上，如果要是非全新的这些物品，就是非全新的衣服鞋子，我们也是不能转让的哈。您可以找找其他的这个渠道啊，就是小雨哥哥的这个提示也是一个其他的渠道哈。
0: 对，就是现在还有很多的这个衣物回收箱，不知道你家小区有没有，我家小区反正是有这个衣物回收箱的。
1: 有，也有。
0: 对，然后您可以投到这个里面，衣物回收箱，而且现在还有一些平台，比如说什么某鱼啊什么的，也可以支持这种二手物品的转让。
1: 是，哎呀，说到这玻璃栈道，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哈，
0: 不少朋友都去过呢。
1: 对，这个在这里6677说了，他真碰到过一点一点往前爬的人，
0: 那还是挺勇敢的，还能往前走。
1: 你至少爬过去了也行啊。闲情岁月说了，他说第一次是闭着眼睛让老婆拽过去的。对，小鱼干就说了，
0: 老婆拽过去，
1: 老婆拽，老婆挺厉害，就老婆是这个没问题
0: 的，
1: 不怕。小鱼干说了，这个闲情岁月令夫人好臂力。就是在开玩笑哈，而且贺金也给了我们一个世界杯的战报啊，跟大家说埃及3-1新西兰。因为的的确确我们节目过程当中正好是在一些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时时刻刻的跟我们通报一些这些比赛的新鲜资讯。上次这个帽子戏法，梅西帽子戏法不是在咱们这个直接刚刚出现就直接播报出去了吗？
0: 嗯，对，新西兰现在1，然后埃及是3，
1: 对，
0: 但是快结束了，
1: 快结束了，基本上可能啊。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晨曦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
0: 零食，
1: 小零食。
0: 对，
1: 您别看它不起眼啊，但有的时候真能解决您生活当中的小烦恼。
0: 没错，
1: 可以堪称叫做小零食大作用。哎，有人说有这么邪乎吗？我告诉您啊，我给您说几个场景，我一说您肯定深有感触啊。比如说，现在呢。叔叔阿姨爱吃家里边做的菜，愿意自己做饭，但是有的时候，尤其是今天做的稍微爱吃点的东西
0: 啊，
1: 吃多了，还是想来点能消食儿的小零食，清清口。
0: 是的，
1: 这个是有这需求吧？
0: 没错。
1: 您看第二个场景，在家里边带自己的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啊，很多人都在从事这。

0: 扎夹心的小零食解解腻。还有一点是什么呢？里边蓝莓桑葚也都是带着点酸甜口的，
1: 对，
0: 不光可以饭后吃，也可以饭前吃。这样刚才解决了第一个烦恼啊。
1: 是的。
0: 然后咱们再说它这个东西呢，里边四种鲜果，刚才也说了，这个占量达到了80%以上的用量，而且里边是不添加水，没有添加蔗糖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等等都没有，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
1: 对，这配料表里面啊，就是蓝莓、核桃仁和桑葚，还有山楂、益生元，还有一个是麦芽糖醇啊。
0: 麦芽糖醇是什么意思？对糖特别敏感的人群，这种是特别友好的，因为它吸收的慢嘛，几乎不影响咱们人体里边的糖的波动。
1: 没错，
0: 所以说麦芽糖醇对于糖敏感的人群非常友好。您听我们介绍完了以后，您会发现，哟，这个我可以放心给自己吃。
1: 是的，也给孩子吃啊。
0: 哎，咱们这个是酸甜可口，老人孩子肯定喜欢吃。所以说这样的东西买回去以后，咱们解决了大家两个问题了。接下来就给大家说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0: 对，就是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推荐，您看报纸用眼多的吃它，就是因为里边添加了蓝莓和桑葚。
1: 没错，
0: 哎，这个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能够解决您生活当中的一些需求，是吧？买回去以后也不落埋怨，能够得到一些营养的蓝莓、核桃、桑葚。

0: 它都是有独立的小包装的，
1: 是的，
0: 这样呢您带出去放到包里边放在兜里边也非常非常的方便，一袋里边有大概二三十个，咱们这十来袋也就是二三百个的。然后呢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保质期在半年左右的时间，虽然没有添加防腐剂，但是您在这个保质期内也是可以放心吃完的，这一点非常非常好，不齁，安全放心，同时用的是好食材的蓝莓核桃加碎山楂，今天十二袋，每袋是200克，今天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

0: 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在北京和河北会新增一处跨界共建的国家森林公园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位于通州区西集镇的森林课堂作为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的先行启动区，现在已经建完了九成，今年九月会和大家见面了。
1: 是啊，为什么被称为森林课堂呢？也给大家普及一下，因为这片区域啊是把森林作为教室哈，把森林当中的一草一木做。

0: 老虎啊，
1: 主持人好。
0: 嗯，好，再来介绍的是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景观设计师刘源。刘源你好。
2: 主持人好。
0: 嗯，欢迎二位哈。今天呢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为大家设立了互动话题啊，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哈。第一个呢就是聊聊您去过的国家森林公园，第二个就是走进森林公园的时候你会期待有哪些户外的体验呢？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进入首页聊天室和我们进行来聊一聊哈。
3: 嗯，其实现在无论是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还是在我们京津冀的很多的地区啊，绿色生态已经成为了关键词。
0: 嗯，
3: 森林公园其实非常的多。那森林公园它到底能够承载哪些功能？怎么样把森林公园除了生态效益之外的其他效益充分的发挥出来？今天呢，我们节目也会和大家一起来探讨。我们的节目在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FM 100.6京津冀之声、FM 107.7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另外，也欢迎大家关注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我们在视频号上也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

再来说大家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一个地理上的主角啊，潮白河。潮白河呢是华北地区非常重要的一条河流，有潮河和白河两条河流在北京密云汇合以后呢形成了潮白河，然后它整个流向是

0: 再提到它是我们北京的第二大河流，第一大河流就是我们老说的母亲河永定河。
1: 对，
0: 但是它有它的特点，因为它密云水库是非常重要的水源。
1: 对，
0: 所以它的特点，它和我们生活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
1: 对，
2: 嗯嗯，你看刚才说到了我们这个水源哈，我们也细数一下哈，包括在北京和京津冀的一些森林公园吧。
0: 嗯，
2: 其实你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跟大家去过哪些森林公园有关，包括呢大家去了之后呢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哈。希望里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户外的活动哈等等吧，希望自己能够看到的。那你看像北边的八达岭，对，这个国家森林公园，还有呢像这个奇峰山国家森林公园南边的哈，还有呢像这个北宫国家森林公园，那西边的呢像野三坡的国家森林公园，东边的像九龙山国家森林公园等等哈。那再往外走一走，其实也还有一些哈，比如说像这个河北的，比如说坝上啊、木兰围场等等哈。
0: 张扬每年夏天都会去坝上
2: 对，没错。
0: 要不然近一点的、低一点的什么百望山森林公园哈，它现在属于我们的市属公园，就比较低一点，大家也老去。
2: 是哈，这个特别喜欢爬山的哈，就是不太高，但是呢还有这个有一点点这个爬山的乐趣哈，也是会喜欢到这里面去的。你看像我们在建的一些这个特别是现在哈在建的潮白河的国家森林公园和其他的一些国家森林公园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它的区别在哪儿哈。你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这个
0: 提到那个八达岭。
2: 八达岭
0: 对，它会有什么样
2: 的区别，跟它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刘岩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3: 我们刚刚其实听这个主持人的介绍就能够感受到咱们北京周边的这个国家森林公园的资源是很丰富的。
0: 对，
3: 那么咱们北京这个市域范围内的目前一共有15处国家级的这个森林公园，总面积已经超过了4.5万公顷，但是呢他们绝大多数呢都是集中在这个西部和北部的这个山区。那么这一类的公园呢通常是以这种山地林地为主的，我们去这些地方呢主要是一个徒步啊、爬山啊，然后森林康养这样的一些功能活动。
0: 对，大部分都在什么怀柔啊、门头沟啊，包括那个房山昌平啊、延庆，
3: 对，
0: 就比较远郊的地方。
3: 对对对，然后有一些小部分呢，就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八达岭呢，这是以这种历史文化遗迹作为它的一个自然特点呢。还有一些比如说这种溶洞啊、这种特殊地质情况的这样的一些国家森林公园，但是总体上呢还是集中在咱们这个北京的西北部地区。那么这一些森林公园呢在咱们西北部地区呢连成了一个环状，相当于呢是给咱们首都撑起了一个天然的生态屏障。但是反观我们东部区，也就是朝阳啊，咱们这个通州副中心的这一片区域，人口的这个密度是比较大的，那它这个城市建成区呢其实也是比较完善的。在东部区域呢，我们虽然已经有了一些像城市公园啊、郊野公园啊、滨水绿地等等多样型的这种绿色的这个地块，但是呢却一直没有一个国家级的森林公园。也算是咱们北京整体生态布局里边东部的一个小小的短板。那我们这个潮白河呢，它北边是连着咱们这个燕山的山脉，南边呢刚刚其实提到说直通了天津的这个滨海湿地。那么它是咱们北京东部地区动植物的一个迁徙还有生态连通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廊道，它的生态价值特别的突出。那么从国家的层面到咱们这个

0: 公园里头它是比较明确的，我们现在在建的这一块森林课堂片区呢，它是属于咱们西集镇林场的一个用地，
1: 通州区西集镇，
0: 对，它没有像在这个个人村民个人手里，这样的话我们好进行一个管理嘛。
1: 好，
0: 对，没有争议。
1: 所以这个整体的土地能够集中起来去利用，并不存在哪个小片儿是村民个人的，
0: 对，统筹管理。
2: 哎，我们现在也特别好奇哈，跟我们来捋一捋，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它的起点是哪里，然后终点会是在哪里哈？我们这个公园整个的，比如说范围内是怎么规划的？由北向南给咱们捋一捋，让大家有一个概念。
1: 因为刚才我们说了，潮白河的流经区域那可长了去了，
2: 很广。
3: 对。
0: 那我们现在在建的这个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呢，它是在这个通州和河北的一个交界处嘛。那么总的这个规划面积是104平方公里，用地呢差不多咱们北京跟河北是6-4开，也就是说通州这边呢咱们占了60平方公里，覆盖了宋庄、鹿城以及西集三个镇。那么河北廊坊的区域呢，它的面积是44平方公里，包括了三河、香河、大厂三地。整个公园的这个总体布局呢，可以总结成一句话，叫做一脉揽三元，双环链多景。一脉呢自然就是咱们潮白河这一条大的这个水脉，依托着潮白河整个的水系呢，打造一个大型的这个森林湿地，显现我们潮白河平原大河原生态的一个野趣风光。那么三元呢，就是沿着这个潮白河从北向南分布的三大主题园区，咱们通州区域呢依次是北部宋庄镇的这个潮白运动园，然后中部鹿城镇的潮白植物园，以及南部西集镇的潮白教育园。那么双环呢，指的是咱们园区内两条贯穿全园的游览线路，第一条呢就是咱们紧邻着潮白河河道的一个清水慢行步道，适合大家去进行一些冰水的活动啊，近距离去欣赏这个大河风光。那么另外的一条呢，就是沿着我们潮白河大堤打造的一个车型的风景道，我们开车因为咱们这个潮白河整体南北是非常长的嘛，
1: 是
0: 我们开车呢沿路就能够欣赏两岸完整的这种河岸风光。那么在这个两条环线的沿线呢，也会串联很多的这种特色的景观节点。那么这些景观节点呢，都是结合了现有的绿地资源，还有在地的这些本土的历史文化民俗进行它的一个提质和改造，能够让整个公园的景观呢衔接得更加的连贯，也能够给游客打造一个层次丰富趣味十足的游览路线。
1: 我特别感

0: 全要素多维度的这样一个设计，把整体呢分成了一个生态的核心保育区以及八大特色体验板块。那么根据这个现状资源的不同呢，分别设置了特色的农场、户外的课堂、湿地科普、康养研学、林地探索、民俗体验、河湾体验以及林田体验，这样多样的这种专属的主题板块区，能够体验不同的活动类型。那么在这个园区的配套场馆上呢，我们在规划阶段呢也是跟这个规划团队非常紧密的衔接啊。首先呢是预留了一块这个建设用地，未来呢将会建成自然教育的一个科普展示中心。那这个科普展示中心呢，除了为咱们这个游客去提供一些自然教育服务，也会是自然教育从业者的一个培训基地。此外呢还有一些森林工坊啊、循环农业科普馆这样的这种特色自然教育场馆。那么整个这个潮白教育园呢，未来将会专门承接一些亲子的自然教育啊、户外实践等等的活动，去满足这个全龄段的然后不同人群的需求。
1: 很多人都喜欢走入到森林哈，其实不光是去看或者是感受这个森林氧吧，其实希望更多里面有多元化的一些参与的一些活动。
0: 是，
1: 听众9682就说了哈，国家森林公园植物很多啊，绿意盎然，天然的大氧吧啊。网友历史真好玩也说了哈，他去过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能够爬山，还有一片大草坪，能够看大片的草地哈，就想躺在草地

西山国家森林公园，我去过，是距市区最近的国家级的森林公园了。登高鬼笑石观景台可以俯瞰京城的全景，特别的美，而且有丰富的明清历史的遗迹，人文和自然是紧密的结合。哎，这就是刚才其实留言提到的，我们国家级森林公园它的特点，要不有文化，要不有科技啊，它都有自己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底蕴。包括北宫国家森林公园，也有朋友去过，说以彩叶景观著称啊。另外有江南小水乡的这个景致和古石桥，特别适合家庭一起去休闲采摘。说到走进森林，大家期待哪些户外活动？您看七七五八说，他说在森林间，我们可以静坐，关闭视觉干扰，专注地去聆听鸟鸣虫叫或者溪流声。

0: 之音在北京，听见响鼓声声，追寻古文化仪式上的鼓声阵阵，祭祀乐舞之间，探寻中华文化脉络，遥想古代长城之巅，战鼓雷动，气势如虹，响彻云霄。倾听北京鼓楼击鼓传声，晨钟暮鼓，报讯京城，古韵悠长。置身北京庙会，民间舞狮锣鼓震天，祈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聆听京华古韵，传播中华文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明日森林它和我今日看到的有什么不一样啊？
1: 好的好的，那么其实我们以往看到的这个城市里面的林子呢，大多都是树木比较整齐的，然后它的这个树种也比较单一，然后它的整个的这个养护呢，基本上是靠一个人工的这种养护的，它就像一条人工绿化带一样啊。那如果缺了我们人的这个干预呢，它整个这个林子的健康程度呢，可能就会大打折扣，很难去存续。那么这是咱们目前城市里边最常见到的一个城市的人工林。那么演替生长的明日森林是指什么呢？是我们要按照这个近自然林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去把这种排排坐的这种人工林啊，升级成为一个具有自我演替能力的一个类似于近自然的这么一个森林。那么在近自然林的这个当中呢，我们其实就不再追求树木那么的整齐划一，或者是它都是一个高度啊一个树种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现在呢是允许它不同的树种、不同的大小的树、不同这个高度的树共生共存，通过它这种自然的优胜劣汰去适者生存啊，形成一个更加接近于我们真实山林这个森林当中的一个群落的这么一个形态。但是我们呢也不是说完全放任它这样进行一个自然演替的一个过程啊，野蛮的生长，我们会克制性的有选择性的去优先保护那些寿命长一些的，然后生长也比较健壮、生态价值较高的这些树种，比如咱们北京的话就是油松啊，
0: 对，
1: 国槐呀，还有一些栓皮栎等等的这些树种，把这些树种留下来作为我们整个森林的一个基础的骨架和底蕴。
0: 这都是属于我们北京的乡土树种、啊、
1: 对，这都是咱们北京的乡土树种、
0: 就比较适合我们华北地区，它的生态它自己就能活得很好，
1: 对对对，
0: 也不耗水，
1: 对对对，
0: 也不耗咱们人的精力啊。
1: 对，就是在咱们真正的山林当中呢，其实也是这些树种是一个优势的这么一些骨干树种吧。那么这些

0: 齐是不是基础还是整齐的？因为刚才建超说过，它的底子还是咱百万亩造林的时候，
1: 对对对，
0: 那个造林的时候树还是挺整齐的哈。
1: 对，但是它现况呢，也是我们结合它的现况那个条件进行优化提升，补充一些。
0: 慢慢的，它后面自然演替的时候，它就有点不整齐了。但基础还是整齐的，比较适合大家去逛一逛哈。
2: 对，
0: 因为我觉得如果完全是那个自然的，咱们叫近自然嘛，就完全自然，其实人去感受的时候，稍微也会有一点障碍哈。
1: 对对对，
3: 嗯嗯，所以现在就有这种我们走进园林里面哈，是本来我们这个是百亩造林，给它这个整齐优化了，但是我们现在补种的各个品种的一些树，造成了我们这种近自然的这种景观。其实小朋友们走进这个森林，也特别喜欢这种近自然的这种风貌哈，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比如说树啊，它可能有这个青岛啊等等这种形态，其实更有一种这个自然的这种风光的感受哈。你看我们走进户外，亲近自然，依托的其实就是这种得天独厚的这种景观吧。那游客来到园区之后呢，都是会通过哪一种近距离的这个方式哈进入到自然，然后又会有哪些特色来体验这些项目呢？比如说有哪些项目大家可以参与？
0: 建超，
1: 在咱们这个森林课堂里啊，实际上咱们也在这个整片这个林子里边呢设置了几个课堂，比如从咱们主入口有一大门进去之后呢，是咱们这个自然观察教室，可以让孩子们观察一些树啊，树叶啊，树干啊，树枝啊，上面的小动物什么的都可以观察一下，然后再往里边走呢，沿线呢设置了一个自然建造教室，小朋友们来了呢，可以比如说捡一些树枝，做一些这个昆虫的窝呀什么的，给他们做一些叫昆虫旅馆嘛，咱们学名叫昆虫旅馆，
0: 是。
1: 然后拿树枝子搭个本杰士堆，
0: 对，
1: 可以看观察这个小动物。
0: 本杰士堆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词，
1: 对，
0: 就是搭一个跟小木墩似的啊，底下有空气，
1: 篝火堆似的。
0: 对对对，篝火堆，
1: 对对，
0: 底下有石块，上面有树枝，搭出一个这个。据说这小虫子它就喜欢这种地方是吗？
1: 特别喜欢，挺多的还是。
0: 因为大自然，这个自然就会形成这样的地方。
1: 因为那树，比如说。比如说枯死了，也是干树枝，也是枯树枝，所以会有一些植物啊、动物就去在那儿生长。
0: 好，这也是一个小旅馆吧？
1: 对，昆虫旅馆。
3: 对，您继续啊。
1: 对，然后在咱们中间那个坑塘的区域呢，设置一些孩子爬呀、滑梯呀、玩啊、蹦啊、跳的这么一些东西。最后一个就是在咱们这个整个园区的这个东部区域，是一个近自然的课堂，那里边的植物呢会更多。展示了咱们华北地区典型的这些森林小斑，刚才您说的栗树，还有一些刺槐小斑，我们在这里边呢布置了一些柏树、云杉。

0: 考虑。
1: 嗯，
0: 然后另外呢就是改善水质啊，包括地下水水丰富，对吧？
1: 嗯，
0: 公园呢是以河道为核心，在咱们这个两岸，实现这个林地郊野这个山水林田湖草沙的一体化的一个修复。
1: 嗯，
0: 然后呢依托这个治理后的河道来打造一些绿道啊

0: 自然的植物多样性。哎，刘源再跟我们点几个，包括建超你刚才提了几个树种啊，我理解啊，他说的植物多样性还得有花儿，是不是？咱们有没有一些观赏性比较强的，哪怕是绿植，哪怕是花儿？
1: 这个咱们这个公园里头啊，这个景观花卉肯定是有的。因为我们其实是因为扣着这个森林课堂这个题，所以讲的这个植物多一些。那么我们在这个咱们西边这个区域，也就是临近这个西集镇建成的这个区域呢，实际上是设置了我们的主入口和它南边的一个次入口。那么在这两个入口的区域呢，我们是设置这种蜂蝶花草径。那么蜂蝶花草径呢，有点像什么，就是像我们现在公园里头经常见到的莫奈花园啊，它会有非常丰富的这种草花呀，然后这种开花的春秋都会有。

0: 哎，有跑步的店吗？
1: 对，
2: 咱们古园区有一条这个环线，
0: 现在已经有了，
2: 已经有了。咱们现在可以去体验一下。然后呢，我推荐也是这个咱们中间这个水塘区域，咱们有一个在水塘上面的一个栈桥。上次我们也是跟那个咱们园林局的这个领导同事一块去看啊，觉得比如说这个栈桥呢上面也有护栏，可以小朋友们可以骑那些小孩玩的那个自行车，可以骑一圈。
0: 可以是吧？因为有些地方是不让进这些。
2: 对，我觉得那个还是挺安全的。
1: 好，咱们这是可以的
0: 啊，
1: 是
0: 私房的这个。咱们要去的话，咱们现在去的话，从哪儿进去比较合适啊？
2: 咱们有三个出入口都可以现在。都可以。
0: 您给我们举个例子。
2: 比如说西集镇的咱们项目的西侧啊，是西集镇有条叫西大路
0: 啊，
2: 这边是出入口。
0: 那大家就导航潮白河森林公园，比方说看西集，
2: 森林课堂片区，或者导航到西集幼儿园。
0: 西集幼儿园啊，这个就可以。
2: 对，
0: 您看现在先行启动区的工程已经完成90%了，大家可以去逛逛，同时也可以去看看工程的这个进展。
2: 没问题，没问题。
0: 开放式的工程，尤其绿化工程，其实还挺有意思的。有的时候大家跟园林工人聊一聊哈，他能获得不一样的感受。从现在到9月份亮相，还有2个多月的时间吧，3个月的时间啊。咱们现在在完成哪些后续的工作呢？
2: 目前的话呢，其实剩下的活儿也不多了啊，就是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就是咱们那个标识导览那个系统，就一些标识标牌，然后指路牌啊、景点介绍啊，还有一些科普的这些牌子，目前呢正在抓紧制作。因为什么？就在今天上午，就是咱们也组织了这个设计单位，还有几个专家去现场给我们指导这个牌子都在安在哪儿啊，什么内容啊，怎么这种样式什么的，
1: 给大家指路
2: 啊。对。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些成品的设施，陆续也都到场了，正在装，应该很快。第三个呢，就是关于这些小的地被、这个野牛草这些植物。

0: 在京津冀的先行规划和我们的高质量发展，一边呢去感受它的建设哈，同步的去体验它的成长。
1: 是的哈。好，那稍后呢是老年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嗯，府中心会客厅，明天见，二位，谢谢，再见。
2: 好，谢谢主持人。

0: 人。
1: 你的外卖已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0: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0: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

0: 12点整。 调频107.3兆赫， 中波1026千赫，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邀您关注今日天气。 今天白天晴转多云， 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 北转南风2-3级， 雷雨时， 局地阵风7级， 最高气温32度， 最小相对湿度25%。 今天夜间多云渐阴， 有阵雨或雷阵雨， 南转北风1至2级， 最低气温20度， 最大相对湿度75%。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3: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了？
4: 开始了
5: 哟。对喽对喽，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老年之友，我是红酒。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老年友好型社区

0: 我们会请到啊来自市老龄协会的负责人，同时呢还会请到社区服务中心的负责人，以及我们社区街道的负责人，还有我们来自乡村的负责人，一起来说一说真正我们的老年友好型社区是怎么开展的啊。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到场的几位嘉宾啊，他们分别是北京市老龄协会协调督察处处长袁刚。袁处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也是我们老年之友的老朋友了。
1: 对了，
0: 对我们的节目，然后对老龄事业啊有非常大的支持。另外一位是朝阳区社区服务中心老龄工作指导科科长周长勇。周科长你好。
2: 大家好。
0: 介绍我们的两位女嘉宾啊，一位是西城区什刹海街道百米社区党委书记丁珊珊。丁书记你好。
3: 大家好。
0: 昌平区十三陵镇仙人洞村党支部书记张丽英。张书记你好。
4: 大家好。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打开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您可以说一说啊，您所看到的友好型社区，或者说您为我们的社区都做了哪些事情呢？欢迎大家互动留言啊。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一组夜龄资讯，稍后呢进入我们今天的正题。好，一起来关注一组银龄资讯。近日北京市首家线下家政养老服务超市在西城区广外街道春树馆养老服务驿站正式揭牌运营。该超市联动优质知名的家政品牌，搭建起便捷化线上服务平台，老人以及家属通过手机小程序即可一键预约各类养老服务。服务范围覆盖助餐助结、就医陪诊、短期托养、康复护理、生活代办等全方位居家养老场景，精准适配老年群体日常需求。针对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平台还特别支持使用养老服务消费券结算。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近期发布绿道加民宿打卡优惠地图，启动绿道打卡民宿优惠夏日主题活动。本次活动深度整合京郊优质绿色生态资源与特色民宿资源，打造集运动健身、自然观光、乡野住宿于一体的短途微度假新模式，丰富市民夏日休闲体验。市民游客呢可以登录 KEEP 平台，搜索北京旅游休闲绿道专题页参与活动，累计完成五条绿道打卡可以享受合作民宿最高8折优惠，累计打卡10条绿道可以解锁民宿最高7折优惠。本次惠民活动将持续到10月31号。6月21号，首都师范大学在2026年校园开放日暨高招咨询会上发布招生计划和亮点。今年该校新增全国首批 AI， 也就是人工智能教育本科专业，致力于培养具备教育 AI 系统开发、模型训练与数据驱动决策能力的跨学科人才。依托数字化技术赋能，中医药文化传承迎来全新的发展路径。近日中医药文化大模型上线启用，大模型系统归集阿胶艾草文化，整合了中医名家、中医药材、养生智慧、经典方剂以及中医典籍文献等多维数据资源。用户呢还可以通过专属小程序与药王数字人进行实时对话，以趣味化、数字化的全新形式感受中医药文化魅力，推动传统中医药文化的活化传承。好，我们继续来关注银龄资讯。近日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盛大举办，北京展区以书香京城、阅读世界为核心主题，创新打造出版加文创特色板块，其中展出超200款首都原创出版文创产品。展区凭借新颖的融合业态、丰富的文创成果，成为展会吸引海内外客商的核心亮点，更将文商旅体展融合玩出新花样。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老年之友，我是红酒。我们经常会听到老年友好型社会，确实啊，我们在银龄咨询当中曾经也提到过啊，一定要贯彻落实全国老龄办关于开展2025至2026年全国示范型老年友好型社区的创建工作啊。今天呢，我们就通过啊，就一个个鲜活的案例啊，通过我们今天在座几位嘉宾他们的口来了解一下我们北京市开展老年友好型社区工作的一些特色啊，也就是我们究竟做了哪些工作，然后未来呢还需要哪些支持啊。我们先请出来自市老龄协会

0: 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的一个背景跟基本情况，我们再简单回顾一下，好吧？
1: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在介绍北京的这个开展这项活动之前呢，我先把国家的有关这方面的一些政策包括背景啊，向各位听众啊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2020年12月份啊，国家卫健委全国老龄委发布了关于开展示范型全国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工作的通知。同时在2021年11月份，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这个意见。同年12月份又印发了14-5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等一系列的文件，这为我们做好新时代首都老龄工作提供了根本的追寻。那么截止了目前呢，国家先后创建了2990个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社区。那么与国家同步，北京市从2021年至2023年连续3年开展了创建活动，那么累计创建了93个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那么刚才主持人说了，按照咱们2025至2026年创建类工作的安排，经过前期的筛选审核，全市啊共有70个社区村纳入了本轮的创建范围。那么在创建过程中啊，各区民政部门、街道、社区积极配合督导，全程参与，形成了有效的工作联动机制。大多数社区村呢，能够充分地挖掘卫老服务的特点，秉承资源优势，探索具有本社区

0: 我们提出了一个叫领导带队专家支撑的模式，同时采取现场实地核查、组织材料审核加座谈交流相结合的方式，对整个创建工作进行实地的督导评审。尤其是在咱们2025至2026年全国示范性老年一好心社区创建工作省级层面亮点汇编当中啊，专门介绍了北京市的创建经验，尤其是提出了督导加验收的双重把关，确保创建质量。同时在这个创建的咱们的亮点汇编当中啊，北京市也推选出两个社区一个村，东城区的东直门街道香河园北里社区、朝阳区安贞街道安华西里社区、顺义区牛栏山镇鲁正圈村典型的做法。这些典型的做法在整个省级来排名当中啊，北京是名在前列的。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就是您每个人都生活在社区当中嘛，大家有没有感受到这种友好啊，这种便捷，这种温暖啊，都可以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啊，点点名啊，像1860鸣笛，然后还有红十字老师都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接下来我们请来自朝阳区社区服务中心老龄工作指导科的科长周长勇啊。周科长，就是在这个老年友好社区的建设过程当中啊，独居、空巢、失能还有高龄这些特殊群体的老年朋友应该说是我们的重点帮扶的一个对象，咱们有没有针对这些老年群体，就是咱们经常也提到的一些老人是吧，失能失智的老人，有一些专项的举措保障这类群体的一个养老服务需求呢？
2: 朝阳区委区政府一直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积极认斗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在今年制定发布了朝阳区养老服务事业产业融合2026至2028的3年行动计划，把试点创建老年友好街道、老年友好社区列为了重点工作任务。在这一轮的创建过程中，朝阳区呢坚持早动员、细摸底、强部署、严筛选、勤督导、促提升的工作思路，精心组织实施。在市老龄办6月份的这个集中评审工作中，创建了9个社区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为创建高质量的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一直坚持把服务好、保障好独居、空巢、失能、高龄等特殊老年群体，作为重点工作内容，主要开展了以下5个方面服务：一是建立居家社区探访制度，发挥居民委员会、区域养老服务中心、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物业、家庭医生、志愿者、邻里亲属等力量，为特殊老年群体提供探访关爱服务，及时了解老年人的健康情况、经济状况、居住环境安全隐患及服务需求等情况，结合老年人的意愿开展巡视探访服务，还有关爱服务。二是建立家庭照护床位，为重度失能的老年人、重度残疾老年人提供养老家庭照护床位，依托养老机构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康复护理、健康管理、居家安全协助、护理技能提升等专业照护服务。三是提供居家养老基本服务，依托社区养老服务驿站为基本养老服务对象免费提供巡视探访、个人清洁、养老顾问、呼叫服务等4项基本服务。社区还提供居家助餐、送餐的服务，基本养老服务对象在助餐点购买午餐或晚餐时还给予相应的补贴。四是加强老年人的健康管理，推进加医签约服务，依托基层卫生医疗机构为老年人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为有需求的居家老年人提供家庭病床、行诊等上门护理服务。五是加强居家安全管理，为特殊困难老年群体家庭安装烟感报警器，配发了防火毯、走燃被罩等防火安全4件套，为朝阳区户籍且住在朝阳的80岁以上高龄和基本养老服务对象等特定

0: 确定为重度失能的老年人，或者是这种重度的残疾老人，我们会给他提供一些养老的这种家庭照护的床位啊。
1: 对，
0: 其实通过这种养老机构，通过这种社区的努力，也做这样一个兜底的保障啊。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其实，这个工作量其实是蛮大的。
2: 对，因为这项工作呢，其实朝阳区啊一直走在前列。
0: 嗯，
2: 咱们养老病床的目的啊，照顾病床的目的啊，
0: 嗯，
2: 就是对咱们现在尹力书记提出的老人，尤其是这些高度的失能失智的这些老年人，
0: 对，
2: 解决他们的刚才讲的兜底的问题。
0: 嗯，
2: 通过这些床位，能够让他们感觉到政府对他们的一种关爱关怀，同时呢也解决他们的一些病痛。因为在这个床位当中啊，下一步我们可能要和卫健委的医疗床位要进行对接，打通这两张床能够转接的这个模式。这样呢，我感觉老年人，尤其这些失能老年人呢，会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哈，现在我也经常能接触到一些包括做这个节目失能的老年朋友。咱们说一人失能全家失衡嘛，这个作为家属来讲，因为我曾经也经历过家里老人失能失智的情况，就是很无助，就是在这个时候的话特别希望能够有人帮他一把，因为没有人经历过，对不对啊？而且呢，作为很多中年的朋友来讲的话，他其实压力也蛮大的。对于老年人来讲就不用提了，对吧？自己可能都动不了了。所以有一些兜底的保障，有一些我们的老年朋友可能还不知道啊。比方说刚才这个周会长提到的这些，像这个对于失能失智啊、重度残疾、高龄老年人的一些基本服务，比方说免费提供巡视探访啊，说每周有一次，每一次还要超过20分钟，然后还有个人清洁，就是每个月呢能够免费理发一次，对吧？曾经咱们提到这个理发，还专门做过节目呢，是吧？
2: 对，东方民检。
0: 哎，对，就提出这个免费剪发啊，甚至1元剪发等等等等。这个包括养老顾问，是吧？就是怎么去了解这些养老的政策呀，怎么去代办呀，还有免费取餐，这些我其实也都去做过采访啊，在很多社区呢都有这样的一些助餐点，
2: 对，
0: 甚至还有一些志愿者。啊，真的是每周都能收到这样的爱心午餐。

0: 其实就解决老年人日常生活的问题。因为平房社区我们高龄独居和空巢的老人比较多，做饭和买菜就是头号的难题。我们辖区呢是一个集文化、旅游、商业和居住为一体的综合性社区。那这个社区的党委呢，就牵头把这个驻区的企事业单位，还有包括这个门店，将近260余家，那个企事业单位，我们成立了一个海米会商业联盟，然后呢，打造10分钟的便民服务圈，就把这个商业资源嵌入到社区的养老服务里面了。同时呢，我们社区呢还联合辖区的19家老字号的餐饮企业和优质，那个社会企业，共同打造银发时光孝心餐桌这个养老助餐品牌。各餐饮企业也是结合自身的经营特色，推出低油少盐、软烂适口的这个优惠营养套餐，将什刹海的老字号文化融入到养老服务里面，有效破解咱们社区老人吃饭难的问题。同时我们还联动地安门邮局开办便民蔬菜市集，通过邮政的惠农平台，实现蔬菜从田间到舌尖的转换，解决了老人买菜远的问题。我们还组织爱心商户，还有包括志愿者，为行动不便困难的老人送餐上门，让老人不出胡同就可以吃到热饭热菜，这是那个一碗热饭。那一个陪伴呢，其实就是解决老人精神空虚的问题。我们的独居空巢老人是不仅需要生活上的帮助，更渴望精神上的富足。我们依托中轴线和大运河的双脉文化优势，我们经常开展一些个就是文体的活动，比如说书法班啊、绘画呀。我们的紫霞诗社已经持续了7年的历史，还有很多文体活动，非遗的手工文体活动，来丰富老年人的业余生活。同时我们还鼓励老人参与社区的治理，担任楼面长啊、志愿者呀，还有包括居民代表，让老人呢能找到在社区找到归属感和价值感。那一份安心。一份安心呢是主要是帮助老人消除居家安全隐患的问题。因为平房院落嘛，就是基础设施比较老化，用火用电的隐患特别多。那独居老人突发状况怎么办呢？我们就用科技加机制的双保险来那个解决老人的后顾之忧。3年前我们那个社区为这个就是说所有的居民已经就是安装了烟感报警器，就全覆盖了。目前呢我们正在迭代升级智能烟感。那这个智能烟感是那个连接在我们社工手机上的，一旦出现预警，我们会第一时间联系老人，然后确认是否安全。如果联系不上，我们会及时到现场去查看，排除这个隐患。另一个呢，我们还为这个就是高龄独居的还有一些孤寡的老人安装了居家的智能守护设备。这个设备呢就是实现紧急情况可以提前预警。同时我们还建立了街道、社区、养老驿站、志愿者和职能部门的5方联动应急处置机制，形成了预警、派单、响应、处置、消耗的一个全封闭的一个线条那个处理。因此呢就是通过这些个措施吧，我们真正的就是发挥党建引领多元聚力的这么一个功能，全程以老人需求为导向，把服务送到家门口，做到心坎上。
1: 也感谢这个丁书记的介绍啊，咱们还有很多问题，下面时段还会慢慢的去聊。接下来呢，我想问一下昌平区130镇，仙人洞村的党支部书记张丽英张书记哈，就是听说在本轮的创建中，咱们农村地区的亮点比较突出，尤其是带领村民进行，乡村振兴方面和农村治理方面有一些特色，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主持人。听很多朋友听说过，我们仙人洞村是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全国文明村。
1: 对，
2: 村容整洁宜居，环境特别优美。但是在12年之前呢，可不是这样子，完全是另一份模样。我是12年回村的，回村之后呢，村内四大乱箭遍地都是，环境脏乱差，村民出行都不方便。怎么让村民变好，百姓过上好日子，人居环境整治是第一步。所以我们就拆违建是头等大事儿。我记得2013年那一年，我们组织召开80多次党员大会，统一思想。 我作为村书记，我家没有违建，同时要求村两委党员签字拆除自家违建，带头做表率。起初大家都在观望，抵触，不理解，不支持，慢慢的大家也看在心里，从被动的要我拆转变成我要拆。那同步呢，我们也规划建设村落景观，打造了先人画像，修缮了古石桥、古井，老旧村落一步步蜕变成和美宜居的美丽乡村。那环境打底，产业才能稳住，村民收入。2016年，我们深耕素食文化，打造了京北素食第一村。2018年，随着游客的增加，我们又把目光投在了建设精品民宿上，满足各类游客住宿需求，村民收入持续上涨。那村民的腰包鼓了呢，精神文化生活也得跟上，我们引才返乡，激活文化，落地一家扬琴世界家族博物馆，打造了特色文旅艺术高地，落实引凤还巢政策，吸引年轻人回村创业，开办了55号咖啡馆，搭建了文化交流平台，同时呢，也打造了本村的农产品旅物品牌，拓宽了村民的农产品销路，老年人也能在家门口增收。那经济壮大后，我们又把红利重点向老年群体倾斜，全村完成适老无障碍改造，搭建了线上线下智慧养老服务平台，老人诉求随时有人回应，村里常年开展文艺演出、乐器健身活动，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安、老有所乐。我们把村民当家人，把老年人当成自己的父母，我们还主动向前一步，服务老年人最后一米。从治理上，我们也推行了村级一加二加N，就是法治村居，我们草根宪法，自己定制度，自己来遵守，村务全公开，组建老年志愿服务队，定期开展反诈呀、老年权益宣讲，联动我们镇卫生院、养老驿站常态化义诊、助餐、上门寻访、独居、高龄、失能老人一户不落。我们还坚持几十年如一日，为全村70岁以上老人过生日，两位干部上门送蛋糕、送祝福，推行低龄帮扶高龄的邻里互助模式，积分激励，评优保障，让银发老人发光发热。村内养老文旅特色也先后登上北京卫视《活过100岁》《我的桃花源》专题报道。一个村好不好，关键看老人过得幸福不幸福。
1: 这话说的对啊，老人幸福了啊，我觉得大家就幸福了哈、啊，所以一定有这样的一个魄力哈、啊。我发现其实几位负责人都是很有魄力，很实干。你看为了。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老年之友啊。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老年友好型社区的一个建设。咱们经常会提到友好型社区，那怎么变成一个友好型社区？怎么让我们的老年朋友有这种幸福感、获得感呢？哎，其实是从一件一件的实事开始去行动、去抓的，正是需要我们很多基层干部

0: 会让几位老师啊来讲一讲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故事，好吧，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聊。
1: 却没见过凌晨四点的京郊桃林，那里的露水正给每一颗桃子镀上金边。你收藏过上百个探店攻略，
2: 全程7.5公里，
1: 却忘了导航搜不到的京郊村落。那里的蜂蜜还保持着蜜蜂最韧的野花香。你习惯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便捷，
3: 没有新的订单，请。
1: 但这里的果农还在坚持着传统的等待，只为让你尝到树上熟的倔强。自然成熟的桃子，是我们和时间的约定。山间的土蜂蜜，是嗡嗡群蜂的靠谱认证。请查收你的快递，

0: 收音机拿来了。
1: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2: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
3: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4: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红九。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的发展，请到了四位嘉宾啊，再次为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北京市老龄协会协调督察处处长袁刚，袁处长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朝阳区社区服务中心老龄工作指导科科长周长勇，周科长你好。
5: 大家好。
4: 西岭区什刹海街道百米社区党委书记丁珊珊，丁书记你好。
6: 大家好。
4: 长白区十三陵镇仙人洞村党支部书记张丽英，张书记你好。
7: 大家好。
4: 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哈，说北京独创了这个督导加验收双重把关的一个评审模式啊，也是获得了全国典型的一个学习吧啊，算是一个榜样。那袁处能不能通俗的说一说这套模式怎么去落地呢？
2: 主持人，因为这套模式啊，应该讲是咱们北京的

0: 16个区加经开区，这64个社区啊，我跑了近2/3了。每个区我都走到了，因为这里面当中呢，有些地方确实还是比较远，并且尤其是现在防汛压力也很大。
1: 嗯，
0: 但是在这个去每一个社区、每一个村的当中，对我们自己，尤其是作为我们一个评审组当中呢，我们对于他每个人的情况，我们做到心中有数。
1: 嗯，
0: 那么第三项工作呢，就是我们前一段进行的专家评审，在我们17号刚结束。啊，从我们专家库66名专家当中选了54名，对于我们整个这70个啊社区啊村啊进行一项一项来进行啊验收，就按照这评分，按照民政部对我们北京的考核逐项来进行打分。那么打分这一块当中呢，最高分是105分，最低分是90分。在这个区间当中，每个专家，因为他们这个时候啊也是好多啊，应该讲来也是我们新招录了。他们也是有严格的标准，做到一把尺子量到底啊，让我们推荐的这些名单推荐到民政部，让北京的这些村啊，包括我们社区能够叫得响、立得住。
1: 嗯，那刚才提到了我们有很多的举措啊，当然了，本身也有这个督导。我想问一下这个周科长啊，因为刚才在上半时段你也提到了咱们做了1、2、3、4、5这样非常丰富的一些举措，我想问一个关于触达的问题，就是比方说你看刚才提到了说朝阳区户籍且居住在朝阳区辖区的80岁以上的高龄和北京市基本养老服务对象，这些特定的保障群体，比方说免费的安置

0: 各有连接，
1: 嗯，
0: 然后跟家
1: 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方便的哈。
2: 对，因为北京市啊，在这个服务当中啊，咱们采取了三个一，第一个一就叫一清单。就刚才周科长讲的，其实在我们北京养老网，包括我们前期已经现在已经建了155个区域养老中心，
1: 嗯，
2: 都是把这个清单呢送达到我们养老中心，包括到养老服务驿站，
1: 嗯，
2: 这样呢对于解决老人尤其是刚才重点老人当中针对他的一种需求，我们精准地进行对接。
1: 嗯，
2: 第二个是一平台。一平台就是北京养老服务网，现在在北京养老服务网当中啊，我们前期啊和阿里巴巴和美团和京东就都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1: 嗯，
2: 但我在平台当中点击这个平台，就近就便的养老服务机构，包括我们养老服务的一些内容都能够展现出来。
1: 嗯，
2: 第三个是一张网，一张网就是从我们区级这一块有区级这个养老服务这个指导中心，街道是养老服务中心，包括我们下面的社区是养老服务驿站，这样的三个一打通了我们中间的刚才讲的一些壁垒，进行了直接触达。
1: 嗯，我觉得这一点的话还是行之有效的哈，对于老年人的一个兜底的保障哈。刚才呢，丁书记也提到了说，因为咱们西城区有很多的平房啊，有很多老平房，集中反映的有几点哈。第一个，日常吃饭买菜啊，这些生活照料，这个我觉得还好，对吧？然后第二个呢，是关于精神陪伴与文化生活。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空巢老人也挺多的啊，所以呢，大家不仅需要物质帮扶啊，还需要一些有人去陪伴啊。这个，有人陪伴这个事儿，其实也挺难的，因为有些老年朋友他逐渐这个离群所居啊。

0: 了，很多游客就来了。当然他来的过程呢，他也需要住下来，他有需求，
1: 有需求，
0: 所以我们就把目光投向了民宿。老百姓有资源，但他不会干呢，我们就把老百姓的房屋完全整合起来。我们建了自己的这个服务中心，还有我们的这个合作社，再加上农户，再请了专业的这个主理人，三方共同打造了咱们村的素食文化。
1: 所以袁处您看啊，这个老年友好型社区

0: 30户里边可能有这个这个独居的呀，有这个高龄呀等等，他就看在心上，他就知道他自己就去做了，这些都是党员发挥的基层战斗堡垒作用。
1: 嗯，刚才咱们总提到关于基层啊，基层其实有的时候真的要跑断腿啊，就是咱们真的要不断的。

0: 我们全国老年友好的这种创建，使我们整个北京的这个整体的水平和质量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1: 哎，特别好的一个建议哈，就是看看从更高的层面怎么去打通民政、卫健、物业、街道、养老机构这些协同的一些壁垒啊，真正的形成一个为老服务体系的一个建立啊，这样反应速度也会更快一些哈、啊。那最后还有一些时间，我们一起来展望一下吧。就是我想问一下各位，希望北京的老年友好型社区最终会呈现什么样的面貌，或者说您心目中标杆社区应该具备哪些核心要素？
0: 行，我先来。
1: 那您先来。
0: 其实啊，这创建的工作这条刚才讲的这几年我确实有些感悟。其实我感觉创建的目的啊，就是解决咱们老年人的急难愁盼，把更多的惠民生、暖民心的举措，这个从我们最困难的群体入手，从最突出的问题着眼，从最基本的

0: 能有照料，高龄有保障，邻里和睦，活动丰富，老年人愿意出门，乐于社交，安心养老，真正实现在家能安养，出门有便利，晚年有乐趣，困难有兜底，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分充足。
1: 我们可能要更精炼了哈，来，丁书记。
2: 我觉得在我看来，一个真正的老年友好社区就是无有幸福家园，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老有所为。未来呢，我们会朝着这个目标不断的努力，立足老城文脉与胡同特色，持续深耕为老服务，打造有温度、有底蕴、有活力的老年友好社区。
1: 好，张书记30秒。
3: 我想呢，有五个方面：居住有安心保证，第二呢，日常有舒心服务；第三，精神有暖心陪伴；第四，养老有贴心支撑；第五，治理有暖心温度。我们也将全力打造宜居、和美、幸福的新时代乡村。
1: 好，非常感谢几位嘉宾啊，说的都非常有温度啊，希望我们的社区能够充满这种敬老爱老的这种温情，人人尊重老人，关爱老人，能够帮助老人。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老年之友的全部内容啊，也非常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今天我们先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北京城市广播邀您关注今日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75%。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1: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4: 京味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
6: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城里的旅店可是珍贵，一连问了几家，不管吃喝和导游，还收到100多块。开田心疼钱，说去求了，住一夜花的钱够咱买10几斤猪肉了，咱别吃这亏，干脆去汽车站的候车大厅蹲一夜算了。暖暖说，住就在这100多块的旅店里住下，咱现在也开着旅店，咱得看看城里的旅店是个啥样，日后也好向人家学习。开田见暖暖下了决心，就只好进到一家旅店里去登记交钱。这袋儿暖暖便在店中边走边看，先看门口的保安，边看边问他的收入，又看殿堂里摆着的沙发，和在沙发上闲坐的一个男人拉起呱来，随后去看总台墙上贴着的收费规定，跟着又去看店里小卖部柜台上摆着的商品。进到客房里，又把房间里的各样摆设都一一记在了一张纸上。开田看着不解，说： 你还有心管求这些闲事？ 暖暖道：这可不是闲事，咱难得进一趟县城，得抓紧时间看看人家城里人是咋样办旅店的，这是咱长进的一个机会。咱那楚地居虽没法和这旅店比，可咱那也是旅店，应该朝人家学着点儿。现在还不知道人家让不让咱办下去了，学这有啥用？
1: 开田嘟囔着。

你这就是没主见，自己心里先想认输。我就不信上面会这样昏头，明明对人好的事会不让咱们办。你只管把心放宽。好，放宽放宽，赶明儿告不赢，看你咋办。开田嘟嘟囔囔的去卫生间里撒尿。

0: 娘嘞，这里边还有热水嘞，明明有暖水瓶供应开水，还要热水干啥？
1: 暖暖笑道，洗澡呀，放些冷水再放些热水，一掺就可以洗澡了。边说边过来给开田做了示范，开田就紧忙放起了水。天哪，到底还是城里人会享受，洗澡还用热水。开田放好水，先脱了衣服跳进澡盆里，边往身上撩水边叫道，
0: 冷热正好，比咱夏天在丹湖里洗澡还好受嘞，你也快脱了衣服进来吧。
1: 暖暖却站在那儿感叹着，啥时咱能在楚地居里也给客人们装上这洗澡盆，该多好啊。第二天早上，他们天刚亮就起了床，在一家蒸馍店里买了几个馍，边吃边往县政府赶。到那里问了半天，才知道这种事应该找接待上访者的地方去说。

温暖的心扑通一响，和开田对望了一眼，俩人脸上原有的希冀就都一下子没了，知道事情在这儿怕是告不赢了。果然，暖暖没说几句，那干部就说，这事情已听你们主人说过，保证丹湖水质是大事，希望你们能理解，把房子改作他用，继续种地和打鱼吧。

熟人。”开田的话音未落，詹石凳已站到了他们身后。只听他冷笑着说：“二位下一步是去市里还是去省上？我愿意自费陪你们，省得你们找不到告状的地方。”暖暖没看他，只对开田说：“走，去车站，买去省上的票。我不信，就没有我们诉冤的地方。”说罢，拉上开田就走。待走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开田才又问：“咱还真去省上？那来回得好多天，得给家里交代一声。”

暖当即决定，走，请律师。他们在那法官的指点下找到一家律师事务所，一个姓孙的中年律师接待了他。

转对小饭馆的老板说，再给俺炒个辣椒肉片，来瓶啤酒，俺两口子遇到了贵人搭救，要痛痛快快的吃他一顿。暖暖和开田回到楚王庄时，詹石凳没在村里，暖暖估计他是去了市里或是省里，在那里找人应对他们的上告呢。暖暖心中

时宣布，楚王庄村主任詹石豆阻止邝开田一家用自己的房子接待游人，属于干涉公民商业经营权利的行为，应立即终止，并向邝开田一家赔礼道歉。詹石瞪惊得目瞪口呆，一旁的暖暖先是泪流满面，随后因为极度激动，突然眼冒金星，身子一歪，向地上倒去。暖暖看到詹石瞪在法官督促下写的那封赔礼道歉信，已是第二天了。他从昏迷中醒过来后，开田怕他再受刺激，一直没有提案子的事儿。直到他身体完全恢复正常了，才拿出了那封赔礼道歉信让他看。暖暖看完，不但没有脸露欢喜，反而将眉头皱得更紧了。咋？你不高兴？开田疑惑地问。这可是

0: 事才要这样说。后看惠玉咬牙切齿的样子，才倏然猜到，詹石凳可能对惠玉也凌辱过。詹石凳不是多次说过，他愿睡哪个女人，就一定要睡了她吗？第二天早晨起床后，暖暖发现丹根在流清鼻涕，他怕儿子是伤风了，就去梅家药铺里为儿子拿了点药。拿了药出药铺门不远，忽然看见詹石凳迎面走过来，他本能地想躲开，可那会儿身边已没有巷道可闪身，就只好迎着他走了过去。
1: 哟，这不是那个楚地居的老板娘吗？
0: 詹石凳故意夸张地大声叫着。暖暖知道他是因了被法院判书心里生气，就装着没听见，只照直向前走。
2: 站住！
0: 詹石凳这时又喊。暖暖闻声停了脚，扭过头瞪住詹石凳，故意问，
1: 是叫我？
2: 是叫你。
0: 詹石凳咽了一口唾沫，
1: 我是想告诉你，你这一状告得不错。
2: 是吗？
0: 暖暖装出快活的样子，能受到主任的夸奖可不易呀。
1: 只是别高兴得太早。
0: 詹石凳咬了牙说。暖暖照旧笑着，
2: 对对，我会记住主任的叮嘱，以后再高兴。
0: 詹石凳腮帮子上的肉都打起颤了，分明是被暖暖气坏了。暖暖那天转身向家走时，在心中叫，
1: 詹石凳，为啥就不该你生生气，气死你。
0: 吃早饭时，暖暖故意让自己笑声朗朗，先是为儿子鼻子上沾的饭粒大笑，后是为开田放了个屁大笑，再是为家里养的那条狗啃了一根没肉的骨头大笑。开田狐疑地盯住暖暖说，
1: 你笑的可是有点反常，又没吃笑药，干嘛笑成这个样子？
0: 暖暖的眼立时瞪了起来，
2: 咋，我笑笑有啥不对？凭啥不让俺笑？别人不让我笑，你邝开田也不让俺笑？老子遇了喜事，我就是要笑，你能怎么着？
0: 开田不敢再说什么，只是有些发呆地看定暖暖，不知他今早喜怒无常是咋着回事。暖暖笑着笑着，眼泪可就出来了，只见他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叫，
2: 老子就是要笑，我看看谁能阻止我笑。
0: 早饭后，开田拿上锄头想下地看看，刚出门就被暖暖叫住了，
2: 你这个死人，地里那点活不是早做完了吗？还去干啥？
1: 开田说，又没有游客来，家里也没活做，还不如到地里看看去。
0: 暖暖就嘟起嘴说，
2: 真是个死脑子，没有游人来，咱不会去找？
1: 找？去哪里找？
0: 开田愣住了，
1: 那些旅游的人都住城里，咱知道哪些城市里的人想来咱这丹湖西岸看景致？
2: 咱到东岸去。
0: 暖暖挥了一下手，
1: 我估摸东岸会有游人的，只是因为前段日子詹石凳不停地对游人们说楚王庄不让游人吃住，才使他们不来了。咱今天就主动到东岸去接游人，咱不能就在家里死等。

0: 爸抓住他的脖领子，照他的脸上就是一巴掌。你狗东西在这胡咧咧啥？谁说西岸不接待游人了？那詹小耳突然被打了耳光，十分光火，正要发作，可待看清了是开田和暖暖后，又一下子蔫了，吞吞吐吐地叫了一句：“是开田哥，嫂子，我说我的楚地局开了几天门，咋一直不……”扯住小耳的耳朵，咬了牙叫：“你他娘的故意坏我的生意！走，咱们到公安局说理去。”别别，我的开田哥！詹小耳吓得急忙后退着。您刚才收听的是《湖光山色》，演播曹小林，制作暗影。
1: 听众朋友，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栏目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3: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迷你超速。
2: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4: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2: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5: 请勿疲劳驾驶。

0: 破窑记改编的戏剧故事。
1: 昨天我们欣赏老舍的短篇小说《月牙》的第一部分，文中的我自幼丧父，母亲没有谋生能力，在穷苦中挨了一段时间之后，母亲又找了一个男人，然而好景不长，男人不辞而别，母女俩又无以为生了。母亲先是当了暗娼，年龄渐长没有生意之后，母亲暗示我接替她的工作，可是我实在无法接受，于是母亲抛下我去和一个男人一起生活，以便有口饭吃。我和碰校长商量着住在学校做点杂事儿，工钱就是每天两顿饭。可是没过多久来了一个新校长，我又无家可归，无计可施了。

0: 我答应了他，他笑了。看他这个样，我以为他是个缺心眼，他似乎什么也不懂，只知道要他的丈夫。
1: 我在街上走了半天，很容易答应那个少妇啊，可是我怎么办呢？他给我的那些东西我不愿意要，既然要离开他，便一刀两断。可是放下那点东西我还有什么呢？我上哪儿呢？我怎么能当天就有饭吃呢？好吧，我得要那些东西，无法。我偷偷地搬了走，我不后悔，只觉得空虚，像一片云那样的无依无靠。搬到一间小屋里，

0: 你的领子太矮，咱这行全得弄高领子，绸子手绢，人家认这个。我知道他是好意，我也知道我不肯，如果笑他也得吃亏，少分酒钱。小账是大家平分的，我也并非看不起他。从一方面看，我实在佩服他，他是为挣钱，妇女挣钱就得这么着，没第二条路。但是我不肯学他。 我仿佛看得很清楚，又照一日，我得比他还开通，才能挣上饭吃。可是那得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万不得已老在那儿等我们女人，我只能叫他多等几天。这叫我咬牙切齿，叫我心中冒火。可是妇女的命运不在自己手里。又干了三天，那个大掌柜的下了警告，再试我两天，我要是愿意往长了干呢，就照第一号那么办。 第一号一半嘲弄一半劝告地说，已经有人打听你干嘛藏着乖的卖傻的呢，咱们谁不知道谁是怎么着，女招待嫁银行经理的有的是，你当是咱们低贱呢，闯开脸干呀。我干不了，拿了一块零五分钱，我回了家。我不想再这样挣饭吃，饭是实在的，实在的去挣好了。可是若真挣不上饭吃， 女人得承认自己是女人，一个多月我找不到事儿做。好了，老舍的短篇小说《月牙》我们就欣赏到这里，文中我的命运可想而知。如果说骆驼祥子写的是一个朴实上进的年轻男人的毁灭过程，《月牙》呈现的就是一个纯洁自爱的年轻女子的沉沦过程。在骆驼祥子中，祥子的精神寄托是拥有一辆自己的洋车。
1: 在月牙中，我的精神寄托就是带着一抹清辉的月牙。洋车没了，月牙也落了，社会的黑暗吞噬了它。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请您欣赏根据王实甫的剧本《破窑记》改编的戏剧故事。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
2: 文学主打星。相传北宋时期，洛阳城里有个员外叫刘仲实，广有家财，享誉一方。膝下有个女儿，取名月娥，不仅容貌秀美，而且女工诗画样样在行，可谓才貌双全。 刘员外把女儿爱如掌上明珠，决心替她挑选一个相配的丈夫。由于挑选太苛刻，眼看女儿到了出阁的年纪，也没相中一个称心的女婿。刘员外于万般无奈之中，忽然想出一个主意，他让仆人在大门口搭起一座彩楼，定下一个吉日。 传出话去，到那天要小姐登楼，抛掷彩球，自选夫婿。这个消息一下子轰动了整个洛阳城。到了选婿那天，成百上千的人拥到彩楼跟前，把刘府前挤得个水泄不通。有来应选的，也有来看热闹的。 再来看热闹的人当中，有两个衣衫褴褛的年轻人，一个姓吕，名蒙正，字圣公；一个姓寇，名准，字平仲。他们是亲如手足的异姓兄弟，都是满腹文章的读书人，只是时运未济，功名还没有成就。尤其是吕蒙正。 父母双亡，一贫如洗，穷得连间栖身的破屋都没有，只好在城外找一个废弃了的破瓦窑中居住。他们听说刘小姐登楼选婿，一时好奇，相约了一同前来观看，想等刘小姐选中以后，去刘府献一篇贺喜的诗章，挣几串赏钱。 所以，并不去那拥挤之处，反挑了彩楼侧面一个人少的地方站着观看。只见楼前万。

0: 头攒动比元宵节看灯还要热闹。时候到了，月娥小姐在丫鬟梅香陪伴下登上彩楼，她的身影刚一出现，人声鼎沸的街头刹那间变得鸦雀无声，千百双眼睛一齐盯在她的身上。在片刻沉静之后，随即喧嚷一片，那些衣着华丽的候选者一个个争相挤到前排，纷纷向刘小姐表现自己，有的炫耀家中富有，有的显露腹中才学，有的搔首弄姿卖弄风情，异口同声祈求小姐把彩球抛给自己。丫鬟梅香不住地撺掇小姐在这些富公子中挑选这个那个，小姐呢却总是摇头。月娥小姐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她已看出眼前这些自作多情的富家公子不过是些绣花枕头，早把目光移向别处。忽然他看到了人群外侧的吕蒙正和寇准，见他们虽然衣履破旧却气宇轩昂，特别是吕蒙正眉宇间透出一股与众不同的英气。月娥心中一动，拿着绣球的那只胳膊不由举起用力扔了过去，不偏不倚，绣球正落在吕蒙正怀里，楼下顿时响起一片惊叹声。吕蒙正被闹得个手足无措，瞅着手中的绣球直发愣。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刘小姐已经下楼回府去了。刘员外见女儿竟挑选了一个穷书生，心中大为恼火，他把吕蒙正叫进府来，劝吕蒙正不要应允婚事，可以得到一笔钱。吕蒙正还没有开口，月娥小姐抢先对父亲说，您老人家早说过，只要被绣球打中，不管是官是民是贫是富，都可择为夫婿，为何今天却要反悔？不管怎样，女儿情愿跟着他去。刘员外劝说道，我的儿，我怕你受不了那寒窑的苦，况且婚姻大事你可要三思才对。刘小姐说，女儿主意已定，只要孩儿心甘，寒窑也是天堂。刘员外不由勃然大怒，一拍桌子吼道，小贱人，你既然愿嫁这个穷酸，可别怪我无情。说着吩咐梅香把月娥身上穿的好衣服头上戴的首饰统统除下，把她和吕蒙正赶出大门。原先准备好的丰盛嫁妆更是一样也不拿出来。吕蒙正的朋友寇准气愤不平，进去同刘员外讲理，他装聋作哑，只是不理。月娥小姐被父亲赶出家门，跟吕蒙正来到破窑里，寇准帮着他们因陋就简布置新房，依然高烧红烛，张贴喜字儿，使那寒酸的破窑也透出一派喜气，照样拜了天地，喝了交杯酒，正正规规举行了婚礼。患难中结成的夫妻自然格外恩爱，无奈家无存粮，婚后不几天，吕蒙正不得不仍旧到城里去找事儿做，不外是替人抄抄书写写信，挣几串钱养家。 有时候几天挣不到钱，便只好老着脸皮去白马寺赶斋。这白马寺是洛阳城外的一座大庙，一向香火很盛，气派也大。庙里每当吃饭之前，先要击鼓撞钟，念一通经，那钟声就好像是开饭的信号。如果有那行路人和穷人赶上讨顿饭吃，庙里就会施舍给他，于是周围穷人听见钟声常去赶斋。吕蒙正有时饿得实在忍不住，不免加入这个行列，时间一长，渐渐成了白马寺的常客。这事儿不知怎么传到了刘员外的耳朵里，他十分生气，来到庙中找方丈，叫他不要施舍斋饭给吕蒙正。刘员外是白马寺的一个大施主啊，方丈不好得罪他，便想了个主意，吩咐以后改为饭后撞钟。这天下起了大雪，洛阳城里城外白茫茫一片。吕蒙正已经几天没挣到钱了，决定还去庙里赶趟斋。好不容易听见钟声，急忙赶往白马寺，刚一跨进庙门，就感到气氛与过去有些不同。首先是不见吃斋时的那份热闹，其次觉得和尚们的眼神里似乎有一种嘲笑的意味。吕蒙正有些踌躇，可是熬不过腹中的饥饿，还是硬着头皮向一个老和尚打听几时吃斋。老和尚毫不客气地教训他说，施主，看你模样也是个饱学之士，何不早些去应举，也可得个一官半职，岂不比天天来庙里讨斋吃体面的多？你不想想，你一天来要一份斋饭，一年下来会吃多少？我们出家人全靠施主们的慈悲施舍维持，又拿什么常年供你？做个男子汉也得要张脸皮。实话告诉你吧，今天就是为了不想给你斋吃，庙里才改为饭后敲钟的。一席话说的吕蒙正满脸通红，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心中郁闷不平之气往上涌，不由得从桌上抓起笔来，准备在粉墙上题诗一首宣泄一下。天寒水冻，毛笔尖儿已经冻结，只好放进口中烘化，边烘边写成了两句：男儿未育气冲冲，懊恼舍里斋后钟。还想往下写，怎么也压不上韵，笔又被冻上，身上的寒冷和肚中的饥饿愈发难熬，只好扔下笔，出了庙门，踉踉跄跄走回家去。
1: 好了，根据剧本《破窑记》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到这里。《破窑记》的故事不算新。

0: 受苦也是人之常情，吕蒙正这个形象比较值得探讨。按照封建价值观，他必须金榜题名、加官进爵才配得上月娥的爱情，但是真的摆脱了贫困之后，他的心态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陈光、晋桥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
1: 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找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找京城帮帮团。物品交换，
2: 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找京城帮帮团。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
3: 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4: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5: 听风八百遍，
6: 方知世人间，
7: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8: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9: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与时，
10: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11: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12: 眷恋人间。不要呀！哦天哪，这是什么地方？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
1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
14: 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5: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16: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17: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18: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19: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4: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9: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11: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
19: 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8: 我是曹禺，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17: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10: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16: 好雨知时节，
5: 当春乃发生。
6: 李坚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3: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林晚又晴。
0: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7: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12: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0: 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父亲是一座山，撑起一片蓝天；父亲是一棵树，挡住风和雨。父亲节，北广购物好礼，2026年的6月21号至23号期间，来小程序北广放心商城选购商品，广播商品全场95折，两件及两件以上92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各家商品除外。抓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咱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酱。
0: 哎，
1: 聊聊这个调味料。老说咱们北京人啊，对于这个吃的讲究，其实呢，很多的时候就藏在这个细枝末节的。
0: 没错。
1: 比如说，咱们今儿节目里边单和您说这个调味的酱啊，您看啊，北京话里边。这儿化音其实对于很多的外府的朋友外地的朋友呢比较麻烦。
0: 嗯，挺有讲究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加什么时候不该加。
1: 对，你看但凡小菜儿小料都爱加个儿化音，比如说、咱们在家里边切点蒜末、加儿化音，蘸点汁儿加儿化音，切点萝卜丝儿加儿化音。
0: 哎，
1: 您发现没有，这个都带着儿化音的小料。
0: 没错。
1: 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您聊的这酱，您发现没有，炸酱麻酱、香椿酱等等这类酱，它虽然也是调味料也是小菜，但是不带儿化音，这就是郑重、更是凸显了这碗酱在餐桌上不可取代的地位。
0: 你别说啊，这带不带儿化音还能看出来这个东西它是否具有这个餐桌上的地位啊。是的啊，一碗手擀面其实我真的觉得里面的灵魂就是那个炸酱啊。平常我们吃点这个烙饼，你说少了那口酱，这个饼好像也缺点滋味啊。
1: 今儿呢就和您说说现在这日子口您肯定喜欢的两种酱啊、咱们家家户户都爱吃的什么北京的炸酱，和错过了这些日子就吃不着的一种酱什么呢，香椿酱。
0: 哎，你一听这香椿酱三个字就感觉透着这个香椿的香味、
1: 对，就想起来了啊。咱们今儿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江小料他们家的这个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说起这个炸酱，
0: 没错，
1: 我觉得就到了我的主场，因为我非常非常喜欢吃炸酱面。
0: 而且我觉得好像是老北京人都喜欢在家里面自己，
1: 但是炸酱比较麻烦。
0: 对，
1: 咱们今儿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京小辣他们家的老北京的风味炸酱，您买回去尝尝，和家里边做的那个味儿，有过之而无不及。您看啊，咱们北京人说这个吃炸酱面，一个是比较繁琐，
0: 是啊，
1: 第二个就是要求比较高，都觉得什么，我爱吃的那口就是正宗的，而且呢得准备好多菜码。那北京人吃炸酱讲究是什么，料足味儿正，工艺还得地道，差一点都不叫正宗。首先您听我说说，今儿给大家带来这江小辣的老北京风味炸酱它是不是正宗啊。首先在选料上，我觉得炸酱的灵魂呀还得在那肉。
0: 没错，太重要了那个肉。
1: 我个人比较喜欢吃什么，就是像这个江小辣他们家做的这个炸酱是用肉丁做的。
0: 对，
1: 他选用的是肥瘦比例为3:7的这个五花肉。你说用其他肉也能做，但是他炸出来就没有这个五花肉做出来的好吃
0: 香。对，
1: 多一分则腻，少一分则干。这个必须把这个五花肉当中的肥膘得煸出油来，慢火煸，然后呢得熬出醇厚的猪油来，为炸酱增香提味儿，它里边就不能再搁更多的油了。然后呢，另外瘦肉牢牢的锁住这个酱味儿，它能。

0: 够哎有点嚼头。您吃这个炸酱的时候，确实是咱不光吃这酱，还得能吃出肉的感觉了。
1: 对，所以我觉得那肉啊，它大小必须适中，
0: 哎，
1: 太大也不行，就但是太小那种碎沫沫吃起来也没有口感了。
0: 哎，这个炸酱的肉得掌握火候。另外呢，里边这黄酱，哎，
1: 也很讲究，
0: 也很讲究啊。一般的，咱们在家里边做这个炸酱的时候，得外边买这个好黄酱。
1: 是，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炸酱，里边呢，这个黄酱是来自于农家酱非遗工坊制作的。纯正的非遗黄豆酱
1: 哦
0: 啊，因为底酱的好坏其实确实是决定着炸酱的好坏。您说外面买点便宜的黄酱，您自己在家里边炸，有时候那个味儿啊就容易焦不糊的啊。而且呢，这个黄豆酱它是遵循百年传统的工艺去纯手工去进行制作的，历经3个月准备，3个月制取，3个月翻晒，3个月酿制而成，整整1年的时间才出这一瓶酱。所以说这个炸酱您拿回去以后，首先它能跟保证的是什么，就是酱哎味儿正，
1: 对，
0: 味儿足，
1: 对，而且拿回家之后真的太方便了。
0: 哎，对，
1: 你说你在家里面自己去炸个酱，吃一顿炸酱面还不够这个费的这个功夫的时间呢。
0: 哎，所以呢，这个炸酱从味儿上跟您保证的是什么？就是跟您自己炸的，当然您自己有好手艺啊。
1: 嗯，
0: 就是说跟您自己炸的比。味儿上基本上能打平了，另外给您省不少事儿。
1: 没错，
0: 另外咱们这个组合里边还给大家带来什么呢？香椿酱，就是现在正当时。
1: 没错，
0: 以前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叫做雨前香椿嫩如丝，说的就是这香椿芽儿，香椿这头儿，哎，它比较珍贵，
1: 是的，
0: 而且特别特别好吃。
1: 就是香椿我太爱吃了，就是可能有的朋友接受不了那香椿的味道啊，但我觉得它那个香是别的东西替代不了的那种醇厚的香。
0: 我和晨曦我们俩就比较喜欢这个香椿的味儿，
1: 对对，
0: 确实非常非常独特。
1: 嗯，而且呢，焯过水的香椿芽它是由那个紫红色转作这个翠绿啊，
0: 特别有这个劲儿。
1: 哎，
0: 这个，劲
1: 对对，那个香味特别的窜。因为有一次我吃炸酱面的时候，里面我也搁了一点点的香椿进去。
0: 哎，哎，当菜码也好吃。
1: 哎，菜码也好吃。而且呢，无论你说这个香椿它炒鸡蛋呀，还是现在做成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个香椿酱，您一打开那瓶盖，那满屋都是那个香椿的特别浓的香味。
0: 香椿它本身就是味儿特别窜特别浓，这是一个特点。
1: 是的，而且呢，我们选料上啊真的是特别的好。这款香椿酱呢精选的是沂蒙山区的头茶香椿芽制作的。我们知道头茶那肯定特别的嫩，特别香，特别浓啊。而且呢它纤维特别细，味道纯。我不知道各位吃没吃过那种比较老的香椿，
0: 那不好吃。
1: 不好吃啊，里面的纤维对，纤维特别的粗哈，我们都是选用纤维细的，是做这个香椿酱的上佳的原料。用这样的香椿芽做出来的酱，您就想想，满满的都是纯正的香椿味，里面没有杂味。
0: 对，我相信听完咱们俩的介绍以后，很多人都已经想，哟，今儿得煮点面条把这个酱买回来了，是吧？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酱小辣的这个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一个香椿酱的组合。而且呢，我们今天主品赠品确实给大家带来了量不少，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1: 没错，那主品呢，老北京风味炸酱给到大家的是8罐，每罐是200克。那同样的香椿酱，主品加赠品也给到您8罐啊，每罐是200克，总共一共是16瓶。
0: 哎，16瓶，每瓶是4两的量。
1: 没错，
0: 而且呢，跟大家说，就是我看到这个外包装以后，我觉得还挺好的。为什么呢？有一种熟悉感
1: 啊，
0: 就是它全是用玻璃瓶，上面有一个那个马口铁的那个盖儿
1: 啊，
0: 拧上的，
1: 像罐头一样。
0: 对，有点像罐头。但是这玻璃瓶有一好处什么呀？我们家经常买完了这个酱以后
1: 啊，
0: 哎，给它涮吧涮吧，然后呢留起来
1: 当一个储物罐
0: 啊，储物罐
1: 啊，
0: 哎，里边放点小咸菜啊，放点小杂粮啊什么的，还挺方便的啊。
1: 是的，
0: 今天一共是16罐，每罐是4两的，8罐是这个炸酱，8罐是香椿酱。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很实惠，因为呢，它在市面上要卖的，现在在北京超市里边也在上架，19.9块一瓶。整个组合咱们16罐嘛，一共是318.4块，但是今天北广售价打一个5-6折的这么一个价格，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没错，那如果大家有需要想了解，想咨询的话，可以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啊，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2种酱的组合，它在做法上，我觉得啊，它做的确实不错。比如说，咱们北京人吃这个炸酱，讲究什么呢？干炸，
1: 没错，
0: 而且还得前面还得加一个字儿，叫什么小碗干炸，
1: 没错。
0: 因为什么呢？本身发酵的这个豆酱带着特殊的气味，如果你不是给它炸透了，它有点生酱的，
1: 没错，
0: 非得是高温才能去除，而且呢香味要够浓够纯，这就有了咱们这款炸酱呢在做的时候对于小碗的要求。而且中间是不能加水的，它才叫干炸，
1: 干炸，
0: 让这个酱香味能散得出来。等到

0: 嗯，
1: 它不聚在一起，也就是说它浓稠度够了。哎，这样的酱才叫做炸好了。
0: 对，别看李红说的这么简单，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这是功夫，
1: 哎，
0: 这是老师傅，他有这个。

0: 把这个油倒到面里面，然后搅拌一下，再把酱放到面里。
1: 它必须有这个油，为什么呢？第一就是看它炸透了没炸透，炸透了以后，把这个里边肉丁的这个肥油煸出来以后，它才有那个油。而且这个酱才没有生酱的味儿，另外您拿回去以后，它上面有一层油，它能够锁住这炸酱里边的葱姜等香料的气息，也就是说咱们再放在冰箱里边，比如说放个俩仨礼拜四五个礼拜什么的，您再快给它搅拌搅拌，它还是有好的味儿。

0: 咸口，
1: 这郫县豆包酱下饭。
0: 哎呀，所以说这酱啊，您买回去，不管是家里面有小朋友还是老人啊，都可以放心的吃。
1: 嗯，
0: 开盖直接就是那股冲鼻子的那个纯正的香椿的味儿啊。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吃香椿正当时，这个头茬的香椿啊，独有的浓鲜，入口呢也没有什么杂味儿，嫩而不柴。

0: 大家也可以尽可以放心，不管是炸酱还是香椿酱，两款酱均做到什么零白砂糖、
1: 哦、
0: 就这里边不搁糖了、
1: 嗯
0: 啊、零香精零色素、
1: 嗯
0: 哎稍微的带点甜口，是什么呢？这个酱的原因、
1: 哦、
0: 啊，黄酱的原因，包括这个香椿酱里边这个香椿本身就带一点这个回甘，所以说吃起来非常非常好吃、
1: 嗯、
0: 只靠优质的原料和传统的咱们的这个辅料去进行打磨您喜欢的味道、
1: 啊、是的，
0: 配料表呢也是比较干净的，可以跟大家说里边是没有您不太认识的东西的，符合咱们对于健康饮食的这种高要求，吃起来呢也是放心顺口。
1: 嗯，而且两款酱都是那个玻璃罐装啊、
0: 哎、
1: 密封效果特别好、
0: 嗯、
1: 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分量是刚刚好的分量、
0: 嗯、
1: 就200克四两的一个重量、
0: 嗯、
1: 也就是说随开随吃，你也不会担心说一大罐可能吃了很久口感不好了、
0: 嗯、
1: 200克刚刚好够我们几天、哎、两三天的一个量哈、
0: 哎嗯、确实是这样，就是拿在家里边以后，因为它是玻璃罐的，因为它上边那个盖能拧紧，所以说呢您开完第一次以后给它放到冰箱里边冷藏室就行，其他的没开的您就是避光保存，现在放在家里边的冰箱里边，如果有地儿，如果没有地儿的话放在这个阴凉遮蔽处，
1: 哎，
0: 还是比较的稳妥的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江小辣的老北京风味炸酱加上香椿酱呢，都是非常非常符合咱们什么北京听众的这个口味的，而且是当时当令啊。现在您说再过几个月
1: 嗯
0: 买这个香椿酱可能就不太好买了，那时候也没有新鲜香椿给您做这些酱了，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合适您抓紧这个机会。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共是16罐、
1: 嗯、
0: 啊8罐的炸酱再加上8罐的香椿酱，每罐都是4两的量，这个量也很合适。今天我们总共是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父亲是一座山，撑起一片蓝天，父亲是一棵树，挡住风和雨。父亲节北广购物好礼，2026年的6月21号至23号期间，来小程序北广放心商城选购商品，广播商品全场95折，2件及2件以上92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食材讲究的是协同增效。您看啊，枣比较寒凉，黄芪呢又是温润调和的，把这个枣给它做到不寒。同时呢，这个黄芪本身的营养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在宋朝的苏东坡就曾写过什么“黄芪煮粥见春盘”，
1: 哎，
0: 也就说明它的这个营养非常非常的高。现在有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也有这样的习惯，黄芪的营养自不用多说。

0: 含甘枣的皂，日常多吃几颗，
1: 对，
0: 不会担心不消化。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呢非常的实惠啊、大家可以平常我们出去遛弯的时候拿上一袋、然后有的时候下午饿了补充能量的时候我们可以拿出来一袋来吃啊。
0: 哎，在家里边比如说做点枣糕，
1: 对，
0: 发糕，或者说包粽子的时候您别买那果脯了，别买那蜜枣了，您就直接来这个黄芪蒸枣，又干净同时味道还好，
1: 对，能用到的地方多了去了哈、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性价比也挺高的，
1: 主品是给到您十袋这个去皮去核的黄芪蒸枣啊，每袋是100克，然后赠品呢给您加赠一袋，您到手一共是11袋，这个市场售价一袋就要29块钱了、那今天北广售价11袋一共是199块钱。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大家喜欢吃的枣，但是这个枣有一点不一样。
1: 哎，
0: 比如说咱们平常吃枣的时候担心什么？担心枣皮儿。哎，另外呢，嚼碎了这个皮儿以后，再粘在上牙膛上，粘在牙上不美观也不舒服。没问题，咱们今天这个黄芪蒸枣把皮儿给大家去了。哎，咱们担心什么？担心这个枣里边有核，硌着自己的老尖儿，硌着自己的孩子，硌着自己的牙，没关系。不用担心，今天我们这黄芪蒸枣是把核也给大家去掉了。然后呢，很多人担心，哟，我在外边买的枣类的小零食也好啊，或者说果脯也好啊，或者是其他的枣类制品也好，太甜了，里边有过多的添加。不用担心，咱们今天

0: 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今天你读书了吗？
2: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1: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2: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3: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3: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3: 周一到周五早6点，
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4: 听风800遍，方知是人间。
5: 行程8万里，鲜花赠自己。
4: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5: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4: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5: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4: 眷恋人间。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3: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4: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3: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4: 老年之友，以爱为弦，奏响关怀的乐章。
3: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6: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8: 以下是广告时间。
9: 父亲是一座山，撑起一片蓝天；父亲是一棵树，挡住风和雨。父亲节，北广购物好礼，2026年的6月21号至23号期间，来小程序北广放心商城选购商品。

0: 有4.5万余株，这是有，所以说它现在是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
1: 嗯，
0: 您吃的这个栗子仁可不光是简单的栗子，它还是有着非常非常多的名头的。那么咱们说完了这个它的产地以外，光这名头大不行啊，还得讲究好吃，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点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包好的栗子仁，不用您再上手包了，但是您看见过甜味儿或者闻见过甜味儿吗？
1: 嗯，
0: 今天这栗子仁都能看得见和闻得见。
1: 是的，为什么说它能看得见它的甜啊？因为它每颗栗子仁外面都特别的光滑，
0: 嗯，
1: 甚至说有点油亮油亮的啊，
0: 哎。
1: 但是它不是拿糖裹的，
0: 这是栗子本身吸出的那点糖油。
1: 对，所以大家伙不用担心它里面没有甜。

0: 的有机认证，能有 ISO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认证，也就是说主要的地区都对于这个产品有过检验检测。
1: 对，我们是有实打实的这个权威认证背书的啊。
0: 哎，而且配料表里边只有板栗仁一项，无香精、无色素、无防腐剂、零添加的天然食材，这样的栗子您吃到嘴里边才会放心。但是很多人就会有疑惑了，哎，你们这个栗子里边不用放防腐剂吗？这就引出来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神力集团的宽城板栗仁，它的外包装做的实在是太好了。
1: 是的，它这包装采用的是四层的铝箔袋的材质，里面搭配了真空冲淡加高温杀菌的工艺。这个工艺啊，它能够隔绝空气，防止氧化变质，又能够牢牢锁住栗仁的软糯口感和天然香气。
0: 所以它里边不用添加什么防腐剂。另外跟您说，怎么检验这个东西好坏？哎，您。

0: 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健康油脂的摄入不光关系着体重，而且还关系着我们营养的摄取。
1: 同时油也能给我们的身体带来非常必须的营养。
0: 对，
1: 那么今天呢，我和小麦在北广生活时间就给大家推荐一个我们在市面上寻找的非常

0: 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这款卡尼维纳斯的这个品牌的亚麻酸，我跟大家说说它有多优秀啊！它富含丰富的 Omega 3，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亚麻酸。亚麻籽油产品的有一个执行标准是 GBT8235-2019，
1: 对，
0: 也就是2019年制定的，
1: 是
0: 规定阿尔法亚麻酸含量的高于45，就可以说它是合格的亚麻籽油了。那么今天这款卡尼维纳斯的这个品牌，因为它是纯进口的原料，它是真正的纯亚麻籽油，所以这一瓶油当中的阿尔法亚麻酸含量高达多少呢？57.6%以上，那也就是高于咱们的市面上的执行标准。这个我们说的57.6%的亚麻酸含量是有检测报告证明的，同时在市面上的同类产品当中是非常少见的，所以我们才把这款亚麻籽油，这款健康的油，在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推荐给大家。这个亚麻酸都是对于咱们身体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所以说这款油脂的健康程度在市面上包括在您的生活当中是非常难以预见的，真正的能够告诉您是吃到嘴里的油都是相对健康的，而且这个亚麻酸会在我们的身体内转化为人体必须的这样生物活性因子，比如说 DHA 和 EPA， 就相当于您吃的这个亚麻籽油，它里边含量57.6%的亚麻酸在您的身体内变成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更加的好的、更加的健康的这样的物质。所以说，今天的这款亚麻籽油真的是值得大家去选择。
1: 是，
0: 我们再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卡尼维纳斯的纯进口的纯的亚麻籽油，它的里边的亚麻酸，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达57.6%以上，这个是有相关的检测报告的，这个是我们北广生活时间能跟大家承诺的，所以这款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健康的，非常非常推荐大家能够在生活当中使用的一款健康油脂。
1: 对，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卡尼维纳斯这款健康油脂，来，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性价比。
1: 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卡尼维纳斯进口纯亚麻籽油呢，总共主品加赠品，今天带给您的是总共10瓶，买5瓶送您5瓶，每瓶呢是400毫升。
0: 对，而且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所有的每瓶的400毫升，它的原料都是来自于进口的，全都是纯的亚麻籽油，而且全都是物理压榨的。
1: 那么而且呢，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啊，如果您拨打电话，不管您有没有接通，有人说可能占线，没关系，只要您拨了，不管有没有拨通，再加送您一瓶，也就是说总共给您拿到手的是11瓶这个纯亚麻籽油。
0: 所以说今天这个组合性价比特别特别高，因为什么呢，这一瓶这个来自于进口的卡尼维纳斯的这个纯亚麻籽油，在市面上它这一瓶400毫升要卖到多少钱呢？要卖到45块钱。今天我们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0瓶，要450块钱。那么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的售价只需要199块钱给您报。

即便是您家里边人口比较少的话呢，每一瓶全是小瓶的400毫升，10瓶也足够的这个保质期了。另外还想提醒您一点，今天您带回去的是原料纯进口的纯的亚麻籽油，它里边的这个 Omega 3，也就是亚麻酸的含量高达 57.6% 以上，所以说它的保存是

0: 好，您出来的那个饺子的味道都带着那个坚果的香气，所以说您在冷食的时候也能用。另外像国外的有一些老人啊，他们在这个日常当中还会冲调用这个油，
1: 是
0: 为的就是它其中高达一半以上的这个健康的亚麻酸。
1: 对，就比如说酸奶里面就可以加一点这个亚麻籽油，然后另外呢您再加蜂蜜，对吧？
0: 对，
1: 这样再加一勺，这样一起、

0: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

0: 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是里尔克的这本《给青年诗人的信》啊。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了作家、阅读推广人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1: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给青年的信系列节目今天咱们算是收官了，一共为大家推出了四期啊，从最开始的朱光潜老师的，还有蒋勋老师的，还有汉宝德老师的。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说一说里尔克的这本《给青年诗人的信》啊。我知道叶伟老师很爱诗，自己也写诗，曾经呢由于给诗人写书评还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有些人说，哎呀，现在写诗的人还多吗？这是不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事儿啊？用得着拿一期节目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吗？您觉得用得着吗？
1: 我觉得诗歌其实很多人还是喜欢，还是热爱诗歌的。而且诗歌呀，我觉得不在于就是说像这种诗歌的文体的本身。其实我觉得我们，作为我们就是生活着的一个人，我觉得时刻还是要保有一些诗意在心底。
0: 哎，就像您所说的一样，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在 AI 的时代，可能很多人觉得诗人是小众。您发现没有，往往是小众的才最不容易被替代。因为诗歌它是非常个人的一个表达，因为尤其是现代诗，它约束非常的少，只要你能把它写出来，别人有共鸣，真的很多人就觉得诗人为什么伟大了不起，哎，他说的这个比喻怎么就这么贴切，他在此时此刻描述的我曾经看到的东西为什么就这么的不一样。哎，这就是诗歌的魅力。当然这本书它是怎么来的呢？有一个不知名的诗人叫卡普斯，也是一个作家，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啊，确切的说应该是在他迷茫困惑的时候，给里尔克去了一封信，请教诗歌文学和人生事宜。那时候里尔克也不大，30多岁吧。
1: 对，
0: 哎，这一来一往当中呢，就有了里尔克先生的这十封给青年诗人的信，
1: 啊，
0: 这是个真实的事儿。
1: 对对对，
0: 啊，不是凭空说我要给青年写信，还真不是这样，啊。像里尔克由衷感动于这个青年卡普斯对他的这种无端信任，是吧？
1: 对，
0: 这种凭空的信任也确实是让人很有共情啊。
1: 对，当时这个卡普斯给他写的这第一封信呢，其实也是打动了他。因为他是觉得一个素不相识的一位年轻人，就是向他去请教，就是出于一种信任。因为里尔克在当时在诗坛上已经有了一定的
0: 知名度，
1: 对对的，一定的知名度。那么他接到这封信之后呢，他也是觉得这是一个年轻人对他的一种信任，一种他的原话是一种博大而亲爱的依赖。就是年轻人在非常困惑的时候，就是急于找到一种指引，就是得到一些指点，那么他就找到了这个里尔克。那么里尔克呢，也就是一封一封的给他回了信。就是有了第一封之后，接二连三的又有了后来的这个九封信。所以说整个这个集子就是一个十封信的一个往来。
0: 就是他真的是逐字的去回复，直言不讳，恳切由衷。就是诗人还有作家血脉里其实天生就流淌着这种非常真诚的气质吧。这种恳切的话语不但是使诗人受益的，其实字里行间我觉得对文学爱好者，对于我们的每一位读者听众，其实他的那种感动也

这个青年诗人呢，他是遇到了一件事，就是编辑部给他退稿，就是编辑部一给他退稿呢，他就非常的不安，就非常的慌惑，就不知道这个。

0: 他想说的意思就是说呢，如果是到了不得不发不得不写的时候，就是你再去写，你不必为了发表呀，或者是为了<笑><笑>
1: 那个写作，
0: 不用为了写而写，不必为了写作而写作，
1: 也就是说你必须得有表达才行。
0: 对对对对，有这种意愿去表达。对，所以建议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从自身来找到一个答案，一个深入的答案，也就是说去探寻自己到底是做这件事是为什么，就是怎么说呢，让他回到内心，把他从

进一步的去认识自己和发现自己，就是说认清楚自己的目前的一个状态，就是因为他现在是陷入了。

0: 放飞的东西吧，
1: 哎，
0: 那我觉得人，其实是需要诗歌的。
1: 嗯，
0: 我说的这个诗歌，不是说局限在，这个诗歌文体的这样的诗歌，而是说，一种诗意。
1: 嗯，就是所谓的不得不发呀。你看，我们经常会说，有很多诗人啊，像李白这种，他流淌出来了之后，他也不改，甚至一字不改。
0: 嗯，对。
1: 但有时候你精雕细琢改半天，可能也不如他流淌出来的那个好那么妙。
0: 对，
1: 这个积累在平常。
0: 对，这个一方面是积累，我觉得另一方面就是一种自然的本性。有的时候当你的感情积聚到一定程度，就像里尔克说的，你是不是不得不发，你不发出来你就难受。我觉得是真的会有这样的情况和状态。我觉得那个时候出来的东西，其实为什么不需要更改，其实很多的时候，尤其在过去，我觉得我也是不是特别主张改来改去的，就是去雕琢。因为你在那一个时刻，就是写出来的东西，它就是发自本心去流淌出来的一种东西。当然你可以去迎合杂志，或者是迎合什么样的介质和媒体去给你发表，你去改，但在我个人看来，我不是很欣赏这种行为。
1: 嗯，
0: 我不是很欣赏这种行为，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涉及到人怎么去看待文学，怎么去看待所谓我们的创作。那我在我看来，我觉得生命和这个文字它就是同构的，就是你这个文字其实是生命的一种流淌的状态。你的生命能更改吗？
1: 嗯，
0: 我觉得生命不能更改，
1: 更改不了。
0: 就像它流淌出来的句子不能更改是一样的。那我们更改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发表了就有意义，不发表就没有意义吗？我不这么认为。
1: 嗯，是这样。
0: 所以它是一个诗歌或者是文学观念的问题。
1: 嗯，就是当它来了之后啊，正如接纳呼吸一样，你去接纳它。当它走了呢，你可能都没有意识到它离开。也许你一生当中会遇到这种表达，
0: 对，
1: 也许你遇不到。我觉得这些事情也不能强求了，是吧？
0: 对，我觉得它本身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一个状态。其实生命本身它就是一个顺其自然的这样一个脉络。这是我的一种生命的感觉。而且其实早些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确实是，比如说在校园的时候，会自然而然的会写一些。

0: 在生活里边慢慢的去发生。所以他强调一种直观的感觉，一种对生活的参与，一种扑面而来的一种鲜活的东西。一方面要读书，但是不要读别人对生活的认识，而是你要直接的去认识生活。对，自己去读。谭吉他自己的书，里尔科自己的书，他直言不讳的对这个诗人说呀， 说我很愿意送你一整份你所喜欢的，但我很穷，并且我的书一出版就不属于我了，我自己不能买，虽然我常常想赠给能够对于我的书表示爱好的人们。这句话怎么理解呢？也就是说他那个自己的书出版了之后，他想表达的是想送给这个青年诗人一份，但是呢， 其实他真正的观点他是不太同意，就是把书送给别人。他是说我很穷，其实这也是一个托词。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读过那陈平原先生有一本书里边，他就是说有一句话是，当书落到了不爱读书的人手里也是一种灾难。因为一方面呢，其实这个书本身是他自己出版的，然后他自个儿 可能并没有说很多数量的书可以送给别人。然后另一方面呢，我觉得就是在这个送书的问题上，其实很多人也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包括其实我本人像以前就是刚开始出第一套书的时候，
1: 也有很多人管您要书吧。
0: 要书，然后我也是很热情的，比如说买了很多书送给别人，就自己花钱买了很多书，因为样书只有10本嘛，买了很多书送给别人。但是后来就发现一个问题，其实不是所有的人，一定不是所有的人都会真的去读这个书，对吗？而且就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事情，因为我觉得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讲，我自己凡是我自己买的书，我基本上都会读。嗯， 那如果不是我自己买的书的话，有可能不合口味，对吗？所以我觉得其实从现在的角度来看，我也是不是太提倡，就是所有的书都去送给别人，可能人家不需要，人家也不是喜欢你这个口味你这个，哪怕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我们之间是好朋友，那人家也不是说必须要读你这个风格的书，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就是陈平原先生那个说那句话特别好，也特别有启示。他说书到了不爱读书的人手里反而是一种灾难，那还不如把它放到那个书架上去，遇到买到它的有缘人，对吧？毕竟一本书印出来它册数是有限的嘛。 毕竟不是每一本都是畅销书，它还是应该找到它的有缘人啊。就是所有的书出版之后，作者手里也是有限的。作者手里有限的，甚至他自己在需要书的时候，他自己也需要去买的嘛。
1: 对，
0: 就是这也是一个方面。所以就是说他的这个观念就是不送书。
1: 这本书的最后啊，就是我们今天不是给大家一起来说的这本书是里尔克的给青年诗人的信嘛，还附有里尔克的部分诗歌，还有译者冯至论里尔克的文章，正如冯至所说呀，诗人里尔克是对着无穷无尽的生命之流发出沉毅的歌声，赞美赞美赞美。

0: 藏不是电子榨菜，收藏我的时候叫人家小甜甜，现在你连打开都嫌麻烦。
1: 收藏了等于学会了，
2: 码住了等于做到了。

0: 啊，这十封信我们之前呢是聚焦了创作的本心啊，包括像书籍的赠与是吧？
1: 对，
0: 说实话，上面说咱们提到你一本书

0: 尔克去提出这样的问题，我写的诗到底是好诗还是不是好诗，因为他的生命本身就是一种真情实感的东西，就是那个样子，他就不会再去怀疑，而且也不会去在意这到底是不是好诗了。当一种情感更重于这个诗歌的时候，比诗歌更急切的时候， 而随着诗歌喷涌出来的时候，可能它最在意的不是诗歌，而它这个情感的本身。另外呢，他就说如果这种状态出现的话，就是说你这个所谓的诗是从内心深处流淌出来的，你也不会再尝试让杂志去注意这些作品，因为你将在作品里看到你亲爱的天然的产物中你生活的片段和声音，就是不要将诗歌看成诗歌，
1: 它是生命中自然而然的发生，是特定时刻生命的一部分，是无可更改的。就是里尔克呢，其实他这个就回到了这个诗歌的本身。我们看这十封信啊，其中第四封啊，里尔克专门回应了这个青年诗人卡普斯对于孤独的一个恐惧。我觉得这也是当代很多创作者普通人共同的一个精神困境吧。 卡普斯在那个时候身处军校，周遭环境呢喧嚣刻板，身边的同伴都是追逐世俗的安稳人脉名声的，他就感觉自己没有办法去融入这个集体，但又害怕长久独处带来的空虚，陷入了这种强烈的精神内耗。他就向这个里尔克倾诉啊，哎呀，这个孤独给我带来太多痛苦了，我希望看看怎么能合群啊，是吧。 里尔克给出了一个截然相反的答案，说我们必须全力以赴的去爱孤独。在里尔克的认知里啊，孤独不是被动的孤立无援，而是心灵回归纯洁的一个必经之路。说人群是同化一切的熔炉啊，只要身处群体之中，人会不自觉地模仿他人的审美，迎合他人的评价，隐藏内心真实的情绪。 那你说我们害怕孤独，本质害怕什么呀？直面赤裸的自我，害怕看见内心隐秘的这种欲望，我的软弱，还有我的迷茫。哎，你发现没有，他这样的一本书啊，这样的一封信，在当下来看呀，其实我觉得也是有力量的啊。你看，比方说我们现在好像很多人也失去了独处的能力，因为什么呢？ 手机是我们的好伙伴嘛，刷短视频呢，然后还有这种社交对话呀，可以把所有碎片化的信息填满，就连吃饭的时候都架一手机在那看短剧，是这道理吧？甚至我一看有些外卖员他骑车的时候还看呢，就是没有任何一刻是停止这种喧嚣的，就是很难忍受，哪怕是十分钟没有同频共鸣合群儿。<笑> 创作者更是如此了。那当下的这种诗歌随笔短视频文案基本上也都是迎合了这种大众的痛点。我们不是说为什么越刷越焦虑吗？因为它有时候都制造焦虑，或者是它去贴合大众的一些审美啊，或者是需求吧。但是这属于是向外讨好，向内伪装啊。那你这种情况下写诗歌， 那是写给别人看的表演，而不是发自内心的一个流淌。所以你看里尔克笔下，他是一个纯洁的创作，他说这个必然诞生于孤独之中。当然里尔克本身也是这么个人哈，那里尔克他是一生辗转漂泊，远离文坛圈子，他也拒绝参加文学沙龙，也拒绝评论家的吹捧，也拒绝世俗赋予诗人的头衔。 我们不是说让大家去模仿他哈，但是他确实是这么一个人，就常年独居古堡，终日与树木啊、风雨啊、石像为伴，没有社交应酬，也没有这种名利往来，恰恰是这种极致的孤独，剥离了外界所有标签与评判，所以他就没有这种虚荣嘛，也没有攀比，也不需要迎合谁，所以最终孕育出了 杜伊诺埃戈这样非常纯粹的一个文字。
0: 其实这个在我觉得在当下也有一些启示的意义，
1: 是
0: 因为现在我们也能够看到，其实很多的场合有一些人

0: 可能就是喜欢一些热闹啊，扎堆儿啊，
1: 对，
0: 还有在人群当中，你说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去排解孤独和空虚也好，或者怎么也好，但是我觉得毕竟，就是尤其是在这个文学艺术创作这方面，我觉得那不是一个最自然的常态。
1: 嗯，
0: 因为很多的时候，其实里尔克说的是有道理的，有一些创作，包括诗歌的产生，一些文学作品、艺术作品的产生，其实它是在一种清寂的状态下，一种很沉静的状态下，通过一些感受、一些体验，包括一些思想，就是综合而成的一种创作的一种成果。叔本华其实也说过，他是一个智慧的人，通常都是不合群的，通常都是卓然不群的。
1: 嗯，
0: 其实我也非常同意这样的感觉吧，就是这样的，一些认识。我觉得就是，尤其是像跟风、随大溜，或者是说凑热闹，其实往往我觉得可能不利于这个我们说伟大作品也好，或者是说就是更优异的一些作品的诞生。
1: 对，
0: 他必须有自己的一个独处的一个空间和自己独立思考的一个空间，还有就是说不迎合、不跟风的这样一个定力。
1: 嗯，其实
0: 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1: 上半时段叶梅老师也提到了，大学时代你也经常创作诗歌，写的书籍上也好啊，或者写的纸片上也好啊，你也并不是为了发表，就是有感而发，对吧？那可能有同学他真的是想成为诗人，写出了诗歌，让你不断的去改改改。但你说这个改，它是朝着什么方向去改呢？因为你是自然流淌出来的诗歌，你要改的话，肯定是希望被世俗所接受嘛。这里尔克在这里就非常直白的点破了这件事儿，他说，一切美好的艺术都诞生于寂寞而非热闹，热闹只催生流行，寂寞才能孕育永恒。流行是迎合大众短暂的烟火，永恒是忠于自我的纯洁盛放。所以你看，作为里尔克来讲，他也是以自己为例子啊，跟这个年轻的诗人呢，推心置腹的去交流。他说要接纳残缺与苦难啊，而且这个是支撑纯洁心灵长久存续的一个核心，这也是特别容易被人忽略的这么一点哈。很多人可能误以为心灵

难、圆满与残缺从来都是共生的。纯洁不代表剔除痛苦，而是不被痛苦腐蚀本心。啊，这句话很重要，不要被痛苦腐蚀本心。卡普斯在他的信中，因为自身的性格敏感、情绪悲观、人生际遇坎坷，而产生了自我厌恶。他觉着，哎呀，我这个敏感真讨厌，它是缺陷吧？我这个接受的这些苦难都是我人生的污点。那些纯洁的心灵肯定是向阳的呀，毫无阴霾的呀。但里尔克告诉他的是，人的内心本来就明暗共生啊，悲伤、脆弱、迷茫、恐惧，那都是心灵原生的一部分，并非是所谓的污浊。真正的心灵污浊不是拥有负面情绪，而是逃避，而是压抑，而是否定真实的自我。

0: 我们所看的诗歌它不是一个诗歌的问题，我们所看待诗歌并不是说就局限于这个诗歌的本身，其实谈来谈去我们发现又回到了这个对这个人的认识，人对自我的认识，还有对生活的认识，还有一种生活的态度，包括对生活无论是阴晴圆缺的一种接纳，一种包括在诗歌当中体现出来的 一种本真的一种模式，一种方式，还有就是诗人在创作的时候，一种出自本心的一种自然生发的一种东西，我觉得就是他其实强调的也有，也有就是这种本真本然的，这种生命本身。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无论谈文学也好，谈诗歌也好，其实人的观念是不一样的。 人的观念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就是把它当成一个诗歌，就是当成一个诗歌去追求了，那么就会出现，就是我这个诗歌有没有人会认可呀，我这个诗歌有没有人会去发表呀，还有就是如果不发表我就特别的不高兴，特别的不安，那有的人呢，比如说如果你换一种认识的话，我觉得这个诗歌不是个问题，而我生活的本身是有问题，是我最关注的一个问题，那我就要好好去生活，对吧？然后就是说在我心灵当中出现了这样一种感觉的时候，我把它写下来，它成为了诗歌，但它只是生命的一个副产品，其实这就是我当年的一个心态，也包括今天的一个心态，所以也是 也是像我这样的心态，他没有成为像文学家呀什么这些，但是那又何妨呢？我觉得真的就是一个人生选择和人生态度的问题，就是自然的带出来你怎么去看待这些东西。那么在我看来，我觉得生活和生命肯定是第一位的，然后附带着才谈艺术，
1: 才谈生活，你有什么样的生命你就有什么样的艺术，你就有什么样的生活，你就有什么样的艺术。而是这个艺术和这个文学它是从属于这个人生的，
0: 我觉得就是永远都是文艺在后，生活在前，生命在前。所以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同的认识的问题。那么我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我觉得里尔克 可能极力的想告诉这个青年的，可能也是说不要只是关注于这个诗歌的本身，我这诗歌有没有人发表，有没有人去认可，不重要，但这是一个根本的认识的问题。是，所以里尔克我觉得通过这种所谓孤独的思考，他所表达出的观点呢值得我们去深思。比方说他对于爱的解读， 你看他这个诗人啊，你看这位青年卡普斯啊，他说自己曾经深陷情感纠葛，将情爱人际喜爱当作心灵的救赎，渴望依靠他人的陪伴摆脱内心的迷茫。里尔克怎么说的呢？他说这个世俗的情爱人际交往大多是两个孤独的人互相索取慰藉， 本质是欲望的交换，极易让人迷失本心，丢失纯洁。他说真正高级的爱啊，不是向外去索取陪伴理解认可，而是向内拓宽心灵的包容力，去包容万物，包容他人，包容自我。你看咱们在第一时段也提到了他为什么反对文艺批评的这种逻辑，就是他觉得现在市面上绝大多数的文艺批评都是站在旁观

0: 哎，你现在对比现在啊，这个现在评价别人太容易了。
1: 嗯，
0: 咱们说，请看评论区，是吧？现在都弹幕了，评论区了啊，这种碎片化的吐槽啊，无脑差评啊，拉踩啊，随处可见。甚至没有看完的话，就开始就评点了，是吧？
1: 嗯，
0: 用这种碎片化的标准快速打分，而且很多语言非常的尖酸刻薄、浮躁啊。如果真的是长此以往呢，我们的感知力就会不断的钝化，心灵啊就被这个傲慢所填满，再也无法孕育纯粹的审美和表达了。所以你看，我们串联起整个这个系列的四本书，从朱光潜先生的《给青年的

0: 使他的诗歌能够写好的一个原因。因为我觉得无论是这个诗人啊，还是其他的一些作家，一些艺术家，我觉得包括一些大师，大师之大，很多的时候就是在于他的胸怀境界和那种精神的那种伟大，而不在于说就是单纯的这个事情本身。如果说这个人他的精神境界，包括他的情怀，如果说非常高远，那么我觉得他的诗歌也好，或者是他的作品也好，就会表现出来一种不凡的力量。
1: 我觉得总结起来啊，就是这种向外的迷茫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诗人卡普斯他是有很多迷茫的，是吧？向外的迷茫，根据里尔克来讲，那都是就是根源呀，是向内的污浊。怎么讲呢？当你的内心被名利、评价、攀比、傲慢填满的时候，那你掌握再多的生活智慧、审美技巧、专业能力，都没有办法获得精神的安宁。所以呢，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延伸的思考哈。现在很多人可能读书啊，他都是带着极强的一个功利的目的，是吧？比方说啊，读书可以提升谈吐啊，这个社交有谈资变现，呵呵，这个其实你很难与里尔克这样的作者产生本心的一个共振啊。当然我们并不是说那样就不对，是吧？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读书的原因吧。我觉得也无可厚非，但是我们提到的是，你可能如果真是想获得像里尔克这样一个内心的安静，是吧，宁静，那可能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0: 对，其实这本书我觉得感动我的地方也是在于就是两个陌生人之间能够这么坦诚这么真诚的去交流。那么一个面临困惑的一个年轻人，在他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自己内心冲突的时候，能遇到这样一位，而且当时也是一位知名的诗人给自己加以指点迷津，我觉得也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从信里边也能看出来，这个里尔克每一封信都非常认真的。

0: 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那么咱们都知道啊，日常的多吃点鱼有好处，
1: 咱们大家都有这个意识，
0: 没错。但是呢，吃起来特别的麻烦啊，尤其是北京呢，那是否新鲜呢，就很难说了。另

0: 咱们呢只能吃那么其中的。
1: 对，哎，您看您说的这几条啊，一个是新鲜的难买，而且呢现在价格也不便宜。另外一个，我们家就有经验，我妈在家里边这刮鳞、去鳃，包括挖那鱼的内脏什么的，哎，难处理。
0: 关键是处理完了以后，你做出来是味不是味还另当别论呢。
1: 对，还有一个就是，您刚才说到的海鱼那么多，
0: 对
1: 对吧？咱们也不能就是说经常吃一。

0: 为咱们这组合呢是丰富多彩，
1: 哎，丰富多彩，三种鱼，三种味儿，三种不同的做法，每一种呢量都给您，哎，稍微减一点，这样呢咱换着花样吃。
0: 那咱说说咱们这组合吧，啊，首先就是带鱼，这北京人对带鱼可有情节，
1: 哎，您看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海鱼当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带鱼，
0: 带鱼，
1: 哎，北京人也比较喜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带鱼罐头呢，依旧是北广的老传统，是肥厚中段酥骨鲜香。什么叫肥厚中段？您去外边买带鱼是不是买一条，咱们那头尾是不是也都浪费了，
0: 基本上吃不了，
1: 所以说呢，哎，给大家把这个烦忧解了。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每一个带鱼罐头里边都是一层一层叠着的带鱼的中段，咱们就要中间那个宽一点的厚一点的部分，这样呢吃起来比较带劲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您看吃带鱼，给小孩摘带鱼的时候，中间那个骨头
0: 大骨
1: 去了，
0: 对，
1: 但是它那两边的那个刺儿，带鱼两边那个刺儿呢比较难，
0: 有些孩子不会吃，
1: 对，不会竖刺儿，
0: 对，
1: 这个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啊，它经过了长时间的处理完成以后呢，您发现带鱼两边那小毛刺儿，您吃不着了，
0: 哦，
1: 它已经酥

0: 有点类似于什么，咱们在家里边焖酥鱼还不用您自己拾掇。
1: 你说这特别重要。
0: 然后咱们说完了带鱼以后，说这个黄花啊，小黄花，咱们吃这小黄花不是就吃一鲜劲儿吗？以前是这个比带鱼贵，
1: 带鱼贵、
0: 嗯、哎，咱吃这个肥美的小黄花啊，这个每一条呢都是相对比较完整的，大把头去了啊。然后呢，从捕捞到加工，全程是冷链锁鲜，所以说您吃这小黄花的时候也能吃到这个鲜味儿。
1: 嗯，
0: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这个您看口感上，带鱼是那种比较解密的，
1: 对，
0: 哎，嗯、然后小黄花呢是一种细嫩的那种感觉，
1: 有点蒜瓣肉嘛，
0: 哎，有点蒜瓣肉、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小黄花您吃的时候，就是入口啊比较绵柔，轻轻一抿呢，有点这个蒜瓣的感觉，而且它做的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这个黄花啊，你要做不好它容易腥，
1: 对。有点腥气、
0: 哎、有点腥气、
1: 嗯、
0: 这个呢它因为做的是这个香酥，同时呢用红烧的这个五香去做，所以说它把这个腥气给掩盖。

0: 一般三文鱼咱们都是这个刺身吃，
1: 哎，好多人，您像我就特别喜欢吃刺身，
0: 对。
1: 但是对于我们一些听众叔阿姨来说呢，吃不了生的
0: 不合适，
1: 但是我又想吃点这深海的鱼类，那怎么办？选择这种加工好的、做熟了的三文鱼罐头，非常非常合适，不用您自己处理了。而且这三文鱼有一个什么特点呀？就是您看它一条三文鱼挺大的，然后呢是把这个鱼片完了以后做成这鱼块。一个一个的鱼方
0: 都是大块大块
1: 大块大块的，
0: 对，
1: 这个鱼方呢它没刺儿，咱们就吃跟那吃红烧肉似的，
0: 是
1: 一夹一筷子，然后呢就跟吃肉没什么区别，特别特别的过瘾。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三文鱼啊做熟了以后你得不让它发柴，
0: 对，
1: 哎，有的那个做熟了以后发现里边水分流失了，有点发柴了，不行，你得把这个三文鱼又做的香了，同时又让它不柴，这个其实还挺要手艺的，
0: 没错没错。
1: 咱们今天给大家
0: 香，
1: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红烧口味的，哎，也挺好。等于说这三种鱼您看啊，带鱼香酥的，小黄花五香的，三文鱼红烧的，然后每一种鱼啊根据不同的这个肉质的特点，比如说带鱼紧实，小黄花细嫩，然后呢三文鱼大块过瘾，根据每一种鱼的不同的肉质它还用了不同的工艺，所以说这三种罐头搭配到一起，咱们海鱼里边品种吃的多了，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组合，总量上控制的还很合适，您比如说周一我想起来吃带鱼，
0: 哎，
1: 周三来点小黄花，
0: 是
1: 六日过过瘾，来罐三文鱼，
0: 你瞧瞧，
1: 哎，搭配的
0: 挺
1: 好，
0: 是吧？
1: 而且
0: 口味也不一样，
1: 对，性价比还挺高的。来，周老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啊，真的性价比非常的高啊，有三种鱼啊，一个是这个带鱼的罐头是给大家十罐，而且特别强调啊，每罐是150克，
1: 哎，
0: 三两的啊，大罐的啊。另外是黄花鱼的罐头呢，咱们是给大家十罐，三文鱼的罐头是10罐，一共是30罐
1: 啊，每个罐头呢都是150克。
0: 对，
1: 另外咱们今天的价格是非常非常实惠的，您听我说完啊，

0: 是比较细嫩，
1: 对，
0: 三文鱼呢是大口吃肉的感觉。
1: 嗯
0: 这三种鱼咱们吃的是过瘾了，还有一种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它每一种鱼啊都有各自突出的营养，因为什么，它都是深海的鱼类。
1: 还真是，虽然都是鱼但是营养不同，
0: 营养不一样。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三种鱼的组合呀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呀，咱们能换着样吃，同时能补充各方面的营养。举个例子来说，您看啊，这个带鱼它富含了什么呢，优质的蛋白质、钙、磷、铁以及维生素 B1 B2 等等。然后咱们来说说这黄花，黄花它是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和硒钾等微量元素。你要知道这黄花啊，它基本上就是比较肥实，越肥实越好吃，对吧，所以说不饱和脂肪酸对咱们的身体有好处。
1: 是，
0: 里边还有这硒、这个小黄花大黄花啊，硒元素的含量在众多海鱼当中
1: 还真不少，
0: 还算是比较高的。而且这硒元素呢对于咱们身体又特别有好处，所以说吃这黄花哎，营养是这方面。然后另外呢，这个三文鱼，这个三文鱼核心

0: 是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2罐，三文鱼的罐头呢是12罐，这加起来呢一共是36罐，但是价格只要299元，那么合一罐的话也就是9块钱左右，所以呢价格非常的合适。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
0: 北广购，放心购。
2: 父亲是一座山，撑起一片蓝天；父亲是一棵树，挡住风和雨。父亲节，北广购物好礼！2026年的6月21号至23号期间，来小程序北广放心商城选购商品，广播商品全场95折，2件及2件以上92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各家商品除外。抓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3: 经常听众

0: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双时间。北广双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平常的时候呢，大家在家里边基本上都会买熟食啊，尤其是老两口在家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要吃点厚味，要吃点有滋味的。但是呢，你要自己在家做，可能一两顿饭又吃不完，又费了一大堆事儿。所以说，熟食的选择是特别特别重要。
1: 但是熟食里面其实并不是每一样熟食大家都喜欢哈。要说人人都喜欢的品种，我觉得非烧鸡莫属了。尤其是脱了骨的烧鸡，我们就能大快朵颐的去品尝那个肉质比较松软的这个鸡肉，不仅吃起来清香不腻，甚至说呀，我们还能够大快朵颐的来吃肉。
0: 它就是为了方便而生的传统美食。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大家特别喜欢的烧鸡，但是这个烧鸡还有点不一样，它的名字叫做非遗武训的
1: 正
0: 品烧鸡。
1: 是的，这非遗我觉得得先来说道说道哈。
0: 您拿到手的每只武训的这个烧鸡上面都会有一行小字儿，它是山东省冠县柳林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技艺给大家去进行制作的。
1: 是的，
0: 它是传承百年的技艺。另外呢，武训这个牌子也

0: 样是有滋有味，同时能吃到鸡肉本身的肉味。
1: 是的，
0: 这就是来自于天然的香辛料和好的鸡的选择了。
1: 就是因为做的时候这个功夫足够到家，所以这烧鸡这个肉包括这个鸡骨头都带着这个香味。
0: 说的太对了，咬下去的时候尝到的是老汤的香，接着是香辛料的五香味在舌尖打个转，然后您再酥了一下这骨头，它都入着味。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非遗技艺制作的武信的精品烧鸡，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还有惊喜。
1: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品呢是5袋的精品烧鸡哈，加赠您1袋，也就是说您到手6袋，每袋是500克，

0: 袋精品烧鸡，外加给您加赠两袋威仪武训椒麻鸡，重量都是每袋是500克一斤的重量哈。平常这一袋要卖到47块钱，今天呢我们给到您的价格是199块钱。
1: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真正的下饭搭档，下酒神器，夜宵救星，连骨头都能嚼出汁水的，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武训这个牌子的用非遗技艺制作的烧鸡和椒麻鸡这两种鸡肉。
0: 对，而且都是整鸡啊。我们这个包装我看也非常用心，它是那种360度无死角的透明真空包装。
1: 您撕开外边的这个包装袋，哎，看到的里边又是一层这叫超真空的透明的包装，这样呢第一保证它干净，第二呢咱们能看得出来这是一只整鸡，
0: 哎，
1: 而且这个一斤的鸡肉都是经过糖的，所以说这个鸡肉的量还是挺大的。开袋计时省时省事，您在家里边比如说老两口今天晚上我就不想做这个饭了，哎，把它拿出来以后切一半凉菜可以用它当做下酒，
0: 哎，
1: 另外呢把这一半热热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吃的热菜，
0: 嗯，
1: 而且呢热完了以后香味更浓了，同时口感呢更加的软烂烂乎，但是不是面啊，它是有弹性的。
0: 对，自己家里人吃，包括我们可以招待亲朋好友，都是一道非常好的主菜。
1: 哎，这就是您的好选择，一个熟食，特别特别的方便。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非遗技艺制作的武训的精品烧鸡加上椒麻鸡的这么一个组合，六袋烧鸡，每袋烧鸡是一斤，再加上特别加赠的啊两袋椒麻鸡，每袋也是一斤，都是散养鸡去给大家做的，您上嘴第一口就能吃得出来，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没广告，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2: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4: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5: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6: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2: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7: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8: 找京城帮帮团。
7: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8: 找京城帮帮团。
7: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8: 找京城帮帮团。
9: 如果你想感谢我，
10: 谢谢，啊，
9: 就请去帮助他人。
8: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9: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8: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11: 好雨知时节，当春

0: 越成长。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幺。

经期末多，甚至绝经后又出现了阴道出血，这些会被很多女性当成小毛病，内分泌失调的症状，可能是子宫内膜发出的紧急预警信号。数据显示，我国妇科肿瘤患者就医的延迟率超过40%，你是否能听懂子宫警报呢？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北京市改善医疗服务之门诊服务新举措专题宣传，带您走进子宫内膜病。

小腿和脚踝逐渐，这正是中医所说的不通则痛，不通则肿。做好脚踝养生，建议您把控袜口的松紧，穿上袜子扣。穿上袜子之后，若能轻松地伸入两根手指，并且自由活动，说明松紧合适。优选能够覆盖足内踝的中长袜，少穿短小的长袜。长袜无法保护脚踝，易使三阴交等穴位暴露受寒。如果袜口再偏紧，更容易造成气血淤堵，寒湿入侵。天热，很多人喜欢光脚穿鞋，但其实一年四季都应该穿上合适的袜子。夏天穿袜子能够更好地保持脚底的干燥，袜子吸汗能够减少脚内的细菌滋生，预防脚癣，也能减少外伤感染，避免足部皮肤直接暴露，降低擦伤和感染的风险。穿袜子能够避免皮肤角化，减少鞋和脚的摩擦，防止茧子和鸡眼的形成，同时能够预防接触性皮炎。对皮革橡胶过敏者，袜子可以起到保护皮肤的作用。另外，弹性好的袜子能够稳定足踝，缓解肌肉疲劳，减少运动损伤。夏天出汗多，不仅流失水分，还会带走大量的钠钾等电解质。适当食用咸粥可以有效补充流失的盐分，维持体内电解质平衡，预防中暑。试一试可以刷新您认知的海鲜版绿豆粥，花甲丝瓜绿豆粥。花甲富含优质的蛋白质、锌、铁等微量元素，传统食疗养生认为它能滋阴清热、利水消肿。丝瓜是夏天的应季蔬菜，含水量高，富含维生素 C 和 B 族维生素，同样具有清热化痰、凉血解毒的作用，是花甲的黄金搭档。绿豆清热，大米健脾，二者结合熬制成粥，能够解暑，既能清解暑热，又能固护脾胃，避免了单用绿豆过于寒凉的问题。海鲜版绿豆粥，花甲丝瓜绿豆，融合了清热、利湿、滋阴补液、开胃等多种功效，适合湿热气候，为我们的夏日餐桌提供一个全新的选择。今天的我爱问医生为您邀请北京市第六医院妇科副主任、复诊医师卢金玲，带您走进子宫内膜病变筛查门诊，读懂子宫的报警信号，用科学守护女性健康。提醒您可以关注栏目微信公众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发来您的问题。节目直播期间，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我爱问医生的聊天室，跟我们互动交流。女性常见的问题

0: 接下来呢？接下来发现，
1: 我们一般是建议患者做一个宫腔镜检查。
0: 嗯，
1: 目前在妇科，宫腔镜检查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大家都能够熟练掌握的这么一个操作。
0: 嗯，对于患者来说，他也没有外部的创伤啊。
1: 对，是一个无创的检查。
0: 啊，
1: 但有的医院是需要在门诊就可以进行，有的医院呢，是为了让患者减轻他的痛苦恐惧。
0: 嗯。

0: 转化成雌激素，
1: 嗯，
0: 然后这样呢肥就相对的高，
1: 因为你的脂肪多，
0: 对，
1: 被转化的就多，
0: 对，
1: 嗯，
0: 就是它通过脂肪转化成了雌激素
1: 、嗯、
0: 绝经以后咱们又没有孕激素的抵抗，
1: 嗯，
0: 正常如果是生育年龄的女性，她每个月排卵以后会有孕激素来抵抗这个雌激素的作用，
1: 嗯，
0: 它会减少内膜病变的发生，
1: 嗯，
0: 但是绝经以后你只有雌激素没有孕激素了，
1: 嗯，
0: 那你的内膜癌的风险就增加了，
1: 就再增加，
0: 对，
1: 所以对于

0: 面的筛查，
1: 嗯，
0: 尤其是50岁再加上肿瘤标记物的筛查，
1: 嗯，
0: 就差不多了
1: 啊、哦。所以为什么北京市第六医院开设了子宫内膜癌病变的筛查门诊，也是因为这个疾病发病率有增加的趋势吗？
0: 对，因为根据咱们现在中国这个社会的人群的这个疾病谱改变嘛，我们发现很多这个绝经后的老年女性对于自己的这个妇科方面的一些问题没有不够重视，
1: 嗯，
0: 所以我们开展了这个筛查门诊，也帮助他们筛查一些他们自己认为不重要的问题。
1: 哦，
0: 对，
1: 自己认为不重要的问题，容易被忽视的问题，给我们列举列举，会有什么常见的呢？
0: 比如说啊，她有一些老年女性觉得，哎呀，我的这个阴道分泌物有点多，然后呢，有一点褐色分泌物，或者有点小肚子隐痛，然后呢，他们都觉得这就是小事儿，可能到医院来看一下，拿点药回家就可以了。对。
1: 哦，那么褐色分泌物，这是一个特殊的，特别需要大家警惕的吗？
0: 对，褐色分泌物，我们是指就是。比如说他是有阴道出血，
1: 嗯。

0: 做宫腔镜检查，然后做完了确实发现它没有异常的这个子宫内膜，这也是比较安全的。所以我们是有一个原则，就是一年之内做一次宫腔镜确诊，如果没有问题，那就按照这个正常月经来处理。
1: 哦，
0: 对
1: 啊，但是首先是你要做这个宫腔镜来明确的确诊，
0: 除外一下它是不是有问题。你不能说就像您刚才说的，哎呀，我50岁，我绝经一年，我现在是不是又来月经了？我的卵巢功能是不是又恢复了？
1: 我不把它当回事儿，
0: 这个是不对的。

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

0: 专家名医。
1: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斌。本节目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特约播出。那对于女性来说，有月经这个亲戚，但是她发出的

0: 大家好。
1: 证明变长，精量突然增多，甚至绝经后又出现了阴道出血，这些会被很多女性当成小毛病，内分泌失调的症状，可能是子宫内膜发出的紧急预警信号。数据显示，我国妇科肿瘤患者就医的延迟率超过40%。你是否能听懂子宫警报呢？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北京市改善医疗服务之门诊服务新举措专题宣传，带您走进子宫内膜病变筛查门诊。邀请嘉宾北京市第六医院妇科副主任、副准医师卢金玲，带您读懂子宫的报警信号。
0: 我们刚才提到了哈，自己跟自己比，如果您的分泌物出现了异常啊，不管是周期上的变化还是量上的变化，
2: 对，
0: 都是大家需要去警惕的。
2: 对，
0: 起码能给你吃个定心丸儿。
2: 对，至少先保障咱们现在没有事儿。
0: 嗯，哎，那你看有听友觉得我特别忙啊，我工作很事儿很多，这个检查其实也并不是花太多时间。
2: 对，你像这个阴道超声，尤其现在吧，像以前还要用那个憋尿的超声，那个需要很长时间。现在阴道超声为了方便大家，非常简单，就是去了也不用憋尿，然后开上单子到我们超声科一去做，几分钟就可以回来。对，
0: 就直接查了。如果是阴超出现有怀疑的问题哈，再做进一步的检查。
2: 对，那大夫会帮你判断是不是符合异常，是不是正常的情况。如果有异常呢，咱们可能要进行下一步的就是检查。对，
0: 有听友进入到这个围绝经期，他其实是出现了其他的一些综合征的表现啊，头疼啊，这个心悸呀，但是他去查过生殖激素六项，并没有异常。但是距离去年体检去做这个妇科的检查已经又将近10个月了啊，这时候他还需要及时的做什么检查吗？
2: 就是看他自己的情况，如果说他有异常出血，或者是月经周期有变化，就是我们是以半年，如果你半年个

0: 痛经啊、月经不规律这个问题，它本身就在这个月经周期，它本身就不规律的话，他怎么能及早的发现这个病变呢？
1: 对，因为我们现在也有一些这个疾病年轻化的这个趋势，因为现在很多女性，生育比较少，
0: 生育少，生育晚，
1: 生活不规律，这个熬夜呀，这些都会有影响。我们怎么发现这些年轻的女性？很多是因为出血时间长，或者是出血量大，
0: 月经变得时间又长，量又大，
1: 然后她一直不干净。因为我们之前见过一个女性，才三十六七岁这样的，然后她就出血了一二十天，她也没管，然后突然有一天是出血特别多，血流不止，她自己都害怕了，然后呢，由家人陪着到医院来，然后一看内膜直接是很多，然后送了病理，发现是内膜癌。

0: 癌其实有一定的相关性。
1: 对，因为多囊卵巢综合征的临床表现就是其实是它不排卵，没有卵就是没有孕激素，虽然它在生育年龄，但是它体内相对来说是雌激素过高的，所以它的内膜病变的风险要比月经规律的女性要高。对，
0: 而且她本身可能也有肥胖的问题，
1: 对，就是内分泌失调的嘛。
0: 所以这部分听友哈，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听友，如果您在合并肥胖哈，出现了月经周期的不规律啊，一定要特别引起重视。
1: 对，其实我们临床上不怕你不来月经，然后我们就怕你来的太多，所以我们也经常提醒这些就是月经量很大的女性，一定要到医院。就是每年定期查一查到底有没有问题，尤其是绝经后的女性，那个如果出现出血时间很长了，那也要到医院看，哪怕是绝经一年有点滴出血，那也应该警惕去筛查一下。对，
0: 一个简单的筛查可能就能让你
1: 解决大问题，
0: 解决大问题，避免把它发展成严重的疾病哈。
1: 对，
0: 你看我们有一位听友，她是一个二孩的母亲，然后呢已经进入到未绝经期了，月经周期开始不规律，然后她是高龄生产的，生完二胎就已经43岁了，然后她年轻的时候之所以怀孕比较艰难，是因为有多囊卵巢综合征啊，然后现在呢她生完二孩之后体重没回去啊，所以也是一个肥胖的状态，那么在未绝经期她的月经不规律，然后她母亲是因为子宫肌瘤在50多岁的时候切除了子宫啊，当时那个子宫肌瘤已经有4斤重
1: 哦，好大，
0: 所以他比较担心他自己这个激素是否存在问题。他的检查的周期你需要更短吗？他现在已经接近
1: 未绝经期了哈，因为他的母亲有这个肌瘤的病史，所以他也是一个高危人群，所以他呢现在也不用说增加这个检查的频次，就是一年查一次，除非他有一些异常的情况，比如说子宫增大产生了压迫的症状，比如说出现了尿频，还有一些便秘，或者是出现异常出血，这种情况他应该是去医院做检查的。有一些人他躺在床上自己摸，哎，我肚子里有一个包，才去医院，然后发现哎呦肌瘤已经长得很大了，有这样的情况。
0: 这位听友是说他是多发的子宫肌瘤，生孩子之前先调多囊卵巢综合征，然后又做了子宫壁的清扫，肌瘤的清扫，但是呢其实在生老二的时候他其中几个那个肌瘤
1: 有
0: 就已经比较大了，对，
1: 因为肌瘤也是咱们女性常见的多发病，就是很多年轻女性她有这个肌瘤，如果她体积不大，然后没有影响她的月经周期，也没有影响她的月经量，还有没有压迫的症状，或者是超声提示呢，她没有她的这个血流信号那么丰富，是可以暂时不做手术的。一般小于5公分的这种，我们可以动态观察。但是呢，要看它长在什么位置。肌瘤呢分3种，一种是在宫腔里面，一种是在肌壁间，还有一种是在浆膜下。这种，如果在浆膜下也不大。就是在腹腔里，它不影响你的正常生活，那咱们可以动态观察。有一些呢是在突向宫腔导致月经量很多，那这种那我们可能需要处理。还有说像它这种怀孕比较难的这种，那它长在宫腔里黏膜下的肌瘤，那我们可能也是要处理的，它会影响怀孕。所以说肌瘤的这个治疗，治疗方案是要因人而异。
0: 因人而异。
1: 对。并不是说你长了5公分，我长5公分，我就要做，你也要做，不是这样的，对。
0: 那你看，我们一位已经进入到绝经期临退休的女性，说她是体检发现子宫肌瘤大概在3厘米，然后呢，大夫说可以先不用管，因为可能随着她的绝经，之后她会缩小的状态，是吗？
1: 因为刚才咱们之前也讲了，绝经，什么叫绝经呢？绝经就是咱的卵巢功能没有了，到一个静止期，静止期不分泌雌激素，因为子宫肌瘤它是跟雌激素相关的一个良性肌瘤，良性肿瘤，它不是恶性病，所以你绝经以后，大多数的女性这个肌瘤是要缩小的，但是有极个别的情况，绝经了，我们也有一些妇女，她每年都定期检查，因为她知道自己有肌瘤，有的个别的她绝经后肌瘤也长大，这种也要警惕，它也是一个不良的信号，就是正常应该是绝经后肌瘤从3厘米变成2厘米。

0: 厘米，但是它不会消失，它可能携带终身，但是呢，如果你绝经前是3公分，绝经以后变成5公分了，那这就要警惕有就是恶变的可能。
1: 所以就是如果你带瘤生存，这个也是需要你去非常注意的观察它的体积的变化的。
0: 对，
1: 嗯，
0: 就是也是要做定期的检查、体检、筛查。
1: 那是6个月一次还是1年一次？
0: 1年一次，
1: 一年一次就可以。
0: 对，除非出现，比如说出现了腹痛，肚子疼，或者是还是刚才说的异常的阴道出血，那这样就要警惕，你随时去医院检查。
1: 好的，这个腹痛啊，很多女性比较容易不当回事儿。
0: 对，
1: 因为我们月经的时候有腹痛，有下坠感，甚至年轻的时候会疼到浑身大汗，
0: 对对对，
1: 上不了学，大家会觉得是一个特别能忍受能承受的情况。
0: 中国其实中国妇女忍耐程度是非常高的，所以很多老年女性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她们也不会跟子女去沟通，
1: 不好意思，
0: 对，特别重了，然后才说到医院来，其实都很晚
1: 了。
0: 对，就是发现的时候很晚了，所以说尤其是腹痛，也是咱们要动态观察，像年轻女性出现痛经，这种我们可以用她的痛经来解释，如果老年女性出现这个没有规律的下腹痛，或者是说这个持续性的时间很长没有缓解，跟咱们的消化道系统没有关系的这种，那还是要引起重视。
1: 因为如果是一个规律性的痛经的话，它应该是周期很规律。
0: 对，就是来月经才疼啊。而且我们年轻女性有一些，如果她的痛经的节奏也打乱了，就是还是跟自己比，也没有规律了，我们也会要加强警惕，因为这个痛经它也有恶变的可能。对，
1: 也就是说它有时候来了月经特别疼，然后呢这个疼痛可能又会不规律的加强，
0: 对，
1: 或者是延迟
0: 逐渐加重的，这种痛经也需要引起重视。对，
1: 它可能是一些癌变的提示性的信号，
0: 对，身体发出求救信号。
1: 那如果这时候有吃镇痛药的习惯，它会掩盖吗？
0: 会。所以说我们作为医生，有时候病人说，哎呀我非常疼，你就给我一个止疼吧，我说那必须得明确你是因为什么疼，如果是良性的病变，那我们可以给止疼，像有一些外科疾病就是肠穿孔了，然后胃穿孔这种它也很疼啊，那你要吃了止疼药它就掩盖病情了，那是不行的。
1: 那在妇科的疾病上，
0: 妇科我们有一种叫卵巢囊肿扭转蒂扭转，这种疼那你要吃止疼药，那就卵巢都会坏死的，所以我们也要警惕这些。对，
1: 那你看卵巢囊肿哈，这个是在体检的时候有时候会发现啊，
0: 对，
1: 但是一般建议说观察几个2-3个月之后，你可能那个囊肿自己
0: 消失了。对，
1: 但是有的会发现是一个持续的所谓的巧克力囊肿啊，但是到底要不要做手术，这个对于育龄期的女性会是一个很纠结的问题，如果没有生育的话。
0: 对，这个就是也是要由医生来根据这个患者的实际情况来决定。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囊肿就是巧囊，我们常称的叫巧克力囊肿，有一些小的囊肿它可能不影响生育，那我们可以不用处理，像有一些很大的囊肿它引起粘连导致它不孕，那我们就需要处理，是这样的。还有囊肿，卵巢囊肿，因为生育年龄的女性她有生理性的囊肿，就是我们女性排完卵它有一个

0: 会消失了，那就考虑是生理性的囊肿，还要看它这个囊肿的性质，超声就来能决定它超声来看它是单纯的囊肿，还是说囊肿里有其他的物质，比如说有这个小的高灰生啊，有一些小的乳头啊，或者是不规则的实性的东西，那我们也需要提高警惕
1: 啊。
0: 对，
1: 好的，这是自己跟自己比哈，你任何出现了不规律的或者是有明显变化的哈，都是需要提高警惕的。再一个，高危因素都有哪些妇科疾病是跟遗传相关的呢？
0: 比如说内膜癌，确实是它跟那个还有一些家族性，像林奇综合征
1: 啊，
0: 这个内膜癌它有的人家族里有肠癌，还有乳腺癌，这些它都是高危因素。还有一些像刚才说的肥胖啊，这个也是可以有这个家族性的这个聚集。像我们发现一些妈妈得了内膜癌，那她作为女性，就是她的女儿，那她就是一级高危的人群，所以她要比别人可能要增加筛查的频率。而且有的还要做一些这个基因的筛查
1: 啊，
0: 就看看有没有这个遗传性。尤其是卵巢癌。卵巢癌呢，它是也是要我们做完手术以后要给它做基因检测，看它有没有遗传给子代的这种可能。对。
1: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于不管是子宫内膜癌前病变还是子宫肌瘤的恶性的诊疗，有一些女性对于一听说要摘除子宫啊，还是心里非常介怀的。
0: 对对对，因为毕竟咱们人体的任何器官都是不能轻易的失去的，尤其是对于女性朋友来讲，子宫嘛，觉得这是我的女性的
1: 一个重要的标志。
0: 对，如果好像很多人认为我没有子宫了，我是不是就要变成男性了？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真的是。但是不是所有的疾病都要切除子宫，还是有一些可以保留子宫的
1: 啊。
0: 尤其像这些年轻女性发现了内膜的这些病变，我们现在医学还是很发达的，我们有一些保育的手段，所以现在作为妇科大夫，我们是要保住大家的子宫，然后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像有一些保育的治疗。

0: 都影响你的生命了，那就没有保的意义了。
1: 对，
0: 所以说我们作为大夫要跟这个患者，我们要
1: 家属，
0: 对对对，
1: 都交流清楚，
0: 进行沟通，然后呢详细的评估病情。
1: 对，两害相权取其轻哈。
0: 对，
1: 不能说我到时候为了保留一个功能，因为我们其实有是因为子宫内膜癌，但是他很年轻还未婚，
0: 嗯，
1: 所以他一直用保守的方式治疗，一直到离世。
0: 哦，确实是因为这些患者作为他的心理来讲，如果失去了这个生育的功能，
1: 嗯，
0: 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讲他就没有生活的希望了，
1: 嗯，
0: 真的是有这样的患者，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作为大夫，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
1: 嗯，
0: 从专业的角度帮助大家尽可能的保住大家的生育功能。
1: 嗯，但这个有一个前提，就是大家一定要及时的检查，早发现是你有保留生育功能机会的一个前提。
0: 对对对，所以说嘛，大医治未病，所以在这个疾病非常小的时候，
1: 嗯，
0: 咱们就要重视它，
1: 嗯，
0: 然后到医院去做筛查，然后让这些疾病在早期就扼杀在摇篮里头，
1: 嗯，
0: 不会影响大家的生活
1: 啊，
0: 哦，这样是最好的。
1: 开筛查门诊的一个宗旨，
0: 初衷，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就是希望大家都不要得到很重的病，
1: 嗯，不要发展成重的疾病哈，而是在比较早期的时候，我们通过筛查就能发现这个警示信号啊，
0: 对，
1: 然后来及早的干预。
0: 对，
1: 那么还有一个情况，你看就是宫颈癌，大家的防护意识很强了，
0: 对，
1: 然后日常的筛查的时候呢，可能会发现一些感染。
0: 嗯
1: 嗯，进入绝经期啊，我曾经的这些人乳头瘤，
0: 对，人乳头瘤病毒
1: 的那些感染，
0: 对，
1: 那些高危点的感染，它会逐渐就淡化吗？
0: 也不是，因为我们现在临床上也接触很多这种绝经后的女性发现宫颈病变的。嗯，其实呢，绝经以后免疫力是下降的，因为没有了雌激素的保护，
1: 嗯，
0: 然后呢，你的这个外阴黏膜又没有月经的冲洗的作用，自净作用，所以说如果她感染了病毒，她有时候很难消除，
1: 嗯，
0: 不像年轻女性每个月都来月经，有一些脏的东西，哎，我
1: 就排掉了
0: 、嗯，然后而且身体比较好，免疫力也比较强，其实我们常说人乳头瘤病毒感染宫颈的这个病毒感染就相当于是一次宫颈的感冒，
1: 嗯，
0: 大多数人年轻力壮的，哎，他免疫力非常好，可能过一段时间他就消除了，
1: 嗯，
0: 但是对于老年女性来说，尤其是绝经后的，他没有这个自净作用，免疫力下降，他排起这个病毒的时间要比年轻女性要长，
1: 嗯，哦，
0: 有时候他不容易轻易的消除掉，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也应该去做检查，
1: 嗯，
0: 如果发现问题要积极的治疗，
1: 就是如果你已经发现了人乳头瘤病毒的感染，
0: 对，
1: 在
0: 我们常说的这个 HPV 病毒，
1: 在老年期要引起重视，不要以为自己说绝经了啊，
0: 就
1: 可以不管它，
0: 对，
1: 啊，反而是这个时候你的抵抗力低，是更需要关注的。
0: 对，
1: 嗯，对于很多疾病的明确的诊断，需要用到宫腔镜，
0: 嗯，
1: 啊，但是大家对于宫腔镜的这个恐惧啊，还是存在的，啊，它是一个无痛的。
0: 现在很多医院都可以做无痛的宫腔镜检查。
1: 嗯，
0: 其实它不会在身上有一个刀疤或者是伤口，
1: 嗯，
0: 因为我们是经过自然腔道，
1: 嗯，
0: 从阴道，然后可以把这个宫腔镜直接放到宫腔里，直视下来检查你的宫腔里面内膜有没有问题，
1: 嗯，
0: 宫腔形态有没有改变，或者是发现内膜的病变，还有一些黏膜下肌瘤的情况，
1: 嗯，
0: 这样非常直视，我们也讲这个内膜病变的一个金标准。
1: 嗯，
0: 其实非常简单，像在我们医院第一天住院办手续，然后查化验，第二天就做，
1: 嗯，
0: 做完了检查，有的患者下午就可以走了。
1: 哦，
0: 对，没有明显的感觉。
1: 嗯，
0: 对。
1: 那哪些异常情况是需要做宫腔镜的检查的？会不会遭遇到这个被过度的应用？
0: 嗯，对，确实像您说的，
1: 嗯，
0: 我们要做任何的操作或者检查是要有适应症的，
1: 嗯，
0: 所以要根据患者的病情，我们医生来做出判断，
1: 嗯，
0: 比如说有一些绝经后的出血，
1: 嗯，
0: 这个是我们要做宫腔镜的一个指征，
1: 嗯，
0: 还有绝经以后子宫内膜增厚，
1: 嗯，
0: 还有宫腔占位，有一些年轻女性有不规则的阴道出血，
1: 嗯，
0: 还有一些宫腔的病变，就是超声发现的这些问题，我们都是可以去做宫腔镜检查的。
1: 啊，好的，所以它不是一个保健的方式。
0: 它不是。
1: 啊，有一些说法说，宫腔镜就相当于给你的子宫内膜松了松土。
0: 哦，那倒也不是，因为这个检查它毕竟是一个还是一个医疗操作嘛，所以还是要有指征才能去做的。
1: 好的，所以要有明确的指征哈，
0: 对，
1: 才要考虑进行一个检查。
0: 对，现在我们这个筛查门诊也是在做研究，像做宫颈癌筛查这种简单的方式，要给大家一个简便然后又无痛的这种方法来取到内膜组织，但是这是不是可视的，就像说我们有一种那个取内膜的刷子，像取宫颈病变的这种来做，但是呢它是不是像宫腔镜这么直视
1: 啊，
0: 对，有它的这个短板
1: 啊，就是有它的适应症，然后呢有它可以应用的领域，但是也有它的短板，
0: 对，
1: 所以这个检查手段呢给大家科普一下啊，然后有一些选择的时候呢可能大家会消除一些心理的芥蒂哈。再一个就是因为演员朱媛媛患卵巢癌离世哈，那么大家对于卵巢癌有了更多的警示，但是卵巢癌的发现能够通过我日常的这些体检的手段及时的发现吗？还是它更加隐匿？
0: 其实卵巢癌也是对妇科医生的一个挑战，因为这么多年来这个卵巢癌的发现还有治疗啊，这些都是不太容易，因为卵巢它是一个深部的器官，不像宫颈还有内膜，这个我们都可以取得到，卵巢它在腹腔里面，所以也是告诉我们大家每年定期体检的重要性。像有的同志卵巢癌发现的时候就会是晚期了，为什么？因为它在深处的这个器官发现不了，又没有临床的症状，有的人有一些轻微的恶心呀、轻微的腹痛啊，它都一带而过，没有重视。对，然后我们作为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40岁之后的女性每年体检要加一个肿瘤标记物，因为它有一些卵巢癌的这个指标，像 CA125 这个指标它可以很高
1: 反映出来，
0: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提出警惕。我们临床上确实有一些病人是因为这个肿瘤标记物升高发现的这个卵巢癌。对，
1: 所以肿瘤标志物的检查对于高龄的女性来说也
0: 是很重
1: 要需
0: 要
1: 的。
0: 对，
1: 那么所以卵巢癌的检查是不可能通过超声来直接发现的吗？
0: 如果它很早期这个做超声是发现不了的，对，除非是说它已经长大了，有远处转移了。

0: 的话，还是需要有相关的检查。那么卵巢癌的发生有高危人群吗？
1: 卵巢癌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家族里面，基因方面，比如说他的母亲，或者是他的姨妈，或者是这个姑妈什么的，这些他有这些高危因素，那就可以去筛查。
0: 哦，对，可以。

0: 信号啊，那么我们就把它跟自己比较起来哈，
1: 对，
0: 然后作为给自己健康的一个重要提示。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北京市第六医院妇科副主任卢金玲主任的做客，谢谢您。
1: 好，谢谢大家。
2: 我爱问医生，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盛夏时节气温飙升，加上最近世界杯激战正酣，不少朋友熬夜看球，加上啤酒烧烤，殊不知一些夏天看似无关紧要的小病都可能成为诱发肝癌的导火索。肝脏是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也是新陈代谢最旺盛的器官。究竟哪些行为在高温天是肝脏的致命打击？我国作为肝癌大国，现在的治疗手段有哪些新突破？明天的我爱问医生，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的健康北京，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介入科副主任医师生守鹏，跟您讲讲这些事儿，夏天最伤肝。欢迎您的收听。您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听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发来您的问题。北京城市广播继续为您播出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0: 速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2: 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4: 来关注空气质量播报。今天白天弱形势场影响，气温较高，臭氧浓度上升，预计首要污染物为臭氧，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以上是北京市生态环保宣传中心特为本台提供的空气质量播报。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到3级，雷阵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多云见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

0: 最高气温29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0: 今天是2026年6月22日星期一，农历5月初8。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副中心向世界展现超级端午，金龙巡游火出圈。端午假期，北京接待游客846.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113.5亿元。城市副中心文旅区夏日上新，推出系列特色活动和消费场景。本市初中学考24号开考，道法科目只可携带统编教材。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国有博物馆每年开放不得少于300天。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征，首先一起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
2: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2026年端午假期，副中心以大运河为核心舞台，重磅打造超级端午节系列文旅活动。这场水岸联动的文化盛宴，不仅吸引京津冀等多地游客跨城奔赴，还登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刷屏全网社交平台。通州区文商旅体场所共吸引市民251.88万人次，同比增长93.75%。6月19号到21号每晚，一场专

之上，通体流光摇曳，蜿蜒灵动，顺着千年运河水系缓缓游动。金龙景观巧妙融合古老运河航运文化与端午赛龙祈福的传统习俗，成为端午假期京城独一无二的

0: 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毛佳慧的报道。
1: 端午假期，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推出约2000场特色文旅活动，打造端午必玩推荐榜单，发布10条纵享京郊夏日漫游主题线路，面向海外游客推出多元传统民俗互动场景，入境游市场持续火热，共接待入境游客8.7万人次，同比增长31.2%，实现入境游客花费9.5亿元，同比增长31.4%。前门国风节、模式口国潮文化节等特色活动以新潮玩法吸引了大量年轻群体。各大景区、文化街区等文旅热门场所传统民俗体验极具温度，从端午游园会、龙舟赛、非遗老字号美食市集等特色活动，到香囊手作、五色绳编织、包粽子等节日体验，市民游客感受传统民俗的独特魅力。与此同时，通州大运河畔的龙舟嘉年华、金龙巡游、密云古北水镇长城龙舟节、顺义区奥林匹克水上公园端午文化节等各具特色的节日活动，以及遍布京郊的民宿、村咖、采摘等乡村旅游业态资源，构成了城市周边微度假的幸福图景，让游客在仲夏时节乐享假期休闲时光。假日期间，全市共举办280台、1136场营业性演出，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等精品展演密集举办，北京首个行进式水岸沉浸大秀“运上行水景诗乐”，打造全新运河夜游体验，丰富多元的高品质演出，为市民游客带来假日艺术盛宴，持续激发城市文化活力。
0: 记者了解到，这个暑假城市副中心文化旅游区围绕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推出一系列特色活动和消费场景，进一步释放

一系列文商旅体活动也将全面升级。作为文旅区的核心文旅引擎，北京环球度假区已启动酷爽夏日活动，将持续到8月16号。记者昨天了解到，首都图书馆一行及专家志愿者团队跨越千里奔赴新疆和田地区及兵团第14师开展2026年春雨工程边疆型文化志愿服务，其中京派剪纸巧妙融合北京城市图书馆银杏元素，让孩子们在动手创作中读懂传统纹样韵味，感受现代首都风貌。

0: 城市里的秀场为主题，近文旅场景三大主线，串联北京城市副中心七大核心空间，着力打造可游可赏可感可触的城市时尚生态。除主秀表演外，现场同步打造特色乡村市集，深度盘活西集镇樱桃之乡特色资源，串联樱桃采摘、户外骑行、露营休闲、文学沙龙、水上乐园等多元休闲业态，打造出观时尚大秀加沉浸式体验加特色农产消费一站式乡村微度假完整链条。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
2: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3: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4: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2: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4: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

立草案近日面向社会公开，每年累计开放时间不得少于300天，非国有博物馆每年累计开放时间不得少于240天。本市将推动博物馆与城市规划、文旅、科教等领域深度融合，优化全域一体的体系布局。7月16号前，市民可以对条例提出修改建议。端午假期，北京交管部门持续开展酒驾醉驾整治，保持严查严管高压态势。节日期间，全市共查获134名酒驾醉驾司机，都依法予以处罚。交警提示，当前正值世界杯赛期，交管部门将持续保持严查态势，常态化开展全域整治，同时加强宣传警示，引导驾驶人树立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安全出行理念。6月29号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

0: 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广播 FM 107.3
1: 107.3
0: 教育面对面。谋定国家战略，解读高招新政。
2: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0: FM 107.3 FM 100.6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同频助力升学路。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0: 教育面对面，与你同心同行，共赴未来。
2: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0: 北京时间17:4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调频107.36和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育北京教育考试院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
1: 各位好，我是节目编辑卢小月。
0: 今天我们的节目为大家邀请的是北京中医药大学和北京工商大学两所高校为大家提供直播咨询。那么这两所高校呢，应该都是各具有行业特点和特色啊。那么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今天都可以在节目当中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视频客户端听听 FM。

0: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1: 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高考云咨询周今天开始，鼓励高校开展多样化招生政策宣传。北京建筑大学今年继续本科扩招，在京计划招生2506人。本市初中学考24号开考，道法科目只可携带统编教材。接下来一起了解本时段的详细内容。根据教育部2026高考护航行动有关部署，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于今天6月22日到28日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志愿填报指导和咨询服务。活动期间，阳光高考平台将提供文字问答和视频直播两种方式。文字问答咨询时间为9点至17点，考生和家长可通过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网页和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微信公号等参与云咨询周活动，获取各高校招生宣传及视频直播具体安排。此外，

0: 文物保护与修复、材料化学、生物信息学、融合教育、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六个本科专业，同时升级三个数字特色实验班，推出了15个双学士学位项目。
1: 教育资讯每日追踪，教育热点全面捕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教育面对面每日教育播报。
0: 2026年本市继续实施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初中毕业考试和高级中等学校招生考试两考合一，考试将于

开启今天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高校的二轮直播了。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的是北京中医药大学和北京工商大学两所高校，为大家提供直播咨询。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的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视频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教育面对面的微博号、快手号还有视频号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把您关心和关注的问题及时的发送给我们，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呢也会为您做及时的回复和解答。另外呢，就是要特别提醒大家，6月25号下午的1点到5点，我们会在北京语言大学举办今年高招落地的最后一场咨询会，现场呢为大家邀请进了境内外71所高校的招生负责人来到现场，为我们的考生提供面对面一对一的咨询服务和。

0: FM 北京时间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教育面对面的微博号、快手号以及视频号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把您关心关注的问题呢，可以随时的发送给我们。那么另外呢，在这儿插播一条市预警中心发来的预警信息，市气象台今天15时45分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受雷雨天气的影响，预计22号17时至23时，我市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延庆、怀柔、密云、昌平等区的山区局地阵风可以达到9级以上，请大家要特别注意防范。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所学校的各位嘉宾老师为大家做一下介绍。
1: 他们分别是北京中医药大学招生与就业处处长徐静，徐处长您好。
2: 主持人好，教育面对面的朋友们大家好。
1: 还有北京工商大学招生办公室的主任卜晓媛，卜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考生家长大家好。
0: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呢分别先去了解一下两所学校今年在京招生的一个政策的变化。大家呢可以在两位老师介绍的过程当中随时把您关心关注的问题呢发送给我们。那么首先呢，我们先从北京中医药大学开始了解一下学校今年在京的这个总体招生政策啊。
1: 因为我们学校今年应该是实行优本扩容的这样一个战略规划，对吧？那我们也比较关心在北京的这个计划投放结构性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然后请您来介绍一下。
2: 好，谢谢主持人的提问。北京中医药大学其实是部属院校在北京招生计划最多的

那北京的整体招生计划也就由333人扩到了348人，比去年顶格增加了15人。这其中呢，大家比较关注的是我们本博连读医学九年制的专业，今年招生计划投放了27个人。另外一个是文科生也特别关注的，因为医学生在北京学习医学的唯一通道就是我们的针灸推拿学。那在这个计划上，我们投放了24人。从整体来说吧，我们的招生计划是重点投向了我校的双一流学科，一不六院的

0: 所以没有任何的压力。同时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文科招生计划，因为去年我们调整了医学专业针灸推拿学的全考科目，不限考的考生可以报医学针灸推拿学，那分数呢也从去年的500分大头提到了622分，应该说是有了一个跨越式的提升。那针对这种报考的热度和文科生学医学的这种需求，我们今年也是在针灸推拿学医学类的这个计划上投放了这个10个多，然后这个增加了10个，总计划是到了24个。所以请不限考专业组，也就是我们传统所说的文科生，可以更多的关注，更多的报考。
1: 嗯，徐总，刚才您讲到的就是增加的这些计划都是在北京增加的计划，对吗？
0: 是的。
1: 嗯，都是在北京的，并不是这个全国的增加的计划啊。
0: 嗯，
1: 所以呢，这个对于今年有志于学习中医药文化的，或者是想进入到这个医药领域行业的各位考生朋友，是一个比较利好的消息。那下边呢，我们和大家关注一下学校今年设置的各个专业组啊，因为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9年本博连读3个专业单独设置一组，
0: 对
1: 啊，这个就是再干净不过的一组了，是吧？啊，
0: 是。
1: 所以呢，就是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设置的不同的专业组以及对应的不同的选考科目的门槛是什么，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的，

在现在大护理的市场需求之上，以这个康养以及这个相当于我们的养生康复，以中医学的特色为加持，能更好的为同学们的就业提供一定的支持。那这两个专业组放在了第四专业组里边，是物化必选。那第三个专业组呢，就是文科生组，也就是不限考专业组。在这个组里边有刚才提到的针灸推拿学，这个是医学专业。此外还设置了公共事业管理、法学和英语，一共就是四个专业。所以其实

0: 的药，但是要特别提示的，可能大家看到的是，我们放在第一个的专业是叫中药学（括号实诊国药正华班）。那这个班呢是标的是四年制，但是它在毕业去向上是，如果你达到毕业条件，全部进入到博士阶段。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拿到的是我们中药学的毕业证书，本博连读啊、是这么一个设置。
1: 好，
2: 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咱们北中医九年制的本博贯通这个、这个组，可以说应该是位次最高的，
0: 对
2: 对吧？那具体的位次刚才也说了是5000名，想要关注的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记住这个位次。那么我也想请问一下，像中医学王琦班，还有这个齐黄班，还有啊中西医临床医学华佗班，在培养模式还有这个学位授予等等方面，最大的一个差异会是什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其实这个班啊，这三个班型啊，最早成立的我们叫齐黄国医班，因为北京中医药大学在人才培养上是最早开设长学制医学教育的院校，这也是我们最经典的一个班型，它是从2011年就开始设立了。

你既可以选择去做科研，也可以选择去做临床。因为很多同学在十八岁刚刚进入到我们这个领域之后，其实对于自己的未来的职业定位和科学科的这种喜好并不是特别的清晰，所以我们也给同学们二次选择的机会。你将来在完成这个基础阶段的学习之后，如果说我更倾向于去以科研的思维去做临床，那你可以进入到学士博士。

0: 当中，因为我们的一部六院是和这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农业科学院等联合培养的，那在这种基础之上，会作为多部门的平台，和大家共同来进行前沿科学以及交叉科学医学领域的研究和教学。
1: 对，这是您说新增的，就是中医学（括号）任应秋数字中医班。
0: 对啊，是的。
1: 另外呢，还有包括刚才您讲到的，就是中医学像时珍国药正华班、生物联培实验班，以及包括生物工程交叉创新班、大数据管理与应用、程思维拔尖人才班，就是这些个班型，他们在这个学生未来的出

0: 个文科生，可能我选的是史地政或者不限组，您能不能给出一些推荐的专业？是不是更多的那些医学专业都需要有物化捆绑？
1: 是的，这个对于

这个其实是我这么多年做招生，我觉得对于北中医哈，我是个人感觉跟进就是动态调整，我比较觉得满意的一个点，因为我们不是在做加法，我们也是在做减法。今年其实我们减少了，就是停招了一个专业叫康复治疗学，这个停招这个专业并不是因为康复治疗学不好，而是因为我们对标我们的培养的这个目标和我们培养的学生的这个未来的导向。我们今年停了康复治疗学4年制的理学，是为了给明年开中医康复治疗学5年做准备的。所以这个专业呢，停招也是为了广大考生和你未来就业趋向的这样的一个考虑。今年我们刚才说增加了这个中医学括号这个康复

色盲、色弱以及其他各类不能准确识别颜色的考生不能录取到医学类。医学类其实是包含了中医学、中西医、临床医学、针灸推拿学、中医骨伤科学、中药学、中药制药、药学、药事管理和护理学，这些专业都是属于我们叫医学类。嗯，大家还是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啊，要看一下毕业证书，这些拿的都是医学类的毕业证书。当然了，还有生物工程专业也不可能，也不应该被录取到。此外呢，不能准确识别单色的，我们是不予录取到公共事业管理这个专业。同时还有一个点哈，这个不鼓励啊，我们说有躯干或者是肢体功能障碍的考生报考，因为毕竟现在的医学专业有涉及到很多的临床，包括实验设备的使用。

0: 天鹤，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二到三级，雷阵雨时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多云见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9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FM107.3 教育面对面。锚定国家战略，解读高招新政。
3: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1: FM107.3 FM100.6 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同频助力升学路。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1: 教育面对面，与你同心同行，共赴未来。
3: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2: 北京时间18:3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张征。
4: 各位好，我是节目编辑小叶。
2: 今天我们的高校二轮直播邀请的是北京中医药大学和北京工商大学为大家提供直播咨询，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的发送给我们。我们看到有这个听众说，这个问了也不答呀，啊，您别着急啊，我们今天说了，今天呢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前留出一个专门的时间给大家回答问题。另外呢，就是我们北京中医药大学的这个线上回答的老师啊，也呼吁您一下，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当中的听众朋友啊，也可以到这个平台当中实时的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啊。没有回答的问题我们过一会儿都会给大家做回答的，好吧。那么接下来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就会邀请北京工商大学的招办主任卜晓媛主任来给大家介绍北工商今年在京的招生的基本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先看看今年北工商在京的一个招生的总体的规模，还有这个专业组有没有进行这个重新的架构，和去年相比我们的变化在哪里。
5: 好的，我们今年在北京招生的是3175人，那么我们相比去年啊，增加了大概是400人左右啊，增量还是比较多的。我们去年虽然已经增加了900人啊，我们今年又有这个400的增量，那么也是突破了3000人啊，我们在京招生。那么我们今年呢，这个招生有几个特点啊，首先是三大书院啊，我们的数字书院、求真书院和创新书院全部首次在高考招生啊，并且所有招生计划去年招过的啊，计划翻倍。那么今年我们的数字书院是首次啊在高考招生，之前已经选拔过2年。那么而且今年所有的书院不再进行二次选拔，全部在高考直接招生。那么第二一点的话，是我们今年新增了啊工商一体化特色鲜明的双学士学位项目啊，包含金融加这个金融工程加应用统计学，工商管理加应用统计学，供应链管理加食品科学与工程，以及化妆品技术也加这个品牌营销啊，品牌营销，这样四个新增的双学士学位项目。其实之前我们已经有两个啊，是这个材料加财务和食品加这个营销两个。那么今年我们又新增了4个，这是我们的双学士学位项目的新增情况。另外一点的话，是我们新增了啊一个这个本科专业，那么叫智能科学与技术，也是适应新时代 AI 发展的这个前景啊，我们新增了这样的优势专业。那么这个专业的话，我们主要是培养懂算法、会开发、能应用啊、善创新的这样的复合型人才，并且呢结合我们学校特色啊，它会深度融合金融科技、食品安全以及数字经济这样的真实

等啊这些金融类的专业啊，还有保险、财政，以及经济统计学和大数据管理，以及计算金融。那么我们的计算金融是偏计算机的啊，并不是偏金融学，它是在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学院的这个管理下的。这是我们的物理组。那么物理加化学就是必须选考物理和化学的这样的专业组有三个啊。第一个物化组呢是数字工程创新组，这里面包含了我们的数字创新书院，以及数学与统计学院和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学院的相关专业，以及新材料的啊新材料学院的光电，那么是这样的一个专业设置。那么数学与统计学院的话，我们主要包含了这个应用统计学、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以及应用统计学和金融工程的双学士学位项目和数学与应用数学。那么计算机学院的话，主要涉及到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以及电子信息类的，你像信息工程、电气啊、人工智能和这个自动化这四个电子信息类专业，以及智能制造工程是智能机器人方向的这样一个专业啊，是主要是这一些。

0: 啊，这两个专业它全部都是50%，
1: 嗯
0: 啊，全部是50%。
1: 咱们来看看今年首次高考直招的这个三个书院吧。这个三个书院，因为之前我们是入校之后再做遴选，这次是直接在高考志愿当中直接填报了啊。
0: 对，
1: 数字书院、求真书院和创新书院这三个书院，在这个培养上的差异化定位在哪里？适合什么样的考生重点关注？
0: 这个三个书院啊，全部都是今年首次啊，全部都是这个是今年首次全部都在高考招生啊。去年我们是招了两个求真和创新，那么并且呢只招10人啊，还有入校以后二次选拔。那么今年全部在高考招生，计划翻倍啊。我这个所有的书院实验班专业都是在北京招20人，那么不再进行二次选拔。那么他们呢是这个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实体啊，实体培养特区，就说我们这个三个书院全部都是这个独立的，独立设置啊，就是你这个4年都是这些这个同学啊，那么老师管理者全都是一样的啊，他很非常有归属感。再一个呢，他的这个保研率是50%啊，保研率50%。那么他的这个有名师引领，像我们的院士、长江学者、杰青获得者，以及这个北京市名师啊，这种一流师资，全校资源向这里倾斜。第二个的话是学术熏陶，像我们的这个书院大讲堂啊，暑期学校这些项目，并且呢我们实行了双导师制的全程陪伴啊，以及像企业研学、国际对话这样的全面发展。所以它实际上是实体人才培养单位，并且呢单独定制培养方案，小班化精英培养，并且呢全校的优质资源。

0: 啊，他的这个就业、实习、出口啊，实际上都是有保障的。
1: 嗯，下面我们从这个就业的视角，我们反推回来看看学校的这个专业啊，因为北工商的其实这些个专业和，现在我们的社会生活是紧密相关的，尤其是美好生活组当中的这些，其实我还真的挺感兴趣美好生活组当中的很多的专业，比如说化妆品的，然后包括这个酒类的等等啊。那么从就业的视角来看，就是我们北工商诸多的这些个专业，哪些是最有竞争力的，我们说是最有竞争力的不准。

0: 比较好的。
1: 接下来的话我们先回答一个问题哈，就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食品质量与安全是理学还是工学？
0: 食品质量与安全最终获得的学位是工学啊，工学。
1: 然后还有说这个不限组呢有哪些专业，您能给我们推荐一下吗？
0: 不限组的话，我们第一个肯定是推荐的是我们的数字书院实验班啊，这个组我们预计是这个600分以上。

0: 工程的求证书院实验班的这个组，我们建议是这个25000名以内报考。另外，美好生活科技组，因为美好生活科技组虽然我们今年扩招了啊，但是美好生活科技组我们减招了啊，就是减少了35人啊，所以这个组的这个分数我们预计是30000名啊，30000名左右。
1: 嗯
0: 啊，建议考生是以这个位次为参考啊。
1: 嗯
2: 嗯，
1: 我们说了，其实如果你是中高分段的考生，大家完全可以拿北京工商大学当成你的保底学校，就是550分600分之间的这一部分的考生，真的大家可以着重的重点考虑一下北京工商大学。
2: 嗯，
1: 这个学校当中的相关的这些个专业，有你拔高的这个冲刺的这样的一些个书院的班型，其实也有就是平时在就业当中应用型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些个相关的专业，其实也是能够兜得住的啊，所以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吧。看看听众的问题吧。
2: 啊，有听众刚才说这个分数记太快了啊，没给记住。不过我觉得没关系，我们还有后面还有回放。同时的话呢，我们也要关注一下明天会推送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在我们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平台，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会有和卜主任的一个对谈。您关心的这些问题，我们都会有解答。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些家长们问的比较多的问题，比如说一开始哈，问哪些专业是英文授课，或者是部分英文的，或者是双语授课的，他可能问的是这个3+1项目，对吗？
0: 我们目前在高考直接报名招生的话，只有这个国贸啊，国际经济贸易全英语教学实验班，它是在后期啊，这个开设专业课以后，有部分专业课是双语，一开始双语或后面是全英文教学。其实这个专业它，

0: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到3级，雷阵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多云见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0: 锚定国家战略，解读高招新政。
2: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0: FM107.3 FM106.6 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同频助力升学路。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0: 教育面对面，与你同心同行，共赴未来。
2: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1: 北京时间19点02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张征。
3: 各位好，我是节目编辑小叶。
1: 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北京中医药大学和北京工商大学为大家提供直播咨询。刚刚呢，我们的两所学校呢都为大家介绍完毕了今年各校在京的招生的政策情况。接下来我们就要集中的回答一下大家关心和关注的问题了大家不急啊，慢慢来，一个一个来啊。好，来，小月，我们来看看。
3: 我们先看看北工商的问题。
1: 北工商的问题，
3: 接着问哈。化妆品技术与营销是双学位啊？我回答是。出口如何？这个您大概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吧，部主任。

0: 品去就业的一些企业，那么化妆品的话，实际上它在这个升学率上也大概是40%左右啊，它的升学率也是比较高的，很多同学也在我们学校深造啊。
1: 北工商的中外合作项目有4+0的模式吗？有哪些呢？
0: 我们目前的这个学生学习都是后两年依托国际交流项目要出国的。啊，那么其实同学们在这个出国的反馈实际上非常好的啊，爱尔兰的学校的环境也非常好，并且呢，你可以享受到啊这个世界各国的这个留学生在一起的这样一个世界性的这个学术氛围环境啊，并且的话，我们的出口也非常好，获得了这个爱尔兰国立科学大学的学士学位之后呢，它实际上在就这个深造这个方向都非常好，我们有85%以上的同学都申请了这个 QI 前100的高校啊，将来留学了啊。
2: 来看看。北中医的问题吧。
1: 好，北中医的问题，问到我们这个北中医护理学的转专业政策了哈，这个我觉得应该也是可以有讲很多的东西。
3: 是的，这个护理学转专业是我们学校这个在去年开放给北京考生的，就是在以前是没有这个制度，那从去年开放之后呢，关注度也会比较高。转专业是可以有所有的专业转入到医学专业，但是不能转入到长学制，就是9年制和5+3的专业你是转不进去的，但是可以由非医转到医学专业没有问题。转专业的时候也不受你在高考阶段的选考科目以及分数的影响，整体的要求是说你在第一年的学习当中你要达到这个年级或班级，这个每个学院的要求不一样啊，前30%这样的成绩，所有的成绩应该是不能要求有挂科，不能有违纪和这个相关的这种情况。在这个基础之上，你如果想转入到比如说针灸推拿学，你就去参加针灸推拿学它这个考试的这个排名，那在它名额之内，我们说从高到低录取，就是这么一个规则。
2: 就是校内这些专业转是都没有这个限制的，
3: 是的
2: 啊，都是可以互相转的。
3: 是的，
2: 听众问，华佗班是不是只能考中西医执业？是不是就业面比较窄呢？
3: 其实恰恰不是这个样子，它的这个。

或者是西医的这种执医证，你在处方权等各个方面其实差别是不大的，甚至可以这么说，你是这个中医学和中西医结合的执医证，你的处方权涵盖的这个品类其实反而要比这个西医学可能还要更广泛一点。所以这个点上大家可能是对于中西医结合的这个怎么说呢，现在的认知度还不是特别的够。我们北京中药大学在公众号上有一个刚刚推出的高端访谈，是由中日友好医院的这个院长亲自做的，大家可以再去看一

0: 我们比如说中医学、中医骨伤科学和这个针灸推拿学，他们有什么区别？其实，在本科阶段，大家也知道，中医是个大中医的概念。
1: 嗯，
0: 大中医的概念意思就是说，它其实在传统医学领域它是不分家的，只是在后续我们说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这个领域当中，我们把它分成了不同的学科和不同的专业。那大家可以说，在这个本科阶段，虽然它的名字不一样，但它都是属于医学学士的本科阶段。那在高考，在那个考研的阶段，你可以进入到中医学、中医骨伤科学等等其他领域。
1: 嗯，
0: 所以其实是一样的。而且其实从这个临床角度来看，大家也知道，临床现在对于针灸推拿学的需求，应该说这种适宜技术是更有需求度的。
1: 嗯，
0: 就像北京的很多社区医院，他们在我们学校进行这个招募的时候，优先考虑的是针灸推拿学。因为在临床，尤其是上社区基层医院，这个适宜技术对于群众的这个普适度和接受程度和需要程度都是最高的。
1: 嗯，那像这个针灸推拿学要不要学数学？还有一个就是，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啊，问了这个法学在学校会不会是边缘学科啊？本科就业率是多少？
0: 它是这样子的，任何一个学校都有它的强势学科和优势学科，但是我觉得它不能称为就是其他专业是边缘学科，反而它有它自己不一样的这种加持。比如说任何一个法学可能在其他的专业或尤其是这种政法类院校都有，但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法学它是叫医学法学方向，它其实更有自己的加持度，尤其是在考公考编，在这种医疗卫生这个部门的这种选择上，我们是更有优势的。
1: 嗯。

0: 呀，提升一些来去报考。像去年我们在这个物理组的话是最低是525分，那么是3万名。那么应用统计学也是这个在物理加化学的第一个组啊，它去年的最低分数是528分，29000名啊，所以预计的话就2万7000名左右吧，我们去报考这个双学士学位，他最后还是获得两个学士学位的啊。
1: 讲讲这个今年的双培计划。
0: 双培计划我们今年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我们今年原来我们去年是90人啊，90人的招生规模，今年扩大到了130人，也就是说我们跟中央财经大学又新增了两个合作专业，保险学和供应链管理，每个专业是招20人，就说想学双培的同学啊，去央财学到这些专业，那么可以报考我们的提前毕 B 段的啊双培计划，前3年在合作高校就读，第4年回到我们学校啊，是这样的一个变化，还是比较大的。
1: 基本上能覆盖到北京各个区吗？计划上
0: 基本上差不多能
1: 覆盖，
0: 因为今年我们今年新增了40个嘛，所以各个区的名额实际上都有所增加了啊，都有增加。
2: 金融工程与金融科技专业有什么样的区别？简要介绍一下。
0: 金融工程和金融科技它其实侧重不是非常一样啊，它有的这个像金融工程它主要侧重的是产品的设计啊，衍生品、金融衍生品的设计。金融科技它可能更侧重一些这个分析啊，这个决策等等这一些。
2: 北工商的美术生专业能介绍一下吗？美术生多少名可以报？
0: 设计学类的话，我们去年最低是录到这个综合分排名是1278名啊，就是说如果你这个综合分排名也在1200名左右啊，就是可以报考我们学校差不多啊。我们包含这个只有一个大类招生设计学类啊，里边有产品设计和数字媒体艺术两个专业啊，也是大一结束以后分流。
1: 北工商哪些专业对视力还有这个视觉有限制？
0: 我们在我们的物化后面两个组啊，食品、轻工、材料啊，这些类别的专业都是要求眼睛啊没有色盲、色弱和单侧识别能力异常的啊，不是说要限制，而是说来了以后学习这个做化学实验是有危险的啊。
2: 我们再回到这个北京中医药大学这边啊，问针灸有没有数学科目的学习？
3: 他这个高等数学在很多这个基础设置上都是有的啊，即便是没有专门这一门课叫高等数学，但其实对于物理化学包括生物的一些要求还是有。所以说其实文科生可以报考针灸推拿学，但是同时学习压力也一定会有。

0: 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0: 连打造的240米巨型金龙盘踞运河之上，通体流光摇曳，蜿蜒灵动，顺着千年运河水系缓缓游动。金龙景观巧妙融合古老运河航运文化与端午赛龙祈福的传统习俗，成为端午假期京城独一无二的夜间地标。今年端午假期，北京文旅市场持续升温，累计接待游客 846.6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 113.5 亿元，较去年同期稳中有升。民俗游、亲子游等多元节日旅游体验受到市民游客欢迎。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毛佳慧的报道。
1: 端午假期，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推出约2000场特色文旅活动，打造端午必玩推荐榜单，发布10条纵享京郊夏日漫游主题线路，面向海外游客推出。

卷。运河时尚秀场以运河上的通州、城市里的秀场为主题，紧扣商业地标、设计小镇、文旅场景三大主线，串联北京城市副中心七大核心空间。

将推动博物馆与城市规划、文旅、科教等领域深度融合，优化全域一体的体系布局。7月16号前，市民可以对条例提出修改建议。端午假期，北京交管部门持续开展酒驾醉驾整治，保持严查严管高压态势。截至期间，全市共查获134名酒驾醉驾司机，都依法予以处罚。交警提示，当前正值世界杯赛期，交管部门将持续保持严查态势，常态化开展全域整治，同时加强宣传警示，引导驾驶人树立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安全出行理念。6月29号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从今年6月29号到9月27号，星期一到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1和6、2和7、3和8、4和9、5和0，机动车车牌尾号为英文字母的按0管理。6月26号，北京将进行今年首期普通小客车指标配置。根据今年年度指标配额，本期将配置10000个油车指标。2026年普通小客车油车指标配额为20000个，其中家庭和个人指标共计19200个，家庭和个人同时摇号，单位指标800个，单独摇号。根据指标配置安排，普通小客车指标于6月

0: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到3级，雷阵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多云见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2: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2: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我是谢雅儿。
1: 大家晚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1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1摄氏度。
1: 还要提醒您的是，明天是周二，北

0: 来控制它这个焊接方向、焊接速度什么都可以。比如说以前我们做的固定导液那个耐磨层堆焊，人工的话应该需要5天左右，它需要3天，因为它可以12个小时不间断的工作，内在质量还有外观都能达到提升吧。
1: 天发水电公司是天津百利装备集团所属二级公司。最近2年，公司瞄准水轮发电机组、抽水蓄能设备等领域，不断加快技术研发和市场拓展的脚步，取得明显成效。总经理助理刘忠说，
2: 今年的接单目前啊已经是3.3亿了，可以说是超额完成了半年的目标。随着的订单的不断增加，也是市场的需要，倒逼我们的对于智能化、数字化的一个提升，对于这个市场的开发是大大有利的。
1: 本次上榜的164个智能工厂还包括华西生物、中美史克、一汽丰田、天津钢管等智能化项目，通过质改、数转、网联，企业生产效率、产品品质得到进一步提升。下一步，本市将以建设智能工厂为抓手，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市工信局工业数字化转型处处长毛继华表示，
3: 工业的大省大市规上工业企业要在2027年底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全覆盖，我们也是奔着这个目标在推进我们天津市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那么其中推动这个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建设智能工厂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抓手。我们正在研究制定新一轮的这个支持政策，15期间有一个目标，就是我们天津市的智能工厂总数能够突破1000家。
4: 河北的科技创新又多了三层护甲。日前，河北推出联合创新保、外籍专家保、科创全链保系列科技保险产品，为科技企业创新活动提供多方位风险保障。据了解，河北省科技厅指导人保财险河北省分公司研发的这三款科技保险新产品，旨在给创新链条的薄弱环节打补丁，让企业敢研发、敢转化。
5: 其中，联合创新保面向省市级创新联合体成员单位，为联合攻关当中的研发转化失败损失和科研人员意外伤害提供赔偿。外籍专家保为国内首发，专门为来河北的外籍专家量身定制。科创全链保覆盖科研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化推广全链条，同时对研发设备、科技人才、网络安全提供重点保障。
6: 红色京津冀，创业新时代。
4: 在河北邯郸武安市大同镇西通乐村，提起雪峰这个名字，村民们没有不竖大拇指的，因为这位50岁的共产党员20多年如一日，随叫随到，免费给大家修电器。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7: 王雪峰原籍黑龙江，是煤矿维修工，同时也是一名共产党员。2005年举家搬到西通乐村后，他靠着自学的家电维修技术，利用休息时间主动帮乡亲们解决各类电器维修难题。
8: 小刀就是剃须刀，当着就是电动车或者洗衣机，做桌子就没有说过啥，行就是这句话。
7: 王雪峰自幼就喜爱钻研电路与器械，留意到村民家电坏了无处维修，他便主动上门义务帮忙。从冰箱、洗衣机大件检修，到电扇、台灯、开关小件维修，只要乡亲开口求助，他从来不推脱。每月义务维修4-5次，20年来

0: 及处置车辆快速抵达重点防护区域，为安全度汛筑牢监视防线。同时，桥梁配套的慢行通道衔接了温榆河及在建温潮检河未来的滨水绿道，可满足市民休闲游览需求，并且为附近居民提供出行便利。
1: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全新升级，京通 APP 正式上线。作为北京服务的核心品牌载体，京通 APP 在整合了全市1400多项政务服务及公共服务的基础上，新增了

0: 李丽琴说。
1: 未来呢，我们也会结合市民的需求，挖掘我们 APP 的一些技术的优势，利用像智能化呀、大数据呢等等的一些技术手段，把我们的这些服务更加便捷化的呈送给各位用户。
2: 来关注天气方面，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显示，预计今天下午4点到晚上11点，北京市自西向东将出现雷阵雨。延庆、昌平、怀柔、密云、顺义、门头沟、房山等区的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阵风和小冰雹，请注意防范。
3: 再来关注天津。天津今天气温继续回升，最高气温在32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天津阴转雷阵雨，夜间阴转多云有微风，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周三到周五，天津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在31到33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22摄氏度。

学校寒暑假期间延时开放，博物馆适应公众作息规律和参观需求，灵活措施开放。条例还明确，观众在博物馆内开展直播、研学、商业拍摄等活动，应遵守博物馆管理。

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新图变更了既有列车区段开行南宁至天津、银川至福州等19列普速绿客列车。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

衰老显著相关。生物年龄最年轻的区间落在 6.4 至 7.8 小时。该结果提示，短睡眠和长睡眠都与慢阻肺、哮喘以及胃炎、胃食管反流等消化系统疾病有关。此外，短睡眠者还容易出现抑郁、焦虑、肥胖、二型糖尿病、高血压、缺血性

0: 除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2: 早年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3: 哎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2: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

0: 悟，读懂隋炀帝杨广功过交织的一生。悠悠运河绵延千载，舟楫往来关乎兴衰，一曲流水牵起洛阳城阙，连通塞北风霜与江南烟雨。隋代风云随潮浪翻涌，有人斥其穷奢极欲，三征高句丽至王朝倾覆，也有诗文认可他连通水网之功。这位充满争议的著名帝王杨广，耗费民力铺展的运河水系如何改变全国地域发展格局？诗文里的褒贬又藏着怎样的历史真相？运河之上，运河风云人物，让我们拨开历史迷雾，读懂杨广功过交织的一生。今天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学中心的副编审顾世宝。顾老师您好。
1: 大家好。
0: 隋朝结束了南北朝300多年分裂的局面，南方的经济已经充分

0: 然后我形成了一个人工的河道，这个叫漕渠。这个漕渠在西汉的时候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西汉的首都你是在长安，是吧？你只能利用这个漕渠运才能保证这个运量。然后到了隋文帝的时候呢，他也是他，因为他面临的是一个整个的国家，他要为统一天下做准备的时候，在公元584年，他让人挖了一条叫永通渠。这个渠道的原理跟那个汉武帝开的那个原理是一样的，就是利用这个长安城南的这诸条河流，我们说八水照长安门，除了泾河和渭河是在城北，剩下的六条都在城南。他利用这个六条河的水利把它汇接在一起，然后呢形成一个湖面，然后这个湖面向东开始跟这个渭河平行，然后到潼关附近入黄河，这样就可以避开渭河的这个比较难以利用的自然河道，所以这个叫永通渠。你看他爸爸当时这个时候还没有灭南城，只是北方的君主，他就开始做这样一个准备。这个准备就是因为他要建一个巨大的城市，这个城市叫大兴城，这个大兴城就是我们后来的隋唐的长安，当时这个城的名字叫大兴城。然后他这个建设了非常规模非常宏大的都城，然后呢连一条河道过来，这是一个标配。你要把一个地方建成都城，这个地方要么它就有天然的河道，要么就有非常好的人工周密安排的河道，否则的话你怎么可以把全国的物资尤其是粮食调配到这个首都来呢？
1: 对，那个时候陆路运输还是就是量有限，并且速度也没有那么快吧，
0: 这个、
1: 水路运输非常重要，
0: 这个水路的运费起码是陆路的十分之一甚至还更少。而且呢你说你关中四侧之地，你现在这里面防守是比较安全的，但是呢建了都城之后，你就会有上百万的不是生产的人，这些人他是不种地的，种也没有那么多地给他们种，
1: 对，
0: 怎么办呢？那就必须外面调粮，
1: 运粮食来吃，
0: 所以他就是开了一
1: 个人吃马喂啊。这
0: 但是呢隋炀帝发现了，就是你即使把粮食调到长安来，你是花了很多很多的精力，但是这个里面叫事倍功半。但是如果我把粮食运到什么地方呢？洛阳。跟洛阳它有天然的河道叫洛水，而洛水呢我还可以利用洛水的几条支流，然后让它呢形成一个跟洛水平行的，有一些地方难走的洛水难走的地方我形成一个河道，然后呢就可以到黄河里。那到了黄河之后呢，那黄河它就可以去向北连海河，向南去连淮河和长江。我如果把这个地方给连通了，那我洛阳的粮食保证那肯定是比较长安要好得多。因为什么呢？你要向长安运粮食，好，你要经过黄河吧。那进黄河的话，你中间会有一个非常难看的地方，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三门峡。三门峡叫神门、鬼门、人门，你的鬼门关就在那里，对不对？所以你看，你如果运粮食的时候，你本来你走水路，但是你如果上溯黄河，或者从上游放空船下来，你要经过这个鬼门关这个地方，三门峡这个地方就非常容易人舟倾覆。所以呢到洛阳就没有这个问题，所以隋炀帝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大部分的新统一的国土，就包括几年之前这个二十多年前统一的这个北齐的领土，十几年前统一的南陈的领土，这些地方它都是在中国的东部，这地方人口这么多，粮食这么多，你要运到长安去呢就多了很多的工序。如果我把这个首都建在洛阳，把粮食都运到洛阳，然后呢建两道运河，一个是从江南到洛阳，一个呢是从河北到洛阳，那我这个洛阳就变成一个天下的中心。但是洛阳需要一座城，于是乎他在公元650年刚上台的第二年就开始调集了百万民夫要建造一座

0: 臣，东都洛阳。
1: 东都洛阳。
0: 但是这个人有一个特点，他就是做什么事情啊，他偏执，他做事一定要做成，而且呢他不计成本，所以他用了非常多的民力突击的建设了一座非常巨大的城市，就是洛阳。同时为了配合这个洛阳的建设，为了你洛阳建设你得调配物资呀，怎么调配物资呢，那就首先从比较就近的是中原地区和江淮地区，所以呢他同时开挖了两条配套的运河，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通济渠，通济渠就从这个黄河的河口到这个淮河的中游的清口，就是我们今天的淮安地区，这个泗洪这一带，然后呢把这些地方长江这个黄河和淮河连起来了，然后呢他又向南去，他又在这个清口跟扬州间挖了一条运河叫邗沟。但是他做这个事情他是有他的这样一个积累的，他有什么积累呢，因为之前我们说过的589年，然后呢隋文帝派人去攻打南陈统一全国，这个名义上的统帅是谁呢，就是晋王杨广。因为你派了50万大军，然后呢分兵几路，然后就进攻灭亡一个国家，这个这么多兵放在谁手里比较安心呢，就让晋王杨广做领军的统帅。所以呢晋王杨广当时他是饮马长江的，他是到过南方的，他也走过水路陆路，他也比较过。然后呢这个南方打下来之后呢，因为被这个征服的之后总是会有人不服气，总是会有一些世家大族或者一些老百姓起来反抗，所以南方有很多的叛乱。这时候呢隋文帝又让他的爱将杨素派兵，就带着什么来虎啊，带着这些人到南方去平定。南方平定的时候呢，让一个人去调控，是谁呢？还是这个晋王杨广。晋王杨广本来是在北方的，现在被调到南方做了扬州总管。他是在扬州，就是我们今天的扬州市，在扬州当时叫广陵，在广陵这个地方呢坐镇指挥。所以呢，他对这个南方，尤其是广陵的交通位置是非常熟悉的。整个长江流域这些兵马名义上都归他接治，所以呢，他对南方的水路、水运和陆运都特别的熟悉。所以呢他觉得他现在开发这条运河呢是可以省很多的运费，于是乎他是大干快上，然后也是发动了百万民夫从洛阳到这个扬州开挖了这样两段的这个运河，让长江跟黄河再一次的被连通起来了。为了实现他的野心，他做了很多的事情，比如说挖通这条运河之后，608年，就是在他的就上位的第4年，他又开始挖了一条运河，这条运河叫永济渠，跟我们北京有莫大的关系。为什么呢？他是从洛阳向北，他利用的是就我们今天的黄河北岸的一些河道，也利用的是以前的我们说过的曹操开挖的白沟这样的之前的古运河，然后他把它梳理了，相当于把这个黄河跟海河流域连通了，所以呢这个运河就直接可以从这个黄河的北岸直接连通到我们今天的涿郡，也就是北京城里面，所以给北京，当时北京叫幽州，所以他给北方的运河也连上了。然后呢他就开始停歇了一年，他这停歇了一年他不是去享乐去了，他是干什么去了？他是带着他的千军万马去这个向这个到这个河西走了。

0: 这四个郡吧，河源郡、且末郡，做的范围已经延伸到今天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新疆的东部这一带了。然后呢，他在这个河西走廊上有一个郡叫张掖，他要开一个万国博览会，他让西域的人都过来参拜他。
1: 哦，
0: 27国，他给大家约定好的时间。
1: 嗯，
0: 然后呢，他为了抄近路，他从这个甘肃跟这个青海之间的山谷叫大斗拔谷，他穿过去。
1: 嗯，
0: 但他有可能有点过于浪漫主义了，他觉得夏天嘛没有问题，他就穿过去了。但是由于这是高寒地区，以至于他的人马应该说，据说冻死了相当多的人，包括他自己的姐姐冻死在这个。然后他到了甘肃之后呢，他不但没有说收敛他的心愿，他感到特别的高兴，就让大家还歌舞升平来庆祝自己的这样一个丰功伟绩。
1: 嗯，
0: 然后返回长安之后又开始安宁，又修建了一条运河，这条运河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江南运河，就是把这个运河的

0: 权力的稳固，杨广身上一些致命功，急功近利，理想主义加自恋，自认超越了秦汉，所以喜欢被人称颂为圣主
1: 啊。对，
0: 陈明迪说了，修大运河，建东都洛阳，三巡江都，三征高句丽，耗费巨大，把隋朝的老本都掏空了哈，最终是死在了这个江都，也就是扬州的兵变哈，身死国灭。他亲手打通的运河却在死后被唐以及后世的王朝沿用了千年。他当时修这个运河为什么修怎么修，我们也来听一段。
2: 杨广为什么非修这条河不可？很多人以为杨广修大运河就是为了坐龙舟下扬州看琼花，贪图享乐，穷奢极欲，这个说法对不对呢？啊，对，但只对了一小半，真正的原因比这复杂的多，而且跟一个致命问题有关。南北朝分裂了将近400年。

缝成一块，怎么修的？一场用人命堆出来的奇迹。大业元年，公元605年，杨广正式下令开凿大运河，整个工程分成四段，从洛阳到淮河的通济渠，从淮河到长江的韩渠，从洛阳到涿郡的永济渠，从长江到杭州的江南河，全长2000多公里，贯穿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以洛阳为中心形成一个巨大的人字形水运网络。听着是不是很壮观？但壮观的背后是人间炼狱。光是通济渠一段，杨广就征发了上百万民夫，男的不够用就让妇女上，老的不够用就让少年上。隋书里有一句话让人头皮发麻，丁男不共始役妇人，翻译过来就是壮年男人征完了不够用，开始征女人干重体力活，工期极其紧张，官吏为了完成任务层层加码，动辄鞭打催逼，民夫们在泥水里没日没夜的挖，饿了啃树皮，病了没人管，死了就地埋在河堤里。据后世史学家估算，修运河前后动用的劳动力超过300万人次，死亡人数可能高达数十万，

0: 我们说杨柳岸，那大概率就指这个运河。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运河沿线1400里，尤其是这个通济渠、
1: 嗯，
0: 都被杨广派人栽上了杨柳树。
1: 大运河通了之后呢，他做了些什么呢？我们来听听。
2: 运河一修通，杨广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不是运粮，不是通商，是坐龙舟下江都。大业元年8月，杨广率领庞大的船队从洛阳出发，浩浩荡荡南下扬州。龙舟有多大呢？高45尺，长200丈，4层楼高，上面有宫殿花园。光拉船的纤夫就要上万人，整支船队绵延200多里，两岸还要征调百姓准备吃喝供应。这一趟下来，沿途百姓苦不堪言。而杨广这辈子一共3下江都，每次都是这个排场。你说他是为了巡视地方啊，安抚南方，确实有这个成分在。但这种巡视方式跟炫耀和享乐之间的界限实在是太模糊了。更要命的是，杨广还嫌修运河不够刺激，紧接着又搞了3征高丽。征高丽的粮草军需怎么运啊？走永济渠，100多万大军的后勤补给全靠运河撑着，结果3次都打输了，赔进去上100万人。运河刚给帝国续了口气，杨广就拿着这口气去败家。天下人修运河修得家破人亡，好不容易修完了啊，皇帝拿他游山玩水，穷兵黩武，换你反不反？于是大业7年之后，天下大乱，反隋起义遍地开花。杨广最后死在了他最爱的江都，被自己的禁军勒死，连个像样的棺材都没有，用的是床板钉的。从万人之上到床板裹尸，前后不过14年。
0: 因为杨广他确实过于的这个滥用民力了，因为他我们之前这个

0: 你是怎么保障？所以打这个沟里是一件苦事，然后他又从各个地方去不断的去征伐，他觉得靠我的身世，靠我的人员，我就可以这个不战而胜把你吓倒了
1: 啊！
0: 结果确实被吓倒了。最终到了公元614年，对方是看到了他色厉内人，看到他就想要赢，他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叫赢血，一定要赢。怎么办呢？那就对方用这个低声下气给他献来一个降书，表示接受你的这样一个统治，表示对你的一个臣服，实际上呢是没有做出任何的让步，就是一个口头上的投降，就让杨广开始出现了这些壮丁民夫，他们聚集起来，他们利用这个山河之险，然后已经开始公开的反对挑衅隋炀帝的统治。比如说当时这个济南旁边有一个叫长白山，济南的长白山啊，就今天是章丘一带，有一个叫王勃，他写了一首叫《吾向辽东浪死歌》，他说我们去辽东也是死，那我们在家里跟他轰轰烈烈的干一场，说不定还不死。于是乎就有很多的这样的起义的这样一个形式，包括当时东突厥隋炀帝的剿边，
1: 嚯，
0: 最终是靠着打温情牌，打我们以前不错呀，我们以前这个处得很好呀，然后再给你多少物资，其实是靠着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屈辱的方式才摆脱了这样一个危险，就有点像那个

0: 是千年的水运脉络，更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历史警醒。以史为镜，方知进退得失。今天真的也特别感谢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对于这个隋炀帝我们有了更清晰更立体的认识哈。同时我们
1: 因为有他的前因和后果，
0: 对，知道了这个前因后果，同时大运河的雏形已经出来了。
1: 嗯，
0: 我们接下来再讲到的这些运河人物，慢慢的就把这个运河修起来起了更多的作用了哈。
1: 对，
0: 嗯，谢谢顾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

0: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到3级，雷阵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多云见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1: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3: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

0: 先跟大家来普及一下，到底这条河流有多么的重要。
1: 潮白河啊，在咱北京市呢是第二大河流。
0: 嗯，
1: 哎，它是在这个刚才主持人也说过了，是由潮河、白河在咱们北京这个密云汇合之后，一直往南定名了叫潮白河，总长呢是458公里，然后在咱们北京市范围内，大概其呢长度呢是83公里。
0: 嗯，
1: 这个我们知道，在咱们华北地区啊，这水资源呢是比较匮乏的，整体上来说。而呢，潮白河上边这个上游的这个密云水库，是咱们北京唯一的大型地表饮用的一个水源地。
0: 嗯，
1: 水质呢常年呢是咱们国家二类的优质饮用水的这个水源，基本上城区超60%的用户生活用水都是从咱们潮白河这个密云水库这儿来的。也就是说，潮白河水系呢守护了咱们首都啊千万人口的这个饮水安全。
0: 嗯，
1: 同时呢，潮白河水系流域呢周边有广袤的这个农田，然后呢周边的老百姓呢也会利用河水呢进行灌溉，保障了咱们区域

林公园，也算是咱们北京整体生态布局里边东部的一个小小的短板。那我们这个潮白河呢，它北边是连着咱们这个燕山的山脉，南边呢，刚刚其实提到说直通了天津的这个滨海湿地。那么它是咱们北京东部地区动植物的一个迁徙，还有生态连通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廊道，它的生态价值特别的突出。那么从

现我们潮白河平原大河原生态的一个野趣风光。那么三园呢，就是沿着这个潮白河从北向南分布的三大主题园区。咱们通州区域呢，依次是北部宋庄镇的这个潮白运动园，然后中部鹿城镇的潮白植物园，以及南部西集镇的潮白教育园。那么双环呢，指的是咱们园区内两条贯穿全园的游览线路。第一条呢，就是咱们紧邻着潮白河河道的一个清水慢行步道，适合大家去进行一些冰水的活动啊，近距离去欣赏这个大河风光。那么另外

咱们整个森林公园的最南端，也就是在西极镇的这个河域段啊，它的核心定位呢是潮自然。这个区域呢，我们未来是专门做这个自然教育主题的这么一个园区。那么这一片区域呢，它现状的这个林地呀、农田呀、湿地呀、河滩呀，包括一

0: 以前的这个公园建成的时候，往往还没有这种自然教育的需求，配套设施呢都是后期再去增补的，功能上呢其实是比较受限的。
1: 嗯，
0: 但是我们森林课堂的在规划之初呢，我们其实就是把这个自然研学和自然体验作为我们的一个核心需求来设计的。
2: 嗯，
0: 我们在这个规划之初呢就已经配备了相应的这种服务功能，这是我们跟以往的一些森林公园啊比较大的一个区别。

0: 河道治理好了，老百姓也安全了，然后郭德纲也更多了。
1: 但是我理解啊，这个是水利工程，一个是绿化工程，那咱们是不是也要做一些统筹，让他们共同的去协同？
0: 对，规划上呢，基本上就是两个项目啊，共同遵循一个一致的上位规划。然后呢，在这个水利工程和绿化工程呢，控规是衔接的，目标是一致的。防洪治理与公园林地和配套设施这些交叉施工呢，修河和造绿是同步的落地。水利呢，解决防洪水环境。公园呢是补充游戏科普还有示范性的一些软功能。然后呢，在比如在前期我们这个搞规划搞设计的时候，这两个项目之间，水务和园林之间呢是有一些比较密切的这个沟通的。
1: 不再是各管一摊儿、啊、
0: 对对对，
1: 咱们都是一块儿，这就是规划先行它带来的我们整体后续工程上的、
0: 两个工程就是相辅相成嘛，
1: 对，一个更进展的顺利。非常感谢二位今天走进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一起聊了我们潮白河的自然课堂未来怎么把森林当做教室，把草木当做教具啊！也希望大家呢，当然汛期了，大家可以悠着点，多看点天气。其实现在夏季就可以走进我们的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去一边体验我们的绿色生态在京津冀的先行规划和我们的高质量发展，一边呢去感受它的建设哈，同步的去体验它的成长。府中心会客厅，明天见，二位，谢谢，再见。
2: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府中心会客厅的精编版节目，一会儿欢迎您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精编版。

0: 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是里尔克的这本《给青年诗人的信》啊。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了作家、阅读推广人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1: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给青年的信系列节目今天咱们算是收官了，一共为大家推出了四期啊，从最开始的朱光潜老师的，还有蒋勋老师的，还有汉宝德老师的。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说一说里尔克的这本《给青年诗人的信》啊。我知道叶伟老师很爱诗，自己也写诗，曾经呢由于给诗人写书评还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有些人说，哎呀，现在写诗的人还多吗？这是不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事儿啊？用得着拿一期节目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吗？您觉得用得着吗？
1: 我觉得诗歌其实很多人还是喜欢，还是热爱诗歌的。而且诗歌呀，我觉得不在于就是说像这种诗歌的文体的本身。其实我觉得我们，作为我们就是生活着的一个人，我觉得时刻还是要保有一些诗意在心底。
0: 哎，就像您所说的一样，在

0: 对对
1: 啊，不是凭空说我要给青年写信，还真不是这样、啊。像里尔克由衷感动于这个青年卡普斯对他的这种无端信任，是吧？
0: 对，
1: 这种凭空的信任也确实是让人很有共情啊。
0: 对，当时这个卡普斯给他写的这第一封信呢，其实也是打动了他。因为他是觉得一个素不相识的一位年轻人就是向他去请教，就是出于一种信任。因为里尔克在当时在斯坦上已经有了一定的
1: 知名度，
0: 对对的，一定的知名度。那么他接到

0: 非常困惑的时候，就是急于找到一种指引，就是得到一些指点，那么他就找到了这个里尔克。那么里尔克呢，也就是一封一封的给他回了信。
1: 就有了第一封之后，接二连三的又有了后来的这个九封信，所以说整个这个集子就是一个十封信的一个往来。
2: 就是他真的是逐字的去回复，直言不讳，恳切由衷，就是诗人还有作家血脉里其实天生就流淌着这种非常真诚的气质吧。这种恳切的话语不但是使诗人受益的，其实字里行间我觉得对文学爱好者，
0: 对于我们的每一位读者听众，其实他的那种感动也超越了这种书信本身的意义，对吧？对，所以读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我也是看到里边至诚的一种感情，而且是在陌生人之间的。你比如说就是他在接到第一封信里边，那第一封信里边是这个青年诗人呢，他是遇到了一件事，就是编辑部给他退稿。
2: 就是编辑部一给他退稿呢，他就非常的不安，就非常的慌惑，就不知道这个被否定了，
0: 所以心情也不好，然后说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就是心里不安定。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是想希望这个里尔克给他一些建议，一些指点。那么里尔克是怎么说的呢？里尔克就是引导他去探寻他为什么要写作，写作的这个根由。 他就让青年作家，就是问他自己，青年诗人问他自己，他说你就问问自己，万一写不出来，是不是因为写不出来你就会死去了？他想说的意思就是说呢，如果是到了不得不发、不得不写的时候，就是你再去写，你不必为了发表呀，或者是为了<笑>
2: 那个写作，
1: 不用为了写而写，
2: 不必为了写作而写作，
1: 也就是说你必须得有表达才行。
0: 对对对对，有这种意愿去表达。
2: 对，所以建议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从自身来找到一个答案，一个深入的答案，也就是说去探寻自己到底是做这件事是为什么。
1: 就是怎么说呢，让他回到内心，把他从这个外在的这个遇到的这个事情回到对内心的一种追问，最后探寻到一种更深切更本质的一个认识吧。哎，就是作为诗，其实我觉得更难啊，我觉得他也是有人提到说是文学的皇冠是吧，有这样一个词吧。
2: 对对对。
1: 就是他有些东西啊，不是琢磨来的，也不是请教来的，甚至不是刻苦经营来的，就是天生就有，天生就在血液中酝酿着，那么在合适的时机不得不发的时候，自然而然势不可挡的就会发出来，不发出来就会因此而死。哎，我觉得这个诗人也挺狠的，就是那意思是说你
2: 有极强的一个表达的欲望，我理解对吗？对，这个尤其表现在就是天赋特别强的一些艺术家也好，或者是诗人也好，其实他是一种内在的驱动，他对外界的感应力，包括对事物的那种认识，可能都会非常的强烈。那么文字呢，只是一个途径，只是他去表现
0: 他的思想，他的内在的情感的一个通道，一个途径。那么我们其实不难联想到，包括我们说的那个发疯有点疯狂的那个像艺术家梵高什么的，他也是在疯狂的在作画。那为什么我觉得更多的是内在的，就像里尔克说的这个写诗是一样的，是一种内在的驱动，他就是感应到了这些
2: 东西之后，他不得不把它表达出来，如果不表达出来，他就会死掉，就是用里尔克的话说。所以他也在质问这个青年诗人，你是不是就是离了这个不行，如果你离了这个东西不行，说明你真是需要往这个方面去发展，对不对？如果不是的话，你可以放一放。对，所以他我觉得也是以他自己的一个
1: 认识和体验来跟这个青年诗人做交流。哎，就是艺术成就对于真正的艺术家是轻易的，在这本书中是这样表达的，说也许这种轻易中带着许多不凡的积累和说不清的因素，但它的确是轻易的，如生命的流淌。哎，您说这个看这个信，这个诗人他会不会有点泄气啊？
2: 那对于里尔克来讲，他说

0: 是轻易的，是生命的流淌，我怎么来理解呢？
1: 我觉得青年应该不会泄气，因为我觉得里尔克的这个话能够引导他去进一步的去认识自己和发现自己，就是说认清楚自己的目前的一个状态，就是因为他现在是陷入了编辑部如果给他退稿他就不安嘛，
0: 对，
1: 退稿他就不安，难道就是所有的创作都是为了发表吗？
0: 说的太有道理了，
1: 我们可以这样去反推一下，
0: 你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说你现在应该干的事情是什么，你说我就是以诗人自居，就想成为诗人，我别的什么也不干。那你看了里尔克这样的一段回复，我觉得你应该思考一下，你目前此时此刻适不适合把诗人当做你的职业啊？你有没有这种特别强烈的表达欲望？如果没有的话，您该干嘛干嘛，等你有了再说。
1: 对，
0: 顺其自然，是这意思吧？
1: 对。其实有时候就是这种创作状态，我觉得跟生命也是同频的，就是你的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式，它往哪里流淌，我觉得你的文学你的艺术可能就往哪个地方去流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自然而然的一种行为和走向，而不用说刻意的去怎么样，反正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观点。你比如说如果说纯粹我创作是为了发表，我觉得可能那也背离了这个创作的本身，
0: 对，
1: 而且单纯的这个创作而言，我觉得它也没有高过生命，我觉得没有高过生活，那我们就是在这个生活和生命的自然流向当中可能附带着产生了一些艺术或者一些诗歌，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最看重的最根基的部分还是你这个生命本身的部分，对不对？那你说如果说我创作这个诗歌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文学作品，或者是艺术作品，我为了其他外在的，我就是为了去发表，我就是为了甚至去获奖，那我觉得它是背离了这个事情的本身。
0: 对，
1: 虽然我觉得比如说一些好的作品在发表了之后能够影响的更多的人，但那也是附带的东西，对不对？但是你就这个创作本身来讲，它还是说跟着你这个生命的驱动自然而然的去产生出来，你发自内心的非常纯正的非常真挚的一种诗歌也好，或者其他的文学的样式也好，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切中了它原本的一个意义吧。
0: 叶梅老师应该是赶上了诗歌的黄金时代吧，因为曾经有一段时间好像年轻人都想成为诗人，跟现在不太一样。
1: 那个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儿了。就是在我们读
0: 对
1: 在我们读大学

0: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您刚才说我也写诗歌不准确，因为 我是在可能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就是一些涂鸦，但那个时候其实也是受大环境的影响，加上特定的年龄阶段，确实会在小纸片上不时的去写一些竖着排列的一些文字，所谓的诗歌。但是呢，就是那个环境，比如说当时也读很多诗集啊什么的，它确实我觉得契合了。 包括那个时代的一些人整体的一些状貌，包括我觉得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可能都有一些就诗歌的那种，我觉得一种飞翔的一种感觉，或者是说更放达的一些东西，就是不能说脱离现实，但是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比较放飞的东西吧。那我觉得人其实是需要诗歌的。我说的这个诗歌不是说局限在
1: 这个诗歌文体的这样的诗歌，而是说一种诗意，就是所谓的不得不发呀。你看我们经常会说有很多诗人啊，像李白这种，他流淌出来了之后他也不改，甚至一字不改，但有时候你精雕细琢改半天，可能也不如他流淌出来的那个好，那么妙。这个积累在平常。
0: 对，这个一方面是积累，我觉得另一方面就是一种自然的本性。有的时候当你的感情积聚到一定程度，就像李尔克说的，你是不是不得不发，你不发出来你就难受。我觉得是真的会有这样的情况和状态。我觉得那个时候出来的东西其实为什么不需要更改，其实很多的时候，尤其在过去，我觉得我也是不是特别主张改来改去的，就是去雕琢，因为你在那一个时刻， 就是写出来的东西它就是发自本心去流淌出来的一种东西，当然你可以去迎合杂志或者是迎合什么样的介质和媒体去给你发表你去改，但在我个人看来我不是很欣赏这种行为，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涉及到人怎么去看待文学，怎么去看待所谓我们的创作。
1: 那我在我看来，我觉得生命和这个文字，它就是同构的，就是你这个文字其实是生命的一种流淌的状态，你的生命能更改吗？我觉得生命不能更改，就像它流淌出来的句子不能更改是一样的。那我们更改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发表了就有意义，不发表就没有意义吗？我不这么认为。是这样，所以它是一个诗歌或者是文学观念的问题。就是当它来了之后啊， 正如接纳呼吸一样，你去接纳它，当它走了呢，你可能都没有意识到它离开，也许你一生当中会遇到这种表达，
0: 对，
1: 也许你遇不到，我觉得这些事情也不能强求了，是吧？
0: 对，我觉得它本身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一个状态，其实生命本身它就是一个顺其自然的这样一个脉络，这是我的一种生命的感觉，而且 其实早些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确实是，比如说在校园的时候，会自然而然的会写一些像诗歌一样的东西。我现在觉得不能把它称作严格意义上的诗歌，但是呢，那样的情愫、那样的感情确实是存在过的，甚至现在你比如说还保留有过去在那个时代写的一些手写的一些诗，一些诗歌在小本上。 但是呢，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顺应生命自然的一个状貌。他有的时候他就那时候写那就写了，对吧？那可能就是又过了很长时间之后，这个兴趣转向了散文，或者是哪怕有一天转向了小说，那我觉得就顺随这个生命的脉络和走向，自然而然的去让它发生。现在你比如说， 现在我不写诗歌，那又有什么呢？对吗？我们的生命并不是为了诗歌，对吗？
1: 对，
0: 我们也不是为了文学，对吗？
1: 你有很多种表达方式嘛。
0: 对对对，
1: 找到适合你的表达方式。那利尔克在

0: 他在这个信中也能够看出来，他给这个青年诗人呢说了他自己读的一些书，而且从里边体会到人生的大幸福，所以他也是觉得就是从书中能够就是让人 受益，在各个方面，不仅仅是对于这个写作的提升，而是说整个对人生的幸福感的一种提升。而且他告诉这个诗人不要去读审美批评的文字，让艺术在自己的感觉里发生，不需计算时日，该出现的必然出现，该发生的自然发生。他说艺术品源于无穷的寂寞，能够理解他们的不是批评，而是爱。 他告诫诗人要从那些傲慢的谈谈讲讲的多数回到自身，在少数的事物里延展永恒之爱，在寂寞之中不懈创造。他就说不要去看就是别人的评论文字或者是批评的文字，而是说要直接去感受艺术，让艺术在自己的感觉里边慢慢的去发生。嗯，
1: 所以他强调一种直观的感觉，一种对生活的参与，一种扑面而来的一种鲜活的东西。一方面要读书，但是不要读别人对生活的认识，而是你要直接的去认识生活。
2: 对，自己去读。谈及他自己的书，里尔克自己的书，他直言不讳的对这个诗人说呀，说我很愿意送你一整份你所喜欢的，但我很穷， 并且我的书一出版就不属于我了，我自己不能买，虽然我常常想赠给能够对于我的书表示爱好的人们。这句话怎么理解呢？也就是说他那个自己的书出版了之后，他想表达的是想送给这个青年诗人一份，但是呢其实他真正的观点他是不太同意，就是把书送给别人。他是说我很穷，其实这也是一个托词。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读过那个陈平原先生有一本书里边，他就是说，有一句话是，当书落到了不爱读书的人手里，也是一种灾难。因为一方面呢，其实这个书本身是他自己出版的，然后他自个儿可能并没有说很多数量的书可以送给别人。然后另一方面呢，我觉得就是在这个送书的问题上，其实很多人也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包括其实我本人像以前就是刚开始出第一套书的时候，
1: 也有很多人管您要书吧？
2: 要书，然后我也是很热情的，比如说买了很多书送给别人，就自己花钱买了很多书，因为样书只有十本嘛，买了很多书送给别人，但是后来就发现一个问题，其实不是所有的人一定不是所有的人都会真的去读这个书，对吗？而且就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事情，因为我觉得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讲，我自己凡是我自己买的书，我基本上都会读。 那如果不是我自己买的书的话，有可能不合口味，对吗？所以我觉得其实从现在的角度来看，我也是不是太提倡，就是所有的书都去送给别人，可能人家不需要，人家也不是说必须要读你这个风格的书，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就是陈平原先生那个说那句话特别好，也特别有启示。他说书到了不爱读书的人手里反而是一种灾难，那还不如把它放到那个书架上去遇到买到它的有缘人，对吧？我可以理解这个。
1: 是，因为毕竟一本书印出来，它

里尔克的部分诗歌，还有译者冯至论里尔克的文章。正如冯至所说呀，诗人里尔克是对着无穷无尽的生命之流发出沉毅的歌声，赞美赞美赞美。诗歌本就是在最纯洁的地方开出的美丽花朵，让我们只与纯洁为伍，让我们只吸纳美的一切。这就是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这本《给青年诗人的信》。好，非常感谢燕明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先进行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雨，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9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精编版。
2: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3: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4: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5: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6: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2: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7: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老年之友，我是红酒。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的高质量发展。我们经常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老年友好型社区啊，然后我们也经常会提到在这个开建过程当中啊，在我们的各个社区里面有哪些特色，有哪些亮点。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好好的来说一说，因为今天呢我们会请到啊来自市老龄协会的负责人，同时呢还会请到社区服务中心的负责人，以及我们社区街道的负责人，还有我们来自乡村的负责人，一起来说一说真正我们的老年友好型社区是怎么开展的啊。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到场的几位嘉宾啊，他们分别是北京市老龄协会协调督察处处长袁刚。袁处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哎，也是我们老年之友的老朋友了。
8: 对了，
7: 对我们的节目，然后对老龄事业啊有非常大的支持。另外一位是朝阳区社区服务中心老龄工作指导科科长周长勇。周科长你好。
9: 大家好。
7: 介绍我们的两位女嘉宾啊，一位是西城区什刹海街道百米社区党委书记丁珊珊。丁书记你好。
10: 大家好。
7: 昌平区十三陵镇仙人洞村党支部书记张丽英。张书记你好。
11: 大家好。
7: 我们经常会听到老年友好型社会，今天呢我们就通过啊，就一个个鲜活的案例啊，通过我们今天在座几位嘉宾他们的口来了解一下我们北京市开展老年友好型社区工作的一些特色啊，也就是我们究竟做了哪些工作，然后未来呢还需要哪些支持啊。我们先请出来自市老龄协会协调督察处的袁刚处长，跟大家一起来先介绍一下吧。袁处，就是北京市关于开展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的一个背景跟基本情况，我们再简单回顾一下好吧。
8: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在介绍北京的这个开展这样活动之前呢，我先把国家的有关这方面的一些政策包括背景啊向各位听众啊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2020年12月份啊，国家卫健委、全国老龄委发布了关于开展示范型全国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工作的通知。同时，在2021年11月份，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这个意见。同年12月份又印发了《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等一系列的文件。这为我们做好新时代首都老龄工作提供了根本的遵循。那么截止了目前呢，国家先后创建了2990个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社区。那么与国家同步，那么刚才主持人说了，按照咱们2025至2026年创建类工作的安排，经过前期的筛选审核，全市啊共有70个社区村纳入了本轮的创建范围。那么在创建过程中啊，各区民政部门、街道、社区积极配合督导，全程参与，形成了有效的工作联动机制。
7: 那说完全国的，我觉得北

0: 京市的一个主要做法跟亮点，我觉得还是要概括一下吧。
1: 对，北京呢，因为前期啊，三月份正好我们向民政部啊来介绍北京的经验当中，我们提出了一个叫领导带队、专家支撑的模式，同时采取现场实地核查、组织材料审核加座谈交流相结合的方式，对整个创建工作进行实地的督导评审。尤其是在咱们2025至2026年全国示范性老年一好心社区创建工作省级层面亮。

0: 就是本市户籍经过这个综合评估确定为重度失能的老年人，或者是这种重度的残疾老人，我们会给他提供一些养老的这种家庭照护的床位啊。
1: 对，
0: 其实通过这种养老机构，通过这种社区的努力，也做这样一个兜底的保障啊。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其实这个工作量其实是蛮大的。
2: 咱们养老病床的目的啊，照顾病床的目的啊，就是对咱们现在尹力书记提出的老人，尤其是这些高度的失能失智的这些老年人，
0: 对，
2: 解决他们的刚才讲的兜底的问题。通过这些床位能够让他们感觉到政府对他们的一种关爱关怀，同时呢也解决他们的一些病痛。因为在这个床位当中啊，下一步我们可能要和卫健委的医疗床位要进行对接，打通这两张床能够转接的这个模式。这样呢，我感觉老年人尤其这些失能老年人呢会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哈，现在我也经常能接触到一些包括做这个节目失能的老年朋友，咱们说一人失能全家失衡嘛。
2: 对，
0: 这个作为家属来讲，因为我曾经也经历过家里老人失能失智的情况，就是很无助。

0: 可能都动不了了。所以有一些兜底的保障，有一些我们的老年朋友可能还不知道啊。比方说刚才这个周会长提到的这些，像这个对于失能失智啊、重度残疾、高龄老年人的一些基本服务，比方说免费提供巡视探访啊，说每周有一次，每一次还要超过20分钟，然后还有个人清洁，就是每个月呢能够免费理发一次，对吧？曾经咱们提到这个理发还专门做过节目呢，是吧？
1: 对，东方民检。
0: 哎，对，就是提出这个免费剪发啊，甚至1元剪发等等等等，这个包括养老顾问是吧？就是怎么去了解这些养老的政策呀，怎么去代办呀，还有免费取餐这些，我其实也都去做过采访啊，在很多社区呢都有这样的一些助餐点，
1: 对，
0: 甚至还有一些志愿者啊，真的是每周都能收到这样的爱心午餐。周边的一些企业他们也都是免费来提供，
1: 对，
0: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众人拾柴
1: 火焰高
0: 啊，不光是我们政府提供一些兜底的保障了哈。那从这个日常的督导调研来看。

饭，一份安心。一碗热饭呢，其实就解决老年人日常生活的问题。因为平房社区，我们高龄独居和空巢的老人比较多，做饭和买菜就是头号的难题。我们辖区呢，是一个集文化、旅游、商业和居住为一体的综合性社区。那这个社区的党委呢，就牵头把这个驻区的企事业单位，还有包括这个门店，将近260余家，那个企事业单位，我们成立了一个海米会商业联盟，然后呢，打造10分钟的便民服务圈，就把这个商业资源嵌入到社区的养老服务里面了。同时呢，我们社区呢还联合辖区的19家老字号的餐饮企业和。

0: 7年的历史，还有很多丰富老年人的业余生活。同时我们还鼓励老人参与社区的治理，担任楼面长啊、志愿者呀，还有包括居民代表，让老人呢能找到在社区找到归属感和价值感。
1: 接下来呢，我想问一下昌平区130镇仙人洞村的党支部书记张丽英张书记哈，就是听说在本轮的创建中，咱们农村地区的亮点比较突出，尤其是带领村民进行乡村振兴方面和农村治理方面有一些特色，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主持人，听很多朋友听说过我们仙人洞村是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全国文明村，
1: 对，
2: 村容整洁宜居，环境特别优美，但是在12年之前呢可不是这样子，完全是另一份模样。我是12年回村的，回村之后呢，村内四大乱箭遍地都是，环境脏乱差，村民出行都不方便，怎么让村民变好，百姓过上好日子，人居环境整治是第一步。所以我们就拆违建是头等大事儿。我记得2013年那一年，我们组织召开80多次党员大会，统一思想。我作为村书记，我家没有违建，同时要求村两委党员先自拆除自家违建，带头做表率。起初大家都在观望，抵触，不理解，不支持，慢慢的大家也看在心里，从被动的要我拆转变成我要拆。那同步呢，我们也

0: 主餐，上门寻访，独居高龄失能老人一户不落。我们还坚持几十年如一日，为全村七十岁以上老人过生日，两位干部上门送蛋糕送祝福，推行低龄帮扶高龄的邻里互助模式，积分激励，评优保障，让银发老人发光发热。村内养老文旅特色也先后登上北京卫视《活过100岁》《我的桃花源》专题报道。一个村好不好，关键看老人过得幸福不幸福。
1: 这话说的对啊，老人幸福了啊，我觉得大家就幸福了哈、啊，所以一定有这样的一个魄力哈、啊。我发现其实几位负责人都是很有魄力，很实干。你看，为了这个四大乱界开了80多场这个党员会议啊，我觉得这个过程之艰难也可见一斑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老年之友》啊。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老年友好型社区的一个建设。咱们经常会提到友好型社区，那怎么变成一个友好型社区？怎么让我们的老年朋友有这种幸福感、获得感呢？哎，其实是从一件一件的实事开始去行。

很重要的。第三一个其实是一个居家生活友好。这个近期啊，发改委出台了很多的居家友好的，包括我们适老化样板间的一些政策。前期民政部我们督导处的张军处长到朝阳区无县社区啊，在那里面他们的样板间马上要建好了。咱们第一批是33个市级的样板间，第二批在上周在通州的马驹桥也在启动了。所以我想呢，居家友好这一块对老年人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我们的社区能够充满这种温情，人人尊重老人，关爱老人，能够帮助老人。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老年之友的全部内容啊，也非常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今天我们先到这里。

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何继续上岗，不因分离而缺席，不因怨恨而越界，让爱继续在场。今夜思雨时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肖雪萍跟您讲讲，婚姻有聚散，父母不退场。
1: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0: 原现实中有很多这样的问题哈，就是再婚之后哈，跟前任的孩子是前任带啊，那么自己又组建家庭之后呢，又有新的子女，这个关系的处理上可能有更比较复杂的情况哈。今天我们跟各位听友聊一些这样的问题，然后呢，给大家增加一些智慧吧。有一个就是曾经的广告明星哈，在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透露说，自己早些年。

0: 经长大成年啊，他想再去重新链接这个关系，好像也不太容易。
1: 嗯，
0: 所以很多大家的这个讨论呢，就感到这位当事人哈，这位曾经的广告明星，演员，就是有一些委曲求全，有一些牺牲自己啊，或者是该去做一些争取的时候，可能没有争取。
1: 嗯，
0: 那反观现实，我们可能也会面临这样的状态哈，想见跟前任的孩子啊，想尽一份力，但是可能现实中又存在种种客观或者主观上的障碍。
1: 嗯。这样的关系本来确实就是比较困难啊，也比较复杂。但是我想说的是，成年人总是比孩子的资源要多得多。
0: 嗯
1: 嗯，那比如说刚才你说的这个广告明星的孩子啊，
0: 嗯，
1: 这个小孩子呢，在小的时候，其实他们是非常脆弱和被动的。如果大人不去帮他安排一些事情的话，他是真的毫无办法。
0: 嗯，
1: 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0: 嗯，
1: 他也不可能能够出去找他的妈妈。
0: 对，
1: 做不到这件事情。
0: 是，
1: 嗯，但是呢，妈妈不一样。
0: 嗯，
1: 妈妈是成年人，妈妈只要想见自己的孩子，她一定有办法。
0: 嗯，
1: 那这也是这个孩子长大成人之后呢，感觉没有办法跟妈妈去修复感情的一个原因。
0: 哦，就是他当时是很无力的，他可能渴望见到自己的母亲，
1: 嗯，
0: 但是如果母亲没有为了见他而去尽够力或者破除重重障碍的话，
1: 嗯，
0: 他只是那个默默的成。

0: 所以呢，固然这个妈妈要去看望孩子呢，会受到很多的阻力，也许时间精力啦、舆论呐、或者她的前夫前婆婆的阻挠了等等，肯定有这些困难的。但是哪怕最后妈妈仍然没有能够跟孩子经常见面，因为可能有很多现实的阻碍嘛，但是如果妈妈能够让孩子感受到我的妈妈为了见到我真的是付出了所有能付出的努力，想了一切他能想的办法，但凡这个孩子能够感受到这一点用心，他长大之后都不至于没法接受自己的妈妈。
1: 所以只要是你尽这份心力，孩子都会感受到的。
0: 是的，孩子要的不是说妈妈真的
1: 一定在我的身边，或者真的就是能陪着我。
0: 对，是的，孩子要的不是说我真的要每个星期都见到妈妈，或每个月都见到妈妈，他要的是我感受得到我妈妈很爱我，他为了能见到我做了所有能做的努力。
1: 这个孩子应该是非常能够感受到的。
0: 当然当然，小孩子最聪明了。不是说孩子是天生的心理学家吗？他就是能够从大人的眼神、微表情、语音语调里面能感受到这个大人心里面真实的想法是什么。他就是知道。
1: 所以这是要给我们的听友们提个醒哈。如果你对自己的孩子哈有但凡一份牵挂哈一份爱，其实是要克服重重阻力要去表达出来，要让孩子知道。
0: 是 的，所以你刚才说的这个明星说因为不想让孩子去承受他的奶奶那么说他，让孩子那么痛苦，所以不再去看他了。我说句不客气的话，他就是在为自己的偷懒找了一个借口
1: 啊，
0: 还把这个责任推到了孩子身上。
1: 当时
0: 我在为了防止你痛苦这个如果我是他的孩子，我听了以后我会很心里面很冷很凉的。
1: 所以有很多关系哪怕是有血缘关系之后走向了隔离呀、冷漠呀，这个跟你自己真实的那个表达是有关系的，对吧？如果你当时真的没有表达出那份爱，那么也不要期待对方以爱来回应你。
0: 当时没有表达出那份爱，这个本身仍然不是错，从孩子的角度。但是呢，错的是呢，你没有承认你当时犯的错误。对吗？比如说如果我是他的孩子，我就会希望听到妈妈告诉我说妈妈当年做的不对。我那个时候就是因为遇到一点困难很无助，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走了。我现在回想起来非常后悔，我觉得我当时做的不对。
1: 就是哪怕你当时做的不对，你如果对自己有反思，这又是一个契机。
0: 对，
1: 对吧？在长大的孩子甚至成年的孩子那里，这又是一次你们重新链接的契机，因为孩子会无条件的接受父母。
0: 对，是的，其实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最爱你的人其实不是你的父母，也不是你的配偶，其实是你的孩子。孩子真的是会无条件的爱自己的父母的，但凡这个父母能够为孩子付出一些基本的爱和照顾。那如果你没有付出那个基本的爱和照顾呢，你起码能够承认你没有付出。你起码能够承认你做的不好。
1: 而不是要努力的为自己辩驳。
0: 对呀，
1: 努力的去说明。
0: 对呀，而不是说去否认这个事实，然后去开解自己犯的错误。那对于孩子而言那就更痛苦了，我没有得到我应得的爱和照顾，然后呢我的父母还觉得他那么对我是应该的。那我就是我得多痛苦呀。
1: 这是一个很考验情商的，对吧？很多父母可能身为人母之后，身为父母，但是会困在那个我得是对的，对吧？我在我前夫那儿是我前夫的错啊，或者是我这个反正是我前任的错，对吧？然后在孩子那儿呢，也得说明我的不容易，我的努力啊。
0: 那前夫肯定是有不好的地方的，否则他们就不会离婚了。但是问题就是在离了婚之后呢，我们跟孩子要如何相处，那个取决于不是你的跟前任的关系了，而是取决于你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吧？
1: 对，
0: 你想做一个负责任的妈妈，爱孩子的妈妈，嗯、还是说你就觉得随便吧？我自己高兴就好了，管孩子高不高兴呢？这是取决于你想做个什么样的人呢？
1: 你看，这是一个本质性的命题，就是你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之所以人的矛盾和纠结就在于当时他可能会面临多个选择或者时间上分配上的困难啊，然后他可能其实是做了一个尊重了当时自己的某一个自私的选择。
0: 人不是不能自私，就是妈妈也是人。对吧，妈妈肯定有自己的难处，有自己的困难，这都是正常的。所以也许在那个当时的复杂的情境之下呢，妈妈觉得我真的做不到了，就是想尽一些办法去照顾孩子。这个不是应该要谴责的地方。要批评的地方是，等你后来就是年龄更大了之后，你也不能够反思说，哎呀，我当年虽然说我有我的困难，但是我当时的那个决定给我的孩子带来了非常大的伤害。也许让我的孩子感觉到我抛弃了他。对吧，妈妈不够爱他，好像心里面没他。这个对孩子来说是很大的情感上的伤害。那如果妈妈将来后来的时候能够对此认识到错误，向孩子道歉，那仍然是个好妈妈。最怕的就是我当时没做到，现在我也不觉得我做错了。
1: 我当时就没有做到，然后现在仍然不愿意面对。
0: 那孩子就会觉得你都不能够尊重我的感受，你都不觉得说你当时那样对我给我带来的伤害，那我现在伤害你我也不会感到内疚的。对吧，人和人之间虽然说是有亲情有血缘，但是他毕竟是两个独立的人呐。
1: 或者孩子说，当我需要跟你建立感情关系的时候，你是不存在的，你现在凭什么，觉得你这个时候发出邀请，我就应该跟你重新抱团呢？
0: 如果妈妈可以尊重孩子的情感，可以为当年对孩子做的那些伤害而道歉，承认错误，孩子还是愿意的。对吧，你想哪怕别说20岁30岁了，哪怕我们50岁的时候，我们还是希望有爸爸有妈妈的。
1: 是，
0: 对吧，
1: 对。这有一个出发点，就是如果你能先认识到自己做的是错的，很多关系可能才能重新被改写。
0: 因为妈妈承认自己当年做的不对，就是在确认孩子受到伤害的那个感受是合理
1: 的合理的。
0: 对吧，
1: 对。
0: 如果我否认的话，就意味着好像孩子觉得他很受伤害，他就不应该有这个感觉似的。对吗，
1: 就是孩子的痛苦被否定了。
0: 对呀，那他们母子之间的那个情感的纽带就很难再建立起连接来呀。
1: 这个是最难的，就是承认自己的错。向自己可能挚爱的人或者是非常重视的人袒露自己的脆弱，自己的错误。
0: 是的。可能这也是就是家庭关系啊，就是不管是这个再组家庭还是不是再组的啊，是叫什么原生家庭啊，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家庭关系，要去处理起来这个父子母女啊之间的这样的关系呢，就是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常常有的一个挑战，就是身处上位的那个人，就是父亲母亲，他们身处上位嘛，他们能不能够放下自己的面子，然后承认说虽然我是父母亲，但是我也是个普通人，我有时候会有做不好的地方，会犯错误。取决于他们能不能做到这一点。
1: 那不管孩子有多小吗？还是说
0: 有多小
1: 还不管孩子，
0: 哪怕这个孩子只有几个月大，1岁大，他也是能听懂大人的话的。他也是能够感觉得到这件事情其实到底是真相是爸爸妈妈犯错误了，还是说怎么样了，他只是说不出来而已。
1: 他只是无法那样的表达。
0: 是的，所以我觉得能够向孩子道歉的父母，而且这个道歉不是说行吧行吧行吧我错了，不是这种敷衍的，而是发自真心的说，某某事情上爸爸那个有过失，然后让你受伤了，或者妈妈也觉得我当时不应该那样子对你，就是真诚的 如果父母能够为了自己所做的那些不恰当的言行向孩子道歉的话，我觉得这个家庭的关系是很难不和谐的。
1: 哦，所以要对孩子的情绪和自己的行为都有觉察。
0: 是的。
1: 然后要更真实的从对自己的警醒啊，三省吾身出发意识到自己行为上的问题。
0: 是的。
1: 或者是局限啊。
0: 当然这个也是不容易的，对吗？
1: 对，
0: 就是我们能够面对真实的自己不完美，有的时候会做得不好，这个是需要勇气的。
1: 是。
0: 是不容易做到的。
1: 对，因为那个前提是我虽然会犯错，但我仍然是一个好人，我仍然是一个好妈妈。你要有这个前提和信心，你才能接受说哦，我是错的。
0: 是的，是的，包括还有一个信心，就是我向孩子道歉，承认我的错误，不会因此而失去孩子的爱。
1: 对，
0: 这个也不容易的。
1: 然后也不会因此破坏我在孩子心中的形象。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是要有很强大的自信，而且他不需要在拼命的向外界证明自己的前提下，是吧？他可能才有这样的心理。
0: 是的。可能这也是做人挺不容易的地方，因为可能父母在做小孩子的时候，他自己的父母也没有能够向他示范一个该怎么去又做父母同时又是普通人，然后也可以向孩子承认自己做的不好的地方，他自己的父母都没有为他做过这个示范。
1: 对，他可能也就没有掌握这个能力哈。这个也是我们说要通过养孩子要养自己哈，要让自己有更多的成长和蜕变。那么这是给大家说的一个事例哈。你看还有一位男性哈，一位男性的来信，他是离开家就离婚的时候，当时是因为他妻子跟他妈妈的关系很不好，婆媳矛盾嘛。然后呢孩子还比较小，一两岁的时候闹崩了，生气，两个人生气，妻子一时生气就签了个离婚协议让他签字，他就签了。签了之后呢，两个人又各种阴差阳错，反正就气上加气，他就离开了家。虽然他很长时间没有再婚呢，但是每一次他去见孩子或者接孩子放学，他前妻都会带着对他的各种怨恨阻挠啊，或者是把孩子当成一个工具，就是你爸不好啊，你爸又没来看你，你发烧的时候你爸都不照顾你等等。再到他后来又事隔大概七八年又再结婚生女儿。在他前妻的心目中，就是你又组建家庭了你就更顾不上前面这个孩子了那么又在他儿子那里可能制造了很多这样的控诉他前妻是对他有很多的恨怨恨的，这个一直没能化解。他每周原来争取每周三去学校接孩子，但是孩子放下学的时间可能不稳定所以有时候可能要连续好几天才能见上一面，但也都匆匆的要送回家嘛。再后来他去外地工作了，所以这个关系就相对来说疏离了。再后来孩子染上网瘾每次跟他联系呢就是要钱要充值。那他是答应也不是，不答应也不是，他就又开始有点想回避。现在孩子已经上到高中了他偶尔会去前妻家，在不被欢迎也不被理的情况下，他可能会收拾垃圾倒走，跟孩子什么打个招呼。但是孩子不管是迫于他母亲的压力，还是自己的这个心性的成长对他也是相对来说漠视的状态所以他又要兼顾工作和现在的这个家庭他现在的女儿也九岁了，还不知道有他有过前面还有一个哥哥所以对他来说可能不是没有期待过说带着两个孩子一起去玩，或者是哪怕说能给他他和他儿子一个相对来说长的时间的空间能够独处一下但是在现实中好像又很难实现所以从他的角度来说，他还能再做点什么来表达他 努力想参与孩子成长的这样的心理吗？
0: 感觉挺难的，因为他这个孩子都已经上高中了，是个大人了。在这个时候，因为他说不定比爸爸还高了呢。
1: 是的，比他说孩子比他高也比他重了。
0: 对，是的。那在这个时候呢，再能够想要像把他像一个小孩子那样，就是由大人单方面的去，付出爱呀，付出时间呀，其实就会更困难一些，因为他对。

0: 多发起一些跟孩子的一对一的单独的交流的
1: 啊、哦，
0: 嗯，跟他聊一聊天，
1: 嗯。
0: 而且呢在聊天的这个事情上呢其实最难的地方就在于要有足够的耐心
1: 啊、哦、
0: 因为这意味着他要跟孩子去修复父子关系，
1: 嗯，
0: 孩子心里面已经有那么多年是可以说是习惯了，
1: 嗯
0: 嗯，身边没有爸爸，
1: 嗯
0: 啊，他已经让自己说不定认命了，接受了、嗯、我就是不会有爸爸来陪着我的成长了、
1: 嗯、
0: 然后现在呢爸爸突然间想要陪着他，想要跟他有连接的时候，你是不是得给孩子一个充分的时间，让他慢慢的信任爸爸？
1: 嗯、
0: 这个挺难的
1: 哦，
0: 对吧、
1: 嗯？
0: 就是我要开始相信哦，我爸爸现在良心发现了、
1: 嗯，
0: 他现在想要做一个好爸爸了。我怎么能相信你是偶尔？

0: 他深爱的，对吧？父亲或者母亲那一方是一个偶尔出现的，偶尔对我表露一下关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对他来说不是一个长久的恒存的爱。
1: 对，
0: 那是一个很痛苦的，他要不断的去接受对方又消失了，对方又离开了，对方又不知道去哪儿了。那对他来说，与其去接受一个反复的折磨，可能不如他就认命说我爸爸就是不在的。
1: 对呀，我在心里面如果告诉自己说，哎，我就是不会有爸爸来来照顾我的，他会减轻自己的痛苦呀。同时的话呢，还要取决于这个孩子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就有的人，就人是有天性的，就有的人呢，他天生的性格呢，就是会更跟人亲近。那如果你的孩子，如果这个孩子刚好是这种性格的话，可能这个父子关系修复起来还容易一点。但是如果这个孩子天生的性格就不是那种很愿意跟人交流，他就不太喜欢跟人亲近，那这个时候你要想要修复跟他的关系，那就会更难一些。对吧？所以还要看这个孩子是什么性格。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爸爸想要单方面的跟孩子恢复情感上的联系，没有别的，没有捷径的，没有更好的办法，就是花时间。
0: 这个跟前任的花可能已经枯萎了，翻篇了，但是这个果还在哈。这需要我们怎么去跟这个果修炼关系哈。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肖雪萍来聊今天的这个话题。
2: 离婚后父母如何继续上岗，不因分离而缺席，不因怨恨而越界，让爱继续在场。
3: 欢迎您参与节目互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语时发来您的思语。提醒您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

0: 久很久。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0: 餐。哎，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0: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0: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2: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3: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4: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5: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4: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8: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到3级，雷阵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多云见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10: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

0: 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1: 跟前任的花可能已经枯萎了翻篇了，但是这个果还

0: 你给钱这个表明了一个态度，就是我愿意满足你，
1: 嗯，
0: 我愿意让你高兴，
1: 嗯，
0: 啊，我不想拒绝你，以及我要向你表明一个态度，因为我拿了钱之后，你不是要答应我一个条件吗？你要给我一个小时让我跟你聊天
1: 啊，
0: 哦，那这它也是一个变成了关系的一个出口入口嘛，
1: 哦，嗯。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启发哈。嗯，
0: 对啊，否则的话你一拒绝说不行，嗯，你现在要好好学习。
1: 对。
0: 那没有后面的交流机会了。
1: 哦，这个交流的门就被关上了。
0: 对啊，孩子也觉得说那你都拒绝我了，我也没什么跟你好说的。
1: 哦，所以在这个复杂关系的处理上，我们要秉承这个即兴表演的那个前提，就是 yes and, 对吧，先同意然后，嗯哦，你再去阐发各种可能性。
0: 对，就是我的这个提议呢里面包含着一种说作为爸爸你想要什么，
1: 哦，
0: 对吧，你想要的是一个和谐的亲子关系，
1: 嗯
0: 嗯，而不是说你想要一个听话的孩子。
1: 嗯，
0: 如果你想要听话的孩子你是达不成的，因为这个年龄的孩子他不会，他不想听话，
1: 嗯，
0: 对吧，到了青春期尤其是青春后期的时候都不想听话了，他都觉得他是大人了，
1: 嗯，
0: 所以你还是最好是想要一个和谐的亲子关系。
1: 亲子关系，嗯，和谐的亲子关系这个是需要智慧去缔造的哈，
0: 嗯，
1: 这个过程中会遇到跟前任的和前任的亲人之间的复杂的关系和矛盾，
0: 嗯
1: 啊，包括如果前任现在也另外组建了家庭，啊，嗯
0: 嗯，
1: 自己的跟前任的孩子现在是跟继母啊或者继父生活在一起，嗯，那在遇到跟前任孩子跟前任自己的孩子啊相见有困难的情况下，跟其他的外在的这个关系怎么能理得顺呢？
0: 能不能理得顺还这个要看运气啊，
1: 看运气。
0: 对呀，啊，就比如说你自己是一个性格还相对成熟的人，对吧，遇到事情讲道理，嗯，但是万一你的前任他就是那个特别不讲理的人，
1: 对，
0: 那你想跟他有一个我再见亦是朋友这也做不到呀，他就不配合你，
1: 嗯，
0: 或者说你这个前任还行，
1: 嗯，
0: 但是他再婚的那个伴侣呢特别的过分，
1: 嗯，
0: 那也很麻烦呐，
1: 嗯，
0: 所以这个能不能跟前任在离婚以后还能够保持一个这个友好的和平的关系，
1: 嗯，
0: 这个要看运气，
1: 嗯，
0: 不能强求，
1: 嗯
0: 嗯，但是呢也不是说没有办法，
1: 嗯，
0: 比如说如果这段婚姻在离婚的时候有孩子，
1: 嗯，
0: 那最好两个人可以和平离婚，不要撕得很难看，
1: 哦，
0: 嗯，不要带着仇怨离婚，
1: 嗯，
0: 否则的话呢真的有可能就是怨恨更多的那个人，
1: 嗯，
0: 比如说你刚才这个故事中的这个网友的前妻啊，
1: 嗯，
0: 因为他的可能性格也不太成熟，
1: 嗯，
0: 然后同时两个人又是不是好聚好散的，
1: 嗯，
0: 那他真的可能会把情绪发泄在
1: 孩子身上。对，
0: 嗯，
1: 这个是我们非常不希望看到的哈，可能会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
0: 嗯，是的，但是这道题不是没解。
1: 对，就是这个题怎么解，
0: 嗯，
1: 如果前任不配合，
0: 对，
1: 你没有这个运气。嗯，
0: 如果没有这个运气的话呢，你还是把心思花在孩子身上。
1: 嗯，
0: 就比如说就还是接着我刚才的那个提议啊，
1: 嗯，
0: 就是你先跟孩子建立一个关系去了解他，
1: 嗯，
0: 等到孩子能够信任你，他开始相信说，哦，其实我爸跟我小时候不一样了，我爸变了，
1: 嗯哦，
0: 他现在也愿意跟我交朋友了，而且这个过程中我觉得还不错。
1: 嗯，
0: 那么爸爸是有机会跟孩子去解释的，
1: 哦，
0: 对吧，你会跟孩子说其实我并没有像你妈妈说的那个样子。
1: 嗯嗯
0: 嗯，然后呢包括也可以向孩子解释，就是你妈妈为什么会这么在你面前这么说我呢，
1: 嗯，
0: 其实因为她自己的性格呀，
1: 嗯，
0: 或者我们俩当年的婚姻关系里面有什么什么事儿啊，
1: 嗯，
0: 结果现在特别很不好啊，影响到了你啊，嗯，
1: 该道歉还是可以道歉的。
0: 对，我也觉得挺抱歉的。你看，我们大人们没有处理好自己的事情，现在影响到了你。
1: 嗯，
0: 就是只要父子两个人有了足够的共处时间，
1: 嗯，
0: 然后呢，爸爸能够让孩子感受到爸爸是爱他的，
1: 嗯，
0: 是愿意为他的快乐幸福去做些什么的，
1: 嗯，
0: 那么有了这个信任基础之后，你就有机会跟孩子去解释啊，去澄清啊，去说一说，哎呀，其实包括爸爸也可以诉说自己的
1: 困顿
0: 啊，对吧，
1: 嗯，
0: 就是过去那些年我去接你接的少，其实不是我不愿意，
1: 嗯，
0: 你看我这一堆的事儿啊，
1: 嗯，
0: 后来我也再婚了呀。
1: 那这是在美化自己吗？
0: 这没话，
1: 这是在解释吗？
0: 这是一个怎么说呢？事实陈述
1: 啊，只陈述事实，
0: 对，陈述事实，
1: 不表达观点。
0: 对，而且像这种陈述事实呢，你就这种陈述事实呢，你不要在一次的这个聊天里面长篇大论的就去讲了，你要和风细雨，今天说三句，后天说两句。循序渐进的跟孩子说一说，我是父亲，但我也是个普通人，我也有我自己的难处。但这个话的原话你不一定非得这么说，但是你是能让孩子感受到，其实我不是说我不爱你，但是你看我自己的这个事儿那个事儿，孩子是能理解的，他又不是几岁的孩子了，对吧？他是大人了现在。
1: 所以身为父母也要有这个信心，就是你只要愿意花时间，孩子还是愿意敞开这个心门的。
0: 是的，其实在父子母女的关系里面，孩子在天然的弱势，他是很弱势的。因为比如说从父母的角度，你除了有孩子，你还可以有你的伴侣，你甚至还可以生好多个孩子，但一个孩子只有一个爸爸，只有一个妈妈。他很弱势的，所以就需要父母能够主动的修复关系，不能等着孩子来修复。因为他处在一个弱势的地位的时候，他需要能够让自己先确信了我爸妈妈是爱我的，是在乎我的，他才有那个勇气去跟父母修复关系的。
1: 所以无论你用什么方式，经过什么样的努力，要给孩子这份确信，对吧？
0: 是的，
1: 我是爱你的。这位父亲是说他当时还曾经给孩子写信，但是也断断续续的，到后来有微信了就更不写信了。
0: 这是个好办法。

0: 它比那个微信的一两句话的那种呢，可以谈得更深一些，更全面一些。那么呢，孩子收到信之后，哪怕他没有回信，哪怕他什么都没有说，但他肯定能够看到了这个里面包含着爸爸的一些什么样的情感心意，他在他心里是有印记的
1: 啊。所以这个爱的印记留下啊，印上，那么就为之后关系的在。

0: 会无条件的爱父母，也会接纳父母的歉意哈。
1: 嗯
0: 嗯，那么咱们再说一下，如果是用一个开放的心态来看这事，我们知道现实中也有很多能够，挺好的驾驭这个关系的哈。
1: 嗯
0: 嗯，你看我们有位听友说他是离婚了之后，虽然另组了家庭，但是呢，一直还去看他跟前妻的孩子。但孩子现在大概也十几岁了，初中生了，他们在两个城市，这但是他有一个疑虑呢，是他前妻一直没有跟孩子说明他们已经离婚的事实，就一直让他扮演的是一个，长期在两地分居，但是偶尔会回家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的一个父亲角色，但是随着孩子的长大呢。他在觉得是不是需要一个合适的时机啊？是等孩子成年还是怎样？要跟孩子，要不要说明这个情况？
1: 我说一个大胆的猜测，其实孩子是知道的，他只是在配合父母演戏。现在的孩子很聪明的，也非常的敏锐，所以呢，我倒觉得让他配合父母演戏，他也挺辛苦的。那其实呢是。这个妈妈有需要
0: 啊、哦，
1: 妈妈想要维持一个在婚姻里面的一个形象，但是呢，妈妈的这个需要不一定非得让这个她的前夫也得来配合，所以呢，前夫可以选择不配合
0: 啊、
1: 哦，与其让孩子陪着你们很辛苦的演戏，还不如大大方方的告诉他说，其实就是这么一个现实的情况，以后我们都轻松了，我们都解脱了
0: 啊、
1: 不用演戏了。
0: 是的，演戏本身就会丧失他的真诚感啊，会有各种要藏着掖着的一个谎言叠加一个谎言的。
1: 是的，实际上我觉得这里面也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很多的父母呢都会以为，如果就是两个人感情不好了，但是呢，如果不离婚，好像是会让孩子更有这个
0: 安全
1: 感啊，
0: 好像是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1: 对，好像有完整的家庭。但是其实呢，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从孩子的福祉角度啊，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决定
0: 啊、
1: 因为这样的话，父母就会在孩子面前，制造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两个人不相爱了，也可以继续在一起生活，互相伤害也不要分开。那这样的话就会容易让孩子有一个误解，就是说，哦，那意味着，将来我长大了，如果我组建了家庭，我的配偶对我不好，我也要忍受
0: 啊、
1: 因为我妈妈就一直忍受着。
0: 或者我爸爸也一直默认着，
1: 对呀、那他们就会误以为，就有可能啊，他会误以为两个人不相爱了，哪怕在一块互相折磨，也不要去
0: 破坏这个婚姻关系。
1: 对，那我就忍受着一辈子，忍受这个痛苦的婚姻，那这可能会导致他不敢结婚了
0: 啊、或者是他明明在一个痛苦的婚姻关系里，他还在忍受。
1: 对，是的，明明他的伴侣虐待他，但他也觉得说，我就是应该要忍受，因为我妈妈就是这样的，所以这是一个很负面的示范呢、其实父母就应该跟孩子示范一个说，人是自由的，是有的选的，这段婚姻不幸福，我不是被迫留在这里，而是这是我的选择，那就不一样了，所以你还是可以不离婚，但是你不是被迫的，你是你的选择，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离婚，然后去追求你的幸福都可以，但是你得让孩子知道这是一个选择而不是被迫，
0: 这是一个选择而不是被迫。从长远的孩子的心理成长和他对关系的建立来说哈，哪怕是离婚可能都好过互相折磨的婚姻关系，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如果是已经离异了的关系啊，让孩子知道实情可能也比隐瞒要好。
1: 是的。
0: 再有一个巨大的误区啊，就是我看到很多网友的评价，就是他的父亲或者他的母亲经常会以我是为了你不离婚，但实际上孩子都是说你离呀、
1: 是的，
0: 就是拿孩子作为自己不离婚的理由
1: 借口，
0: 那只是一个借口，
1: 对、
0: 其实没有孩子愿意看着父母彼此伤害，还要待在这个婚姻里。
1: 是的，其实这是父母自己的软弱，但是却把这个锅扣到孩子头上。
0: 孩子身上 所以如果是你有勇气离婚啊，那你就有勇气向孩子坦言哈。
1: 嗯，是的。
0: 如果说我们看到有一些重组的家庭哈，孩子要跟这个异父同母哈，或者是

0: 对，
1: 他们都带着各自的孩子，但是如果他们的关系稳固啊，互相信任，互相支持，那么在对于孩子的这个培养上也会一碗水端平。
0: 是的，就是如果他们俩之间是可以很亲密的，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开诚布公的来交流，那么呢他们再去面对各自的孩子的时候呢，他们就能够也都可以开诚布公的来谈，也就能够很公平公正的去处理家庭内部的一些冲突和矛盾嘛。但是呢一旦这对夫妻他们俩的关系就不是很牢固啊。

0: 其实也是会遇到困难的，因为他们夫妻两个人不能够互相支持拧成一股绳啊。
1: 所以最好还是先建立好夫妻关系哈，
0: 是的，
1: 然后才能理顺亲子关系。
0: 是的，好好的谈恋爱，把两个人的关系弄得很亲密、很信任、有安全感，在这个时候他们才能够处理好跟各自孩子的关系。
1: 你看我们有一听友，他今年已经73岁了。她结婚的时候呢，她的丈夫跟前妻有三个孩子，三个儿子。她前妻

0: 因为这个时间精力啊等等诸多方面没有自己在生养孩子。现在她跟她老公啊在北京跟着她其中两个啊老二和老三的儿子生活，又带大了孙女儿、觉得还是挺幸福的。我想这是他自己是一个很豁达的，对于孩子的要求少，他自己付出多啊、但是他倒是甘之如饴。
1: 那真是太好了。说明呢他赢得了丈夫的爱和孩子们的尊敬。
0: 他说他现在想要什么哈，他也会不吝惜的去满足自己，或者是他老公要或者孩子看出来他想要什么啊，就会给他做准备啊，给他买。他说他要是想吃一块甜点，他老公能给他买一大盒。所以他也都挺欣慰的吧。
1: 能够取得这样圆满的一个结果呢，我觉得有两个前提。一个的话呢，是这位女士她自己有充分的安全感。就是她有安全感，能够信任她的丈夫是会对她好的。然后呢，就是丈夫对她的爱。她只有在感受到丈夫的爱，然后呢，她才敢于说，哦，我可以不需要非得生一个自己的孩子，才能够让我觉得在这个家里面有一个位置。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在家庭里面，女人是否能够感受到丈夫的爱，是这个家庭是否有温暖、是否幸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0: 那女人怎么能感受到丈夫的爱呢？
1: 那就得看这个丈夫能不能够觉醒，能不能够这个认识到他对老婆爱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二的话呢，丈夫是不是能够真的娶一个自己发自内心爱的女人当老婆，对吧？因为爱这个东西不是努力就能得来的，对吗？他如果他就是不爱这个女人，但是他又娶了她，那你说你让他怎么爱
0: 啊？这也是一种折磨。
1: 对呀、首先他得娶一个自己真心爱的女人，不是因为条件、外貌等等别的东西，而是他真的喜欢这个女人，他跟她结婚。然后换一个角度而言也是一样的，这个女人嫁给这个男人也是因为爱，她喜欢这个男的。然后这个男的对她好，她才能够感觉到说哦，这是爱。如果是这个女人不爱这个男人，这男人对她再好，那也不觉得是爱呀。
0: 所以前提还是爱。
1: 还是爱。
0: 对。然后这个爱可能既在日常哈，也在一些关键时刻啊、妙不可言。每个具体的人具体的关系可能都有他不同的表达方式。
1: 是的。就一开始是缔结之初的爱，再往后的话就是感情也是可以慢慢培养的。就是如果你真心的对他好，他是能收到的。
0: 然后再共同的战友啊，对吧，共同去应对很多生活中的磨折啊，并肩作战啊，凝练出更多的情感。
1: 是的，包括去了解对方的需求，对吧？他希望
0: 回应那些需求，
1: 对，你就去对回应他的需求。
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小雪萍的做客。
1: 再见。
2: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祝您晚安，期待您参与节目互动，讲出您的困惑和故事。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语时，发来您的思语。提醒您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听见北京。

0: 速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四季有声。

0: 请您欣赏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
1: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城里的旅店可是珍贵，一连问了几家，不管吃喝和导游，还收到100多块。开田心疼钱，说去求了，住一夜花的钱够咱买10几斤猪肉了，咱别吃这亏，干脆去汽车站的候车大厅蹲一夜算了。暖暖说，住就在这100多块的旅店里住下，咱现在也开着旅店，咱得看看城里的旅店是个啥样，日后也好向人家学习。开田见暖暖下了决心，就只好进到一家旅店里去登记交钱。这袋儿，暖暖便在店中边走边看，先看门口的保安，边看边问他的收入，又看殿堂里摆着的沙发，和在沙发上闲坐的一个男人拉起呱来，随后去看总台墙上贴着的收费规定，跟着又去看店里小卖部柜台上摆着的商品，进到客房里又把房间里的各样摆设都一一记在了一张纸上。开田看着不解说，
2: 你还有心管求这些闲事？
1: 暖暖道，这可不是闲事，咱难得进一趟县城，得抓紧时间看看人家城里人是咋样办旅店的，这是咱长进的一个机会。咱那楚地居虽没法和这旅店比，可咱那也是旅店，应该朝人家学着点儿。
2: 现在还不知道人家让不让咱办下去了，学这有啥用？
1: 开田嘟囔着。
3: 你这就是没主见，自己心里先想认输，我就不信上面会这样昏头，明明对人好的事会不让咱们办，你只管把心放宽。
2: 好，放宽放宽，赶明儿告不赢看你咋办。
1: 开田嘟嘟囔囔地去卫生间里撒尿，洗手时无意中碰到了热水管，一摸水是热的，高兴地跑出来对暖暖叫，
3: 他个娘嘞，这里边还有热水嘞，明明有暖水瓶供应开水，还要热水干啥？
1: 暖暖笑道，
4: 洗澡呀，放些冷水再放些热水，一掺就可以洗澡了。
1: 边说边过来给开田。

他们天刚亮就起了床，在一家蒸馍店里买了几个馍，边吃边往县政府赶。到那里问了半天，才知道这种事应该找接待上访者的地方去说。待找来找去的找到那个地方，已经是半晌午了。两个人急急地走了进去，正要向坐在桌后的干部倾诉冤情，忽见詹石凳坐在一旁的沙发上吸烟，两只眼看着他俩。暖暖的心扑通一响，和开田对望了一眼，俩人脸上原有的希冀就都一下子没了，知道事情在这儿怕是告不赢了。果然，暖暖没说几句，那干部就说，这事情已听你们主人说过，保证丹湖水这是大事，希望你们能理解，把房子改作他用，继续种地和打鱼吧。暖暖听罢没有多说啥，他知道这种情况下再多说也是白搭，就朝开田点头，咱们走吧。两个人来到门外，开田叹口气说，唉，看来咱是斗不过詹石凳的，他当了这么多年的主任，到处都有门路，都有熟人，

0: 我愿意自费陪你们，省得你们找不到告状的地方。暖暖没看他，只对开田说，走，去车站，买去省上的票，我不信就没有我们诉冤的地方。说罢，拉上开田就走。待走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开田才又问，
1: 咱还真去省上，那来回得好多天，得给家里交代一声才行啊。
0: 暖暖说，我那是说给詹士邓听的，省上咱不去，市里咱也不去了。刚才我想了一遍，詹士邓官场有人，咱这样个告法是很难告赢的。咱去法院，法院是讲法的，我当初强着嫁到你们家，詹士邓为啥没敢阻拦，是因为他们要阻拦就是违反婚姻法，他不怕咱，可他怕法。走，咱去县法院。两个人来到法院，对一个接待他们的老年法官说了事情的前后经过。那法官说，你们既是想

0: 那么花不了多少钱。暖暖当即决定，走，请律师。他们在那法官的指点下，找到一家律师事务所，一个姓孙的中年律师接待了他们。在听了暖暖的诉说后，那律师找出一本丹湖沿岸的拆迁管理规定和一本丹湖沿岸环保管理规定翻了一阵，又找来一张丹湖全图，在图上找到楚王庄比量了一阵，然后说，你们楚王庄不属于后迁的村庄，凡不后迁的村庄，除了不准建工厂外，没有规定说不准盖房子接待游人。如果你们说的属实，你们主任不准你们在自己盖的房子里接待游人，他就是在侵犯公民的合法商业经营权利，是违法行为。这样吧，我先向法院申请立案，我们有胜诉的把握，待有进一步的消息后，我会很快去楚王庄里找你们。暖暖怔怔地看着那律师，眼泪慢慢流了出来。他抹了一下眼泪说，
1: 俺们到底找到了一个讲理的地方，找到了一个讲理的人，谢谢你了，你可一定要去俺们楚王庄哟。
0: 那律师连说，这你放心，我既然接了这个案子，我就一定负责到底，不然以后还会有人找我办案吗？暖暖和开田走出法院时已是傍晚时分，两个人找到一家小饭馆。开田说，
2: 咱今晚高兴，别只吃馍了，咱一人要他一大碗羊肉烩面，也解解馋，庆贺庆贺。
0: 暖暖笑了，转对小饭馆的老板说，
3: 再给俺炒个辣椒肉片，来瓶啤酒，俺两口子遇到了贵人搭救，要痛痛快快的吃他一顿。
0: 暖暖和开田回到楚王庄时，詹石凳没在村里，暖暖估计他是去了市里或是省里，在那里找人应对他们的上告呢。暖暖心中一笑，
1: 姓詹的，这一回你是算计错了。
0: 第四天，詹石凳才风尘仆仆地回到村上。那天，开田正在打扫楚地居门前的空地。詹石凳看见后，便拎着提包径直走过来，讥讽地问，
1: 我在市里和省里上访办等着你们，你们咋不去了？
0: 开田刚想开口说话，暖暖已几步从院里赶出来接口道，
1: 俺们服你了，你是官，俺是民，俺告不赢你，俺们认输，俺们这房子不接待游客了，俺们准备养蝎子，上边没规定不让养蝎子吧？
0: 詹石凳听罢，得意的一笑，说，
4: 养蝎子倒是可以的，记住，少跟我打憋劲儿，在这楚王庄，说了算的是我，不是你。
1: 那当然。
0: 暖暖拖了长枪附和着。这期间又来过一帮旅游的人，那些人刚上岸，詹石凳就上前像上次那样喊，楚王庄不接待游人食宿，请诸位天黑前务必向东岸返。眼睁睁看着要到手的钱又飞走了，暖暖真是急得双脚乱跺，他只能在心里叫，
1: 孙律师，你可要快点来呀。
0: 不能接待客人，暖暖和开田只得去地里找活做。开田做农活有一套，所以地里那点活路根本不够两个人干。这一天，两个人正在没活找活的修地狗，和和急慌慌地跑了来，说村里来了个姓孙的人，还有几个戴大檐帽的官要找你们。暖暖一听，知道是孙律师来了，扔下工具就向村里跑。果然，到家时，孙律师

的理由时，他才有些明白，才真的慌了，才结结巴巴、吞吞吐吐、胡乱地找着理由。法官后来正式宣布，楚王庄村主任詹石豆阻止邝开田一家用自己的房子接待游人，属于干涉公民商业经营权利的行为，应立即终止，并向邝开田一家赔礼道歉。詹石邓惊

0: 这话倒是真的。那咱咋办？
1: 不管他，咱要怕他就不同他打这场官司了，咱只管让咱的楚地居重新开业，挣咱的钱。你只有有钱了，你的腰杆才能硬起来。
2: 楚地居当天就敞开了大门，雇来当接待员的几个姑娘也开始晾晒被褥，擦拭门窗。青葱嫂和慧玉也忙着刷洗碗筷，收拾锅灶。九鼎和框架雇的另一个船工也开始冲洗游船，做下湖的准备。村里人这时也都知道了框架同主任打官司打赢的事。种花椒的大耿伯在门口悄声对开田说，
3: 中，你小子有种，敢跟咱这儿的皇帝爷上公堂论理，老伯我佩服。
2: 石匠汪铁锤对暖暖伸出大拇指低声说，
3: 行，你这个女子胆可真大，敢跟他较较劲，也算替你老汪哥我解了恨。我过去可是有点小看你了。
2: 青葱嫂把暖暖拉到一边轻声说，
1: 村里好多女人都在说，法院应该罚詹士邓吃泡屎才好，才能解了大伙的气。
2: 暖暖看着和善的青葱嫂也这样说，料定他家过去也是受过詹士邓的欺负。一旁的慧玉听见了青葱嫂的话，接口道，
1: 要我说，法院应该罚他把两腿中间那个乱摆动的东西割掉。
2: 青葱嫂在一边扑哧笑了，说，
4: 那还咋叫人家撒尿。
2: 暖暖听得心中一惊，以为慧玉是知道了詹石凳对自己做的事才要这样说，后看慧玉咬牙切齿的样子，才倏然猜到詹石凳可能对慧玉也凌辱过。詹石凳不是多次说过，他愿睡哪个女人就一定要睡了她吗？第二天早晨起床后，暖暖发现丹根在流清鼻涕，他怕儿子是伤风了，就去梅家药铺里为儿子拿了点药。拿了药出药铺门不远，忽然看见詹石凳迎面走过来，他本能地想躲开，可那会儿身边已没有巷道可闪身，就只好迎着他走了过去。
4: 哟，这不是那个楚地居的老板娘吗？
2: 詹石凳故意夸张地大声叫着。暖暖知道他是因了被法院判书心里生气，就装着没听见，只照直向前走。
1: 站住！
2: 詹石凳这时又喊。暖暖闻声停了脚，扭过头瞪住詹石凳，故意问，
4: 是叫我？
1: 是叫你。
2: 詹石凳咽了一口。

0: 糖，又没吃笑药，干嘛笑成这个样子？暖暖的眼立时瞪了起来。
1: 咋？我笑笑有啥不对？凭啥不让俺笑？别人不让我笑，你旷开田也不让俺笑？老子遇了喜事，我就是要笑，你能怎么着？
0: 开田不敢再说什么，只是有些发呆地看定暖暖，不知他今早喜怒无常是咋着回事。暖暖笑着笑着，眼泪可就出来了。只见他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叫：
1: 老子就是要笑，我看看谁能阻止我笑。
0: 早饭后，开田拿上锄头想下地看看，刚出门就被暖暖叫住了。
1: 你这个死人，地里那点活不是早做完了吗？还去干啥？
0: 开田说，又没有游客来，家里也没活做，还不如到地里看看去。暖暖就嘟起嘴说，
1: 真是个死脑子，没有游人来，咱不会去找？
0: 找？去哪里找？开田愣住了。那些旅游的人都住城里，咱知道哪些城市里的人想来咱这丹湖西岸看景致？
1: 咱到东岸去。
0: 暖暖挥了一下手，
1: 我估摸东岸会有游人的，只是因为前段日子詹石凳不停地对游人们说楚王庄不让游人吃住，才使他们不来了。咱今天就主动到东岸

0: 看得饶有兴味，在一处卖羊肉烩面的摊子前站住，先闻了闻摊主切好的羊肉的味道，然后说：“来两碗。”暖暖听见，忙扯住开田的手，瞪他一眼：“先记着吃，饿死鬼托生的。”开田笑笑：“
1: 日头都偏西了嘛，你肚里不叫唤？”
0: 暖暖说：“
1: 走，先去那些长途汽车前看看有没有要去西岸的游人，然后再吃。”
0: 开田便只好跟了暖暖走。在岸上公路边的一个停车场上，停有一片大客车、小轿车，从车牌子可以看明白，这些车有从省城和附近几个地级城市开来的，有从北京、河北开来的，也有从南府各县开来的。有两辆由省城开来的大客车大约刚到，客人们正从车上走下来。暖暖扯着开田紧走几步，刚想上前询问有没有愿到西岸游览的人，忽听一个熟悉的声音在人群中喊道：“
2: 诸位游客，丹湖西岸不接待游人，特此通知，请妥善安排自己的行程。”
0: 暖暖和开田闻声相视一愣，急忙向人群里挤去，挤近了才看清，喊话的竟是村里那个到处混吃混喝的懒汉詹小耳。开田恼了，上前一把抓住他的脖领子，照他的脸上就是一巴掌：“
1: 你狗东西在这胡咧咧啥？谁说西岸不接待游人了？”
0: 那詹小耳突然被打了耳光，十分光火，正要发作，可待看清了是开田和暖暖后，又一下子蔫了，吞吞吐吐地叫了一句：“
2: 是开田哥，嫂子，我说我的楚地居开了几天门，咋一直不见有客人来？原来是你小子在这儿捣乱。”
0: 开田扯住小耳的耳朵，咬了牙叫：“
1: 你他娘的故意坏我的生意，走，咱们到公安局说理去。”“
2: 别别，我的开田哥。”
0: 詹小耳吓得急忙后退着。您刚才收听的是《湖光山色》，演播曹小林，制作暗影。
3: 听众朋友，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栏目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

0: 的香味散在春晚的暖气里，我听着水流想给嫩蒲一些生力，我想象着蒲梗轻快地往高里长，小蒲公英在潮暖的地上生长，什么都在融化着春的力量，然后放出一些香味来。我忘了自己，我没了自己，像化在了那点春风与月的微光中。月儿忽然被云掩住，我想起来自己，我失去那个月牙儿，也失去了自己，我和妈妈一样了。
1: 我后悔，我自慰，我要哭，我喜欢，我不知道怎样好，我要跑开，永不再见他。我又想他，我寂寞。两间小屋，只有我一个人，他每天晚上来，他永远俊美。

我想马上去找个事儿，这样我虽然不希望什么，或者也不会有危险了。事情可是并不因我长了一两岁而容易找到的。我很坚决，这并无济于事，只觉得。

0: 日我两天，我要是愿意往长了干呢，就照第一号那么办。第一号一半嘲弄一半劝告地说，已经有人打听你，干嘛藏着乖的卖傻的呢？咱们谁不知道谁是怎么着，女招待嫁银行经理的有的是，你当是咱们低贱呢，闯开脸干呀。我干不了，拿了1.05元，我回了家。我不想再这样挣饭吃，饭是实在的，实在的去挣好了。可是若真挣不上饭吃，女人得承认自己是女人。一个多月我找不到事儿做。
1: 好了，老舍的短篇小说《月牙儿》我们就欣赏到这里。文中我的命运可想而知，如果说骆驼祥子写的是一个朴实上进的年轻男人的毁灭过程，月牙儿呈现的就是一个纯洁自爱的年轻女子的沉沦过程。在骆驼祥子中，祥子的精神寄托是拥有一辆自己的洋车，在月牙儿中，我的精神寄托就是带着一抹清辉的月牙儿。洋车没了，月牙儿也落了，社会的黑暗吞噬了他们。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请您欣赏根据王师傅的剧本《破窑记》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相传北宋时期，洛阳城里有个员外叫刘仲实，广有家财，享誉一方，膝下有个女儿取名月娥，不仅容貌秀美，而且女工诗画样样在行，可谓才貌双全。刘员外把女儿爱如掌上明珠，决心替她挑选一个相配的丈夫。由于挑选太苛刻，眼看女儿到了出阁的年纪，也没相中一个称心的女婿。刘员外于万般无奈之中

小姐呢，却总是摇头。月娥小姐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她已看出眼前这些自作多情的富家公子不过是些绣花枕头，早把目光移向别处。忽然他看到了人群外侧的吕蒙正和寇准，见他们虽然眉宇间透出一股与众不同的英气，月娥心中一动，拿着绣球的那只胳膊不由举起，用力扔了过去。不偏不倚，绣球正落在吕蒙正怀里，楼下顿时响起一片惊叹声。吕蒙正被闹得个手足无措，瞅着手中的绣球直发愣。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刘小姐已经下楼回府去了。刘员外见女儿竟挑选了一个穷书生，心中大为恼火，他把吕蒙正叫进府来，劝吕蒙正不要应允婚事，可以得到一笔钱。吕蒙正还没有开口，月娥小姐抢先对父亲说：您老人家早说过，只要被绣球打中，不管是官是民是贫是富，都可择为夫婿，为何今天却要反悔？不管怎样，女儿情愿跟着他去。刘员外劝说道：我的儿，我怕你受不了那寒窑的苦，况且婚姻大事，你可要三思才对。刘小姐说：女儿主意已定，只要孩儿心甘，寒窑也是天堂。刘员外不由勃然大怒，一拍桌子吼道：小贱人，你既然愿嫁这个穷酸，可别怪我无情。说着吩咐梅香把月娥身上穿的好衣服、头上戴的首饰统统除下，把她和吕蒙正赶出大门。原先准备好的丰盛嫁妆更是一样也不拿出来。吕蒙正的朋友寇准气愤不平，进去同刘员外讲理，他装聋作哑，只是不理。月娥小姐被父亲赶出家门，跟吕蒙正来到破窑里，寇准帮着他们因陋就简布置新房，依然高烧红烛，张贴喜字儿，使那寒酸的破窑也透出一派喜气，照样拜了天地，喝了交杯酒，正正规规举行了婚礼。患难中结成的夫妻自然格外恩爱，无奈家无存粮，婚后不几天，吕蒙正不得不仍旧到城里去找事儿做，不外是替人抄抄书、写写信，挣几串钱养家。有时候几天挣不到钱，便只好老着脸皮去白马寺赶斋。这白马寺是洛阳城外的一座大庙，香火很盛，气派也大。庙里每当吃饭之前，先要击鼓撞钟，念一通经，那钟声就好像是开饭的信号。如果有那行路人和穷人赶上讨顿饭吃，庙里就会施舍给他，于是周围

那么现在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剑桥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FM，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聊风水种毒去，相对来说描述是比较简单的，那徐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原文是什么意思呀？
1: 这首先说到这个藿香的这个性质，它是微微

0: 比说藿香的妙用。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为您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搜索健康投资家，回顾收听健康知识要点。更多健康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收听本台每天下午4:30到5:30为您播出的我爱问医生，大家还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了解更多的健康养生知识。那接下来我们也通过一段录音对徐主任进行一个简单的了解。徐徐飞，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副主任医师，他是阅读量百万的科普自媒体徐徐化健康的主理人，他是京城四大名医孔伯华的第四代弟子，是爱岗敬业的基层中医人，擅长医养结合、药食结合、身心结合，预防治疗各种杂病及慢性病，如脾胃病、肿瘤、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五官科疾病、肾病、腰腿疾患、亚健康状态及女性调理等。现为首都卫生健康青年专家库成员、基层健康科普专员、海淀区医学会中医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海淀区中医药质量控制和改进中心委员。好的，通过刚才的这个预告，我们了解到藿香呢也被叫做纯阳之草。那它相对来说是偏温的，那徐主任就得请教您一下了，我们夏天本来就属于比较热的一个情况，为什么我们藿香偏温，它还适合我们在夏天养生保健呢？
1: 哎呀，夏天这个藿香啊，现在真是被大家都传为神药了。其实它确实是温性的，但是在夏天，其实我们现在的生活中来讲，我觉得是寒比火重。气候固然是比较温热的，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实在是太丰富了。这个空调、冷饮、冰西瓜、水果、酸奶、什么蜂蜜、啤酒，尤其还是冰啤酒。再加上这个大家一开空调，大多数都是开制冷，制冷了之后，这个湿度仍然很大，温度又偏低，所以这个寒湿都在体内。还有像夏天游泳，很多人有的是确实是我这个游泳是为了锻炼身体，游完了我就出来了，但是据我观察，很多人是游完了在水池里面泡着，他为了凉快凉快但是事实上我们这个在水里一直泡着，尤其是在凉水里一直泡着，它其实这个寒湿是侵到身体里头的，对身体这个健康并不利。还有就是因为太热，有的可能这个比如说我就地板上打个地铺就睡觉了，这种其实都是寒湿会侵到人的身体里头来的。所以其实你这么看来，觉得大家其实是为了解暑，但是太过度贪凉了，所以这过度贪凉了以后就导致咱们这个夏天的寒可能真的比暑热还重，比这个热还厉害。所以这个藿香在夏天真的是能大展身手的一味草药。
0: 但是这个藿香毕竟它是性偏温的，如果我们夏天用它的话，会不会比如说引起上火的情况？
1: 这个确实我们还是要这个对症的，我们要辩证根据情况的。你要说我们常年的在这个户外工作，如果是大太阳底下暴晒特别热的这种环境之下的话，你说我再用藿香呢，肯定其实是不合适的。那也是我们现如今很多人都这个说夏天我要这个解暑，我要预备点药，大多数人预备的都是藿香正气，这其实是因为这个夏天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寒比火还重。那么、
0: 在空调房里面，
1: 对，是，对对，是这样的。那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就是我们的工作确实常年在户外跑，这种热的环境更多的这种情况下，其实藿香正气是不对症的。
0: 对，
1: 那么我们要预备的可能像是人丹这一类它清热解暑的这一类药。那么藿香呢，而且除了这个性质上面，这个和我们这个辩证上面来讲，藿香本身如果我们单独的说这个功效，说它是温热性质的这种，说这个如果我受热暑热的这种是不是完全不能用，也不是，它也要根据情况。如果暑热的这种，如果我们胃肠道功能不好的时候，其实也可以用上藿香，但是我们是要相互配伍的，而且这个剂量肯定是也是不一样的。我用一克和用十克，它给我们人体带来的影响肯定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所谓的这个藿香说这个温性，它不是热性，它是温性，所以它还相对而言是比较温和的。主要的这个功效还是可以帮助我们把暑湿给它排出体外。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暑热季节如果受寒的话，那真的是非藿香不可。
0: 好。那说到了藿香正气，咱们就得好好的说一说，因为很多的朋友其实就把它作为了

0: 现在如果在这个大太阳暴晒的情况，这种情况我们更适合的用比如说绿豆汤啊，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人丹、
1: 嗯、
0: 还有一些清热解毒的，像一些这种凉茶，它大多数里面都含有一些像什么金银花啊、芦根、茅根这一些清热生津的这一些，还有我们之前曾经提到过的这个酸梅汤、
1: 嗯、
0: 这些其实是更适合这种在大太阳底下暴晒这种引起的这种中暑的症状的。
1: 嗯，这种暑是不是就是咱中医叫阳暑、嗯、就是大太阳晒的、
0: 对，
1: 温度高的这种。
0: 对对对，你这个说的已经很这个名词非常的专业了。咱们这个暑病，中医讲这个暑病它是分为阳暑和阴暑的。阳暑就是确实是我的火力太壮了，因为受到过多的热导致的。那么阴暑就是在暑热季节受寒引起的这些疾病。那么这个藿香正气其实就是针对阴暑的。
1: 嗯，好像这种阳暑我们刚才也跟推荐了，比如说像人丹啊、金银花啊、
0: 嗯、
1: 这些可能更适合大家、
0: 嗯、
1: 这个预防在大太阳底下暴晒导致的这个中暑。
0: 对，
1: 还有就是这个藿香正气啊，很多朋友会把它作为预防中暑的一个药材、
0: 嗯、
1: 也想问问您，它有预防的效果吗、
0: 嗯、
1: 还是说我们出现了恶心呕吐不舒服的情况我们再用就可以？
0: 这个其实是也是要分情况的。你比如说如果这几天一直在下雨，天气是那种有点阴有点闷，
1: 温度不是那么高，
0: 但是其实温度并不是很高的这种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人体其实是没有足够的力量把这些外界的这种湿气给它排出去，给它轰出去的。其实很多人早上起来可能会觉得，哎呀，我今天有点昏昏沉沉的，好像有点不舒服，身上可能有点沉，有点乏力，但是还没有严重到像这个出现这种什么恶心、呕吐、肚子疼、拉肚子什么这些症状的时候，那么我们也可以稍微用上一点藿香正气，帮助我们人体的这种运化，提升人体的这个力量，让我们把这些暑湿排出体外，避免它进一步的加重啊、对我们身体造成影响。但是如果说您今天天晴天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不舒服，那我们就不要去用药物来这个进行预防了。
1: 或者有些朋友知道，比如说我现在出去要带着孩子旅游了，今天肯定是要在户外大量运动的、出汗的。

0: 说您今天决定我今天要出去玩，我今天这个湿度很大，我可能要去的地方是一个忽冷忽热的地方，比如说我在外面大太阳暴晒一身的汗的时候，我突然可能会进到空调房里头，会进到特别凉的这个环境，这个时候
1: 要去这个博物馆
0: 对
1: 咱可以，
0: 对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用上一点藿香正气啊，但是真的是完全一天都在外面暴晒，那还是备点酸梅汤更合适一点。
1: 好，那咱们来说一说这个藿香正气，它是我们的一个中医的经典古方吗？比如说我们的中医经典古籍当中用藿香来入药的话，有没有一些比如说经典的方子？
0: 这个藿香正气我们现在说是藿香正气水，藿香正气这个胶囊丸，对，但是它其实它确实是一个经典的古方，它来源于咱们这个叫太平惠民合剂局方，局方嘛，就是都是那时候是宫廷或者是应该叫什么官方来给出的这个方子，它的原名叫做藿香正气散啊，是个散剂啊，但是它确实是那时候的一个经典方。除了它以外，其实也有很多夏季消暑的这个方子，里面甚至有一些治疗这种瘟疫啊，这个咱们中医认为这个好多疫病流行性的，也就像咱们说的这些流行性的疾病，它都是跟湿浊相关的，所以在这些疾病里面，其实大家的治疗的这个过程中所用的这个方子，很多都是用到了这个藿香这一味药的，比如说。

0: 甘露消毒，但是在这个消毒，它是中医认为这个清热解毒去这个解毒的这种，它不是那个咱们说什么这个手消啊什么这些，它不是这个概念。
1: 嗯
0: 啊，其实在这个就是之前我们的这个疫情的这个过程当中，最后咱们中医药管理局给出的一些个方子，对治疗它的方子里面，它其实其中有一个方子就是甘露消毒丹的底子
1: 啊。
0: 然后除了这个以外，还有比如说叫五叶芦根汤，它里面就用的是藿香。香、佩兰、薄荷、荷叶、枇杷叶都是鲜的这个叶子，还有加上芦根，它是治疗这种也是这种就是湿热引起的这种疾病，或者说是一些这种流行性疾病之后，这个虽然说这个大面上好了，但是它后期因为咱们都知道这些流行性疾病大多数会发高热，高热之后会导致人津液损伤，那么它这个是用于这个到后期了，这个淤血还没有完全清，并没有完全好，但是已经伤了人体的这种正气，气和津液都不太充足了，又没劲儿，又口干口渴啊，然后这个可能还不太想吃饭，这个状态的时候可以用上这么一个方子。
1: 嗯，经典古方其实就包括了我们的藿香正气
0: 啊。对，是的，
1: 而且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方子也是有很好的效果，对于我们的一些比如说

0: 的一个草药。
1: 好，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藿香，如果我们用在食材养生保健的话，应该怎么来使用。药食同源是我国传统中医药文化和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悠久的应用历史，承载着丰富的健康理念，也是实现全民健康的重要途径。国家卫健委24年最新版的药食同源目录共有106味药材。藿香被称为纯阳之草，大家熟悉的防暑药藿香正气主要成分就包含了藿香。但是纯阳又偏温的藿香为什么反而适合我们在夏季养生保健？藿香作为食材该如何搭配？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今天和您说一说藿香的妙用。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为您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搜索健康投资家，回顾收听健康知识要点。更多健康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收听本台每天下午4:30到5:30为您播出的我爱问医生，大家还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了解更多的健康养生知识。好的，让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这个之前就有听众朋友说，他看了藿香正气水和藿香正气胶囊，一个里面是含有酒精的，一个里面是不含有酒精的。这个藿香正气水是含有酒精的，
0: 对对
1: 对，胶囊是不含有酒精的。他想问，是不是如果想要用它来解暑的话，用含酒精的效果更好一些？

也有一些弊端，比如说咱们这个有些人酒精过敏，或者还有一些药物，咱们之前这个很著名的和这个头孢类的这个药物它是不能一起用的，所以这个这种情况下，那么有一些这种我们就不太适合用这种含酒精的了。还有比如说有些人本身胃肠道夏季暑湿引起的胃肠道不舒服的症状，这时候有时候含酒精的这个药就刺激性可能更强一些啊，但。

0: 这个广藿香的这个茎表面它是灰褐色的、灰黄色的，或者有点带那种红棕色的。但是土藿香呢，它的这个茎是四角有这种棱脊的，这种表面的颜色属于这种暗绿色的。所以如果是新鲜的这种的话，大家能看到的话，它这个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
1: 但是入药都是干燥过的吧？
0: 对，入药咱们一般也都是用这个广藿香。咱们一般在正规的这个药店呀、医院呀这些，它给出的肯定都是同样品质的了。
1: 好，所以说其实新鲜的我们是比较容易分辨的。
0: 对。

0: 说我们常年这个大家都怕孩子热，常年的让小朋友在这个空调房里的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直接用这个藿香正气水稍微稀释一下，然后在这个小疹子的地方抹一抹，它也是有很好的效果的。
1: 嗯，当然大家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而且有一些孩子皮肤还是相对来比较娇嫩，如果涂了之后没有好转的话，你别说哎呀这是不是量太少了是不是浓度不够，我再继续涂，这个在医生的指导之下，
0: 最好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来看的。
1: 嗯，好，那我们也最后再跟大家说一说吧，这个藿香肯定也是有一些禁忌人群的，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也提醒一下大家。
0: 嗯，因为它毕竟是属于一个温性的一个药物，并且它有这个行散的这种作用，所以咱们本身阴虚啊、口干呀、本身就容易上火、容易这个起口疮的这个朋友，那我们用的时候就要小心一些，尤其是我们平时比如说

0: 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切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0: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各地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1: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2: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发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1: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3: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

0: 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炼，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1: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到8月执

以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

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时，积极营造公平、开放、可预期的市场环境，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让科技创新成果惠及更多国家和人民。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市场开放联通和平稳运行，促进关键矿产的互惠合作与和平利用，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

0: 服务保障。
1: 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全新升级，京通 APP 昨天正式上线。作为北京服务的核心品牌载体，京通 APP 在整合全市1400多项政务服务及公共服务基础上，新增了智能搜办、多种认证登录方式、用户消息高效推送等亮点功能。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的报道。
2: 第一时间获取高考成绩，提前输入考生的相关信息，预约查分的这样一个服务。
3: 适应社会热点需求，新上线的京通 APP 推出高考预约查分服务。北京市大数据中心数据应用部部长李立勤介绍，
2: 一旦放分以后，我们会通过京通 APP 的消息推送，把查分的消息推送到家长的手机桌面上，家长可以第一时间一键进到京通 APP 里查询考生的考分。
3: 不光是这样的定制化服务，京通 APP 的方便更体现在许多日常事项办理上。市民高先生到北京市政务服务中心办理外地车辆进京证更换业务，却发现有更简便的途径。
4: 现在通过手机就直接能办理，而且还是个电子证，随时手机上也都能查看它的一个状态，非常的方便。
3: 线上办事省时省心高效，这样的便捷体验也是不少办事市民的共同感受。当天前来咨询办理出生证明业务的段女士，前来变更职工个人定点医疗机构的王先生，也亲身体验到了京通 APP 带来的服务升级。
5: 线下的话需要去区级大厅，线上的话就在导办人员的指引下直接下载安装了京通 APP， 下一步的就等着证件直接寄到家了，省了很多时间，很安心。
6: 它有一个小助手，就直接一问一搜，它直接就给你找到地方了，就可以操作了。看下来这个比网购还简单。
3: 从小程序到功能全面、服务齐全的独立 APP， 升级后的京通服务场景更丰富，覆盖范围更广泛。不少市民关心平台海量的办事信息服务入口是否权威精准。对此，北京市大数据中心数据应用部部长李立勤介绍，
2: 我们打造了京津智能体，让用户呢能够通过对话就能快速找到我们的服务，办理相关的事项。
3: 不仅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使服务快速、权威、准确，京通 APP 还适应市民的不同需要，推出个人版、企业版、长者版、无障碍版及英文版。京通 APP 正努力成为涵盖政务服务、政策服务、

0: 一个简单的技术，它里面集成了各种各样不同的功能，像工厂巡检或者抢险救灾。
1: 走进金科新区，北京建筑大学科技园的科研人员正在演示着机器人智能巡检功能。科技园园区运营负责人表示，围绕智能机器人应用场景的推广落地，中关村西城园管委会以及西城区科委提供了强有力的综合服务。
2: 企业间的一些互动，高校资源到社会上资源的一种融合，以及我们高校

0: 受瞩目的一次，其实我们作为中国商业航天第一次成功发射入轨的民营商业航天企业，也是世界上第三家完成这项成就的企业。
1: 入驻金科新区的金融科技企业，无论是政策衔接还是资源协调，西城区都给予了精准匹配，提供关键保障。去年底，西城区发布

0: 反诈向您报告新闻发布会，通报打击治理成效，拆解最新骗局套路。截至目前，今年全市电诈发案数、群众财产损失同比分别下降 55.4% 和 55.8%。 请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1: 发布会上，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副局长王琦通报了一起典型案例，以免费游戏皮肤给幼儿，利用远程控制手段实施诈骗。王琦重点剖析了这起案件的作案手法。
2: 第一步呢，就是爆仓，骗子在热门游戏公屏、短视频评论区或社交群组里发布免费送限定皮肤、免费的代收道具、免费领会员等虚假的福利当诱饵。一旦呢加上好友，骗子就会以教你领取或需要激活为名，发来一个链接或二维码，骗青少年的下载具有远程协助或者这个屏幕共享功能的收诈软件。
1: 打击诈骗既要人防也要技防。北京市通信管理局网络安全管理处处长徐兴介绍，全行业持续加强技术反制能力，今年已经拦截了大量涉诈信息。
3: 今年以来，累计处置涉诈电话卡19万余张，在全行业共同努力下，北京涉诈电话卡数量连续3年

0: 线路八是致敬巨匠品读艺术城市漫步之旅，线路行程包括中国美术馆、文津街、胡同里的画展、宫门口东西岔胡同。其中胡同里的画展位于宫门口头条六号，近期坐看云起水彩画展，第二届形形色色小幅油画展正在展出，公众可以体验生活及艺术的北京胡同美学。
1: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2: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北京将于本周五进行今年首期普通小客车指标配置。根据今年年度指标配额，本期将配置10000个油车指标。
0: 端午假期，北京交管部门持续开展酒驾醉驾整治，全市总共查获134名酒驾醉驾司机，全都依法予以处罚。交警提示，当前正值世界杯赛期，交管部门将持续保持严查态势，常态化开展全域整治，请大家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2: 记者昨天从市水务局了解到，今年全市20个滨水空间项目

0: 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2: 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城市广播，沪中心之声。
4: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气压常减弱，容易发生光化学反应生成臭氧，空气质量指数75到120之间。城六区和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其他地区良。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5: 新闻的视角记录沪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沪中心建设。北京城市沪中心新闻，北京城市沪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起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计划2027年5月至12月统一更换新版智能树牌，为全市每一株古树配齐标准化数字化专属身份证。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持续推进古树生境整体保护。截至目前，通州全区已建成11处古树生境花园，今年再建2处已完成选址。通州区全域推行一树一档精细化管理。2021年至今，全区古树生境花园总数达到11处。实现古树保护从单株救治转向树木、土壤、周边环境一体化综合治理。

0: 必仔细核对考点信息，部分考点易混淆。各考点考前已开展各类安全隐患排查，周密落实考场布置、广播系统、电力保障、保密管理、食宿安全等环节，保障考试安全，考场内均设有空调。夏至前后，通州区的冬小麦陆续进入集中采收期，各乡镇紧抓晴好天气，组织农机抢收作业。截至记者发稿时止，全区麦收工作已经全部完成。请听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瑞瑞、王鹏威、王超的报道。
1: 在火县镇黄场铺村麦收现场，收割机沿田垄匀速推进，成熟的小麦脱离归仓，粉碎后的秸秆从机尾均匀抛洒还田，整个作业连贯高效。针对近期汛期天气特点，区农业农村局靠前服务，统筹农机调配，强化安全培训与隐患排查，指导各种植主体抢抓农时，错峰分批开展抢收。通州区农业农村局农业种植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崔建立说，
2: 今年三夏抢收抢种面临严峻形势，晴好天气窗口期短，必须筹备调度到位，种植主体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避免降雨对小麦收获的影响，随时准备抢收，在抢收同时抢商播种玉米等作物，做到收一块种一块，对已播作物因商因苗做好田间管理，为秋粮丰收打好基础。
1: 为保障三夏生产安全高效推进，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农业执法人员深入各乡镇，对农机具进行全面体检。在黄场铺麦田，执法人员重点核查了农机手有无无证驾驶、无牌行驶、酒后驾驶及农。

0: 博览会昨天在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一批京津冀企业首次亮相展会，集中展示 3D 在特种作业机器人领域的协同创新成果。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1: 超级喜欢的爱心眼神，像把小星星。
2: 一个玩具皮球大小，穿着彩色毛绒外套，忽闪着萌萌大眼睛的 AI 陪伴机器人，通过自研的情感大模型和多模态情绪交互系统，就能实时感知人类的情绪状态，并做出语言和20多种表情回应。首次参展的北京乐维 AI 有限公司品牌经理王攀告诉记者，这款产品已经覆盖京津冀多地家庭和社区的养老托育场景。
3: 我们也有自己的情感的记忆系统，比如说平时的聊天内容，包括的爱好，喜欢的卡通角色，他都知道。所以时间长了，他就像一个真正的伙伴一样。
2: 在数智科技链展区，来自河北的普瑞机器人有限公司带来了面向C 端的移动清洁机器人和一组自研机器人关键模组。作为河北省首个人形智能机器人企业，公司市场部负责人张慧峰说，通过北京研发、河北制造的协同模式，公司已经实现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的完全国产化替代，为制造企业大幅降低了人工和运营成本。
4: 跟清华大学也有合作项目，带一个团队跟做一些定向的一些开发，可以做到防水的等级，做到 IP68。我们这个研发中心有一个关键模组在一个浴缸里边泡着，在里边泡了有一年多，它还可以正常运。
5: 产品主要应用在哪儿呢？
6: 主要就是轨道交通、石油。
2: 满载3小时续航，每秒移动4米，搭载毫米波雷达。眼前这款和座椅差不多高度的工业巡检四足机器人，体型结实、灵活、稳定，动感十足，引得不少专业观众驻足询问。它也是天津专精特新企业伽利略技术有限公司的最新产品。公司销售经理魏建新说：“

清崎健身线从宝洞南经兴大路、康下路转上运河大堤路和云帆路。潮白河大堤路段设有骑游绿道，仅允许非机动车通行。动听梨园夏日音乐会每周五周六免费向市民开放，首场演出中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专业乐队轮番登台，流行、红歌、摇滚等轮番唱响。据了解，动听梨园夏日音乐会是梨园镇深化校地共建、激活本土文旅活力、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的重要举措，依托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优质艺术人才资源，梨园镇持续搭建常态化音乐展演交流平台，让专业文艺力量下沉基层，服务群众。本次音乐会共计八期，固定于每周五周六17:30到19:30唱响，涵盖

提升首都社会工作人员队伍素养和能力水平。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7月2号到5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作为大会的重要特色活动，数字潮市将于6月27号到7月3号在北京隆福寺举办。本届潮市集结数十家数字科技企业，300多项 AI 数字潮品，打造集科技展示、互动体验、数字消费、文化创意于一体的沉浸式嘉年华，为市民带来一场可逛、可玩、可体验、可消费的数字生活盛宴。本届活动突出互动性与消费转化力，现场设置 AI 创作体验、沉浸探索、机器人互动展示等特色项目，市民还可以参与趣味打卡、集章互动等环节，在深度体验中感受数字科技的乐趣。

节目最后，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和您共同关注一组简讯。端午节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 1.24 亿人次，同比增长 4.4%。 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2号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 2.19 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等7省份开展农业

0: 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阅千年。
1: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八点。